0: 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花生叫什么，它也叫长生果，
1: 长生果，
0: 长生果，它对身体好，特别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头的胆固醇，从而呢减少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呀对心脑血管是非常的友好的。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商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血的干粉，
1: 是
0: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血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有再生的功能。哎
2: 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啊，我想起来一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0: 你说，
2: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0: 攻克糖尿病。
2: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0: 没错，
2: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感叹啊，
0: 感叹了，
2: 咱们国家啊太牛了，咱们国家的再生医学太伟大了，太牛了，太让我自豪了。
0: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哦，不信你们看，
2: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干细胞组织移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是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3: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4: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3: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

0: 出了一个小凸起。
1: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2: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啊，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3: 哟，刚子这回真没白去，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变得更年轻，减少心脑血管的问题。这个对心梗啊、什么心肌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它里边还含有神经生长因子，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方面它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脑神经问题，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以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4: 这么一看啊，就是我们全身的问题，包括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点鹿茸血这个好处啊真的是不少。
2: 哎，阮老师，哎，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3: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喝的是天然的地下的矿泉水，吃的是特制的饲料，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10种磷脂成分，9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2: 对，
3: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2: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2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3: 表扬刚子去了一回双阳学到不少。
2: 2杠，
3: 这2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2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的，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3杠以后又长成了3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2叉的2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0: 来，
1: 这个等长到二杠，就是分两个叉或者三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2: 就变成鹿角了。
1: 鹿角了，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3: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三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0: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4: 我刚才一直在听啊，
0: 不插嘴
4: 越听啊，哎呦，我就越感觉
0: 什么呀？
4: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啊，它就越好
0: 越好。
4: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没错，
4: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哇，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0: 对呀，
4: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啊。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0: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4: 可惜啥呀？
0: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2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1克鹿茸血冻干粉，
3: 1克啊，
0: 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3: 这么珍贵啊，这么稀缺的冻干粉啊，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4: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0: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4: 他说了，他说跟那个女朋友哈啊谈恋爱1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干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阮老师您给找一找，团购一下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3: 还真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0: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

0: 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干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能大大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干粉给未来的岳母，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都说呢，这个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你送礼也倍儿有面儿，对吧？这几天呢，我去找一下你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要重新开始
0: 啊，
2: 他说哈、阮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
0: 啊？
2: 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原来呢他是没选对
0: 啊，
2: 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2: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都不太好
2: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指标啊都不正常。平时呢还头晕，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0: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2: 啊。对呀。
0: 不过呢，就是像他说的。可能他认为没选对，我认为就是一定要选对。你选的不对，你花了钱也未必让他会满意。
2: 没错。
0: 首先呢，最好的，我跟你说，这位朋友，最好就是双阳纯梅花鹿，它的鹿茸血，因为只有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而且呢还容易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这个效果就更好。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你别笑，我告诉你，李东，我正在找呢。
2: 是，
0: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2: 那我就不催您了。
0: 对，你别催我了。
1: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
0: 哎。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1: 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的问题也是吃啊，对不对？
2: 没错。哎，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你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1: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2: 因为以前呢、血糖高
0: 啊，
2: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0: 啊，
2: 还口渴想喝水
0: 啊，
2: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敢嘚瑟了，
0: 嘚瑟了
2: 啊，敢吃点水果了，也敢多喝水了，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1: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
0: 听这个话音儿
1: 啊，
0: 这东北老乡恢复得不错啊，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得这么好啊。
2: 那你猜一猜呢、
0: 我猜呀、
2: 别猜了，
0: 猜不着，
2: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
0: 哦，
2: 就是跟你讲的一样，
0: 嗯，
2: 双阳的，
0: 嗯，
2: 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还是二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
0: 嗯，
2: 因为啊，它是亲。

0: 次去的双阳，
1: 嗯嗯，
0: 到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0: 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
1: 啊啊
0: 啊，但他呢是个人买的，
1: 啊，
0: 您知道吧？
1: 零售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价格贵，
1: 嗯，
0: 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
1: 嗯，
0: 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2: 嗯。
1: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0: 看看，
1: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呐。至于这位微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啊！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0: 对。
1: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
2: 嗯，
1: 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2: 得下把劲儿。
1: 对，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嗯，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啊，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啊，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1: 嗯，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7: 这是你弟弟？
6: 嗯。
7: 他跟你长得像吗？
6: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8: 别这么东
9: 西，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10: 一切都交给你。
11: 别动！
12: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3: 杀人灭口！
14: 我明天我退休了。
15: 他们是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少爷，哎，不好了，打起来了！
10: 怎么回事？马上说。
9: 司马山呢？把咱们大青山的兄弟围起来了。
10: 嗯，去看看。走，
9: 走，
11: 走，
9: 走，
11: 走，
9: 走，看看去。把这边
12: 让开！少爷，
13: 怎么回事？
14: 少爷，他们
15: 干啥啊？
13: 把枪放下。
16: 小愣子，你没事吧？
17: 少爷，俺们下山吧，搁哪儿都比这儿强。俺宁可让共军打死，也不愿搁这受气。
13: 闭嘴！
14: 啊，对，下山吧，少爷。
13: 闭嘴！
18: 小愣子，什么屁大的事儿，让你嚷成这样啊？啊！你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吃炮爷的，喝炮爷的，还要在炮爷面前耍横，有没有良心呢？都给我回去！

0: 你再看，你再看，笑你信不信？
1: 山爷，
0: 嗯，
1: 这白天的事儿您怎么看呢？
2: 胡落平阳遭犬欺呗。如今我张东山落魄了，弟兄们也跟着我受辱了。
1: 山爷，恐怕不仅仅是个受辱的问题吧？依我看，郑三炮对我们此。

0: 次上山极不欢迎。你看看，上山时刁难我们，这在山上又处处防着我们，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是啊，山爷，在山上这段日子里，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们。
2: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天呐，三炮是天天的做噩梦啊，好不容易另立了山头，怕被我们抢喽，所以搞点小动作激怒我们，我很理解。
1: 山爷，难道我们就这么任人欺负？
2: 年轻人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张东山为什么要忍呢？我都是为了弟兄们不被冻死饿死，弟兄们只要保住一条性命，我可以忍辱负重。
1: 山爷，我今天与东北剿总联系上了，剿总今日就会发来装备，到时候他就不用怕了。
0: 恐怕来不及了。
1: 山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说吧。
1: 就是把镇三炮的山寨给抢了又如何？前几天我发现山上有个店儿，可能是他们的弹药库，要不今天晚上我带几个兄弟把他给摸了。
2: 不能干。天涯，我们说好的啊，到这儿来是避难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杂念呢？如今郑三炮这么对待我们，我已经心存感激了。哦，你们还要把他们的山寨给抢了，那我张东山以后在江湖上还有脸面立足吗？
0: 山爷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菩萨心肠了，这以后会误事的。
2: 那也是天意，

这里是死马山呢。

0: 俺今天请你们过来，有个难题无法解决，俺想请你们给俺出出主意。啥难题？一座山，原来有一只老虎，现在又来了一只老虎，你们说，这座山该留哪一只老虎啊？
1: 老虎？可哪有老虎？
2: 老爷说的那是张东山，
0: 对，张东山是一只老虎。俗话说，

0: 一山不容二虎，张东山这只老虎现在受伤了，但是伤好了以后，它还是要咬人的。
1: 少爷，那这把新来的老虎，那给它糟了呀！
2: 对，给它糟了。
3: 哎呀，
0: 新来的老虎对原来的老虎有恩呐。
3: 少爷，无毒不仗，心慈手软，向来是大丈夫的大忌。

0: 谁也别想抢走。
1: 炮爷，那他们人怎么办呢？人都干留着，现在咱们正缺人呢。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张东山还有那个瘸子一起干掉。这件事情由你去办。
2: 炮爷，你放心吧，管他什么东山西山的，保准他三刀进六眼，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0: 谁？
1: 嫂子，三炮，俺给你们送茶来了。谢嫂子，你们聊完早点睡吧啊！去去去，俺们几个老爷们还有事情要谈，你先回去吧。
2: 啊，
1: 慢点走，嫂子肚子那么大。今天晚上咱们三更动手，你先解决老头子和那些马鞭，有用的留着。咱们现在正缺人呢，
2: 炮爷。 小愣子那个杂种，俺想直接杀了他。
1: 那你就看着办，俺要亲自杀了张东山这个老家伙。

0: 睡不着啊！哎，我也是睡不着啊。陪你唠会儿啊，唠吧。队长，其实我知道，这离司马山的老巢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嗯，他
1: 就在前头一点。哦，
0: 队长，你现在总该告诉我，咱们为啥来司马山了吧？
1: 是来找山野，
0: 山野就在这儿。那怎么办？
1: 朱医生。

0: 队长，队长，哎，队长，你怎么知道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呢？靠直觉。搞了半天是直觉呀。
1: 没错，我肯定张东山就在司马山。
0: 张东山神出鬼没的，谁也弄不准他在哪儿啊。
1: 你想一想，
0: 我们这飞虎队所有的小队已经翻遍了全部的村落，就是没有山野的消息。我肯定。他压根儿就没有下过山，
1: 那也不能说明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呀，没准儿可能还在莲花山呢。
0: 这司马山呢，听说是郑三炮的地盘，山野曾经有恩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张东山肯定会去找郑三炮的。
1: 那咱们攻上去。
0: 不行，我们不能硬攻，我们只有20几个人，可是这司马山却有100多个土匪。
1: 那好办呀，那我下山讨救兵。
0: 张东山这个人阴险狡猾，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再说，就算来了救兵，我们的伤亡也会很惨重的。
1: 那咋办呢？
0: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们引下山去。
1: 这个主意不错。
0: 可是，这个司马山有太多的山路，要是弄不好的话，他们会选择别的山路逃跑的。
1: 那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们呢从咱们设计的那道上下来。
0: 这司马山有3条山路，这上面有3个岗哨，可以看到2条路，偏偏却唯独看不到我们所在这条路。
1: 队长，我有办法了。
0: 说吧。
1: 在那2条道上摆上咱们的战马，然后他们觉得这2条道全是咱们解放军，他们就会选择从另外1条道上下山，咱们就偏偏在这条道上守住他们。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真有你的，走，
1: 孩子。

0: 你要去哪儿？俺没去哪儿啊。你想去找张东山，对不对？好一个镇府里，俺就知道你旧情难忘。
1: 三炮，山爷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为啥要这样啊？
0: 为啥？老家伙就不应该来，他可以去找许大雷、鸵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可他来这儿，他想干啥？他想埋汰俺郑三炮。嗯，是俺偷了他的四姨太，他不杀俺，还把四姨太给了俺。哼，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张东山仁义，俺郑三炮不是人，对不对？嗯，
1: 三炮，山爷他这是有难了。
0: 俺不管，反正他不应该来。
1: 山爷来投奔俺们。
2: 就算你不收留他，你可以让他走，可是你不能害他呀！你懂啥？啊？头发长见识短。夫人，你回去歇着吧。
1: 你们让俺出去。
2: 夫人，你要是出去了，炮爷会杀了俺们的。
3: 你回去吧。
0: 几更了？
4: 二更。
0: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
4: 嗯，张。

0: 追不到山爷，可老子抓到你了！我本身就是个废人，早就不想活了。郑三炮，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吗？你这是自寻死路啊！你别瞎管啊！老子可不是吓大的，老子是土匪。哼，那好吧，开枪吧！不，等俺抓了老家伙，一起杀。你们不是老搭档吗？
1: 不久同生，只救童死，哼，俺会成全你们的。哼哼，你是抓不到张东山的，
2: 那咱们就赌一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远，没逃出来。少爷，别管他了，咱们快跑吧！啊！走走走！你快追！快！
1: 有埋伏！
3: 我知道是你。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4: 山爷，对不起了，别怪俺三炮心狠，是你实在太大了。俺郑三炮要做大，不砍掉你这棵大树，俺永远做不大。
3: 你也是个英雄啊，为什么要做这种苟且之事呢？如果你害怕我张东山，我可以跟你做一笔生意。这样，你放老朽走，

0: 身边的兄弟们留给你。
1: 你不愧是柳子里面的旗杆，俺郑三炮不是不知道你兄弟的厉害，也不是不想把他们收为旗下，可是俺降不住他们。
0: 三炮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把这些弟兄们都留给你，我老了他们跟着我没前途，这些弟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你留着吧。
1: 山爷，他们都是你的人，俺说话不算，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
0: 你们跟着三炮兄弟干吧，他年轻，我相信他不会亏待你们，知道吗？
2: 山爷绝不离开你，
3: 不离开你。
1: 山爷，看见了吗？他们不听俺的。
0: 你听见了吧？这些兄弟多么的忠心耿耿啊！啊，你要什么样的人呢？这么好的兄弟在这儿，你不要？弟兄们，把枪扔了。
2: 山爷，
4: 山爷，
2: 不可能！
0: 扔吧。
5: 老东西，叫你手下的人把枪杆扔了，跟着炮爷、狼爷，保证你的兄弟吃好的、喝好的，
0: 扔了。
1: 山爷，还有你的枪呢。山爷，你这么走，也不跟你兄弟打个招呼啊？
2: 别动啊，
0: 三炮！我要是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活吗？早就变成尸体了。三炮，你把特派员怎么样了？
1: 放心，俺没把他怎么样。山爷，你也跟俺走吧。
0: 你太不讲信誉了。
1: 什么时候了？俺还跟你有信誉可讲吗？玩女人你玩不过俺，玩枪你也玩不过俺，你就认栽吧。山爷，走吧。
5: 通通带走。
2: 走走
6: 走，
2: 走
6: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这是天意呀！啊，
1: 说得好，这是天意，天要杀你们，老天爷只是见俺郑三炮这双手。亚小军，
5: 走吧，你老东西，你奶奶！
1: 山爷。别怪俺三炮无情，自古以来柳子活命不留活口，山爷你的作风三炮清楚，所以俺不能留你了。
0: 天阳啊，哎，今天终于应验了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自作自受啊。
4: 山爷，对不起呀。
0: 不用说对不起，大不了一死嘛。三炮今天的所作所为，日后在绿林中自有公论。三炮啊，来吧，送老朽上路。
1: 好，山爷英雄，拿酒。
5: 好，
1: 山爷，三炮敬你一碗壮行酒，阎王殿上不低头。

0: 找个伴儿，不寂寞。天阳，我荣幸之至啊！来吧，开刀！好。
1: 山爷，
2: 住手！看不清。郑三炮，你这个天杀的，你忘恩负义，不当好死！
0: 你来干啥？
2: 三炮，山爷对你恩重如山，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你会成为绿林的公敌。
0: 公敌？哈哈哈！土匪当然是公敌了，你错了，但杀了张东山。
2: 俺就是墨吞江的绿林老大，拉开他！
0: 好，
3: 谁敢？
4: 哎呀妈呀！
2: 看着，俺肚子里的可是郑家的血脉。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俺就死给你看！
3: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山爷。
2: 但是，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走吧。郑三炮，俺说到做到。如果你真的杀了山爷，俺就剖腹自杀。
4: 炮爷，你咋整的？把他放了，
0: 放了，
4: 放开，
0: 放。
2: 山爷，三炮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两个真是硬汉呐！司马山山再小，兄弟们饿的连饭都吃不上，三炮不杀你，但也不留你，
3: 三炮啊！
5: 真是不枉十年的交情，
3: 山爷谢谢你了。
5: 队长，你要干啥去啊？
3: 你带同志们原地待命，我带两个战士上山侦察敌情。
5: 我也去。
3: 哎，你不能去，你在这里跟瘦猴一起留守路口。我想去。
5: 可你是女的，我怎么就不能上山呢？我是军医，万一你们要是负伤了，我还可以。
4: 好了，我不会负伤的。队长，山上太危险，你不应该去，应该我去。我比你命尖着呢，我属猫，有九条命。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个玩笑？队长，我没开玩笑，我……
5: 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
3: 你是队长，执行命令。
5: 是。
4: 你们两个跟我走，快！队长。
0: 你小心一点啊，
2: 剑锋，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3: 三炮，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是啊，的确不错，不过还得谢谢山爷当年的关照啊。三炮是人强马壮了，山爷很羡慕啊。
2: 如果山爷不介意，可以经常过来啊。
3: 好，没问题，我会来看你的啊。
2: 走了，三炮就不送了，不用送了。三炮，你的不杀之恩，老朽记在心里了。
5: 山爷，你这是在危险俺了。
3: 没这个意思，老朽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报答你的恩德了。留步。等等。
2: 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哎，你看看，你看看，山爷，留着。
3: 谢谢。
2: 好了，三炮，走了。山爷，走好了。
6: 弟兄们，走了。

0: 你说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
1: 队长厉害着呢，应该不会出事儿吧？要是队长出事了，那咱们就群龙无首了。
2: 别乌鸦嘴！
0: 就当我没说，队长吉人有天相，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3: 张同神总算出现了。
2: 队长，好像有人追他们。
3: 先不要开枪，看清情况再说。
2: 现在咋办呢？
3: 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把他们放下山吧。
2: 好，下面全是咱们飞虎队的人，他们跑不了。
3: 等一会儿，我们拖住后门那些追兵，这样两股土匪就会被全部消灭了。

0: 少爷，这枪手，
1: 一定是郑三炮的人追上来。啊！程培岩，你赶紧走！
2: 少爷，你赶快走！
1: 走啊！你快来呀！
0: 小胖子，你带几个人，把雪地的脚印都打扫干净。
1: 快！
0: 快走，小心点啊！
3: 少爷。

0: 快走，我掩护你们。
1: 怎么了？
2: 怎么样？伤得这么重？队长呢？队长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1: 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还在山上呢。
2: 少猴，带着战士去解救队长，快去！
3: 是，
2: 快点！
3: 你们几个跟我上，快走！
2: 你们小心点啊！
3: 快，快点，快，
1: 快！
4: 别动，
1: 别动！老子总算抓到你了，
3: 快！队长。

0: 我们跟着他去，离开大路，走树林子。
1: 走树林子。
0: 对，郑三炮这狗娘养的，很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往他的口袋里钻呢。弟兄们，
2: 走，快跟上！
0: 抓了个土匪，说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3: 饶命啊！
0: 快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3: 俺们这不跑也是命，来追杀张东山呢。我再问你，这司马山到底有多少土匪？俺们
0: 不知道。
3: 你到底说不说？
4: 司马山总共有309个土匪。
0: 守候，把他绑树上。你们不要再追了，再追上去的话就是司马山的老巢了。收拾枪支，下山就。
5: 是，走，咱们去追张东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6: 百青四宝一块钱，
7: 百青四宝一块钱，
8: 百青四宝一块钱，
9: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
10: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5: 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1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

0: 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期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期，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星四宝。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1: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5: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
1: 四宝一天喝一勺，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可以迅速参与身体微循环。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6: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迟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文山三七，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三七补血第一，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文山三七一斤相当于普通三七的10斤，长白山西洋参含有人参皂苷成分，安徽霍山铁皮石斛主要成分为石斛活性多糖，还有石斛碱、非类化合物、氨基酸、微量元素。四川中江丹参，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1: 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3: 每天吃四宝。

0: 吃三七、石斛这些补品，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晶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1: 你看这晚星白晶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0: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2: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报应！报应！大郎，怎么回事？不好了，咱们遭到共军的埋伏。共军，又是共军！看来俺们被共军给惦记上了。山爷呢？
1: 山爷都跑了。
0: 范同，你去了那么多人，让山爷给跑了。
1: 报应，你再给俺一次机会，俺一定将功折罪，杀了张东山。
0: 张东山是东北的一只大老虎，你放走了他，就放走了一只大老虎，以后俺们将不得安宁。炮爷，你放心，我这是立马召集兄弟下山杀了张东山。俺要是不提了张东山的脑袋来见你，康朗的脑袋就是你的。
1: 如果杀不了张东山，俺再回来杀你。
0: 谢谢炮爷。
1: 俺一定提了张东山的脑袋来见见。
0: 进来吧。共军到底有多少人？
1: 人真不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才遭到了共军的埋伏。
0: 司马山是俺正三炮的地盘。
1: 走，你带路，俺们再杀回去。俺要把共军和张东山一起干掉，一个不留。
2: 炮爷，停！
0: 你走。哎呀！咋回事？啊！
2: 俺刚刚没来得及逃，被共军抓住了。
1: 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炮爷，大概有六七个。不，十来个。
1: 共军把你绑起来。 就自己下山去了。嗯，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俺啥也没说。你没说，他们不可能下山。
2: 俺真啥也没说，炮爷。
1: 不，你老实告诉俺，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俺啥也没说，俺只是告诉他们，张东山他们已经逃出司马山了。
1: 这么说来，共军是下山。
3: 追杀那个张东山去了。
1: 炮爷，要不你放了俺，俺跟你下山看看，共军是不是已经杀了张东山了？你知道俺为什么要杀他吗？本爷要杀张东山，那是俺们司马山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共军，坏了俺们司马山的规矩，也坏了本爷的名声，所以，他只有死。
0: 快去，
1: 走，
0: 走，
4: 走，
0: 走。

0: 哎，奇怪啊，怎么没有脚印了？不应该突然没有脚印，我们再找找吧。奇怪了，怎么会没脚印呢？
1: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把那个脚印给扫没了，一定是这张东山逃跑的时候故意把那个脚印给抹掉了。这狡猾的张东山！这样吧，你带弟兄们马上到后面把咱们的脚印给弄掉。
2: 那个，这干嘛呀？
0: 这也算是在张东山那里先学先用啊。 我们现在追杀张东山，说不定那郑三炮也在后面追杀我们。你现在带一些弟兄去把我们的脚印给抹掉，最后我们再进到那个树林里去。
1: 这让我明白了。好，我这就去抹。
0: 去吧。其他弟兄们，我们再好好找找。走，快，走。
3: 报爷，报爷，俺都找遍了，没发现张东山那伙人。
4: 见过爷，张东山跟共军，难道都飞上天去了吗？传命令，继续寻找，赶紧走。
5: 兄弟们，给我仔细找。
6: 走，
5: 走，
6: 走，
5: 呀，
0: 走，走。

0: 山野啊，你还真有知人之明啊！郑三炮果然是对我们下手了，要不是芍药啊，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啊！
1: 郑三炮刻度寡恩，根本没什么信义可言。
0: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们火并了他们呢？
1: 现在不是时候，共军的势力太大。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郑三炮在啊，共军还得花点精力去对付他，这是个好事儿。还有啊，我们人少，万一火并失败，你我死了都无所谓。这么多弟兄得陪葬啊！哎，
0: 要说没有胜算，那倒不尽然。郑三炮他起居不久，下面那些人投奔他都是有急事儿才去的，对郑三炮。 并不服气，我们只要干掉了郑三炮，擒贼先擒王，下面那些人就只有乖乖的投降了。
1: 反正现在这个时候火并了，得力是共产党。再说了，火并起来，子弹不长眼，万一烧到了芍药怎么办？芍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你呀，还是旧情未了啊！哎，什么话呀？老朽是好色之人吗？当年纳芍药为妾，也不过是想生个带把的，续我张家的香火嘛。现在倒好，反倒便宜了郑三炮。哼，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吧。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涯，你以为我们想要保的这个党国还能青史留名吗？只怕是千古骂名吧。死不可怕，但是要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死，我也不甘心呐。
0: 今晚怎么了？老实说，死死死啊！你以为我们还能活多久啊？哎，
1: 睡吧。
0: 不困啊。
1: 不困。
0: 嗯。人要是死了呀，把所有的困都补回来了，现在少睡会儿也没关系。
1: 那倒也是。

0: 山爷，哟，你爷爷没睡啊？
1: 睡不着啊。山爷，小冷子，把那些钱拿来。还有，把弟兄们都叫醒。哎，
0: 兄弟们，都起来了！起来！
1: 山爷。
0: 其他的，待会你分给弟兄们。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也一宿没睡好，想了很多。原本吧，我想带着弟兄们在三炮的地盘上休整几天，喘喘气儿再说。但是三炮容不下我们。 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所以老朽今天决定让你们。

1: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 大好前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啊，我张东山命中注定是不能东山再起了。还有，我和特派员岁数都大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还有前途，不能陪着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一起死。你们下山去，带着这些钱离开我。
0: 山爷，俺们不知道去哪儿啊。
2: 是啊，山爷，
3: 俺们要跟着你，
1: 废话，条条大路通长安，怎么能说没有路可走呢？你们下山去找共军自首，保住一条命。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当柳子了，知道吗？
4: 山爷，
0: 山爷，
5: 山爷，
0: 山爷，
6: 俺们不离开你，俺们绝不离开你。
7: 不留一个山爷，不离开
8: 山爷。你们听山爷的话，都拿着，都走吧。你们要是看见杨剑锋，就说我跟山爷不怪他的。如果他还念着我跟山爷的好处，就请他给弟兄们一条活路。都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走，俺不走，就算死，俺也要跟山爷死一块儿。
1: 我今天看谁不走，老子就毙了他！
0: 俺不走。
1: 小骡子，带着弟兄们走。
9: 是，
0: 山爷，
1: 滚！

0: 山爷，那咱们下面往哪儿走啊？
1: 你也走了？
0: 啊，走，
1: 走啊！
0: 好，山爷，保重。

0: 现在我们俩成孤家寡人了。
1: 能跟山爷一起死，我只愿也。山爷，我这条腿呀，拖累了你呀。你不要管我，走吧走吧，你走啊。
0: 天阳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哥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到了阴曹地府，有个伴儿，省得让小鬼欺负。
1: 是我拖你到这血雨腥风之中啊，你就不怪我。要不是我呀，恐怕你早就下山去跟着共产党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0: 此言差矣，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谁也不怪。我承认，我当初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今天总算明白了，其实国民党啊，就是一滩抹不上墙的泥。我选错路了，谁也不怪。不怨天，不怨地，更不怨人。我现在啊，好想画一幅虎啸图。
1: 老虎乃是森林之王，你看看这森林里这一片空地，不正好是做画布吗？
0: 对呀，真有你的啊！

0: 怎么了？不高兴了？没什么。张东山又一次从眼皮底下跑掉了。他是这么容易被抓住的话，那他就不叫张东山了。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亲手抓住他。那不止你想抓住他，整个剿匪部队哪个不想抓住他？张东山这次没有抓住他，就等于是白跑了一趟。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这次上山，剿灭了多少张东山的手下和土匪？
1: 咱们这次出行，算是战功辉煌了。
2: 咱们先下山吧，先找个屯子休息几天。到时候我一定会亲自抓住张东山。天阳啊，现在我们可轻松了，从来没这么轻松过。
1: 我也是，山爷，后悔了吧？
2: 想听真话吗？
1: 当然后悔，对，今天我总算是听到你一句真话，后悔，我总算是听到了。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天涯，你说，我们该怎么个死法？
1: 总不能曝尸荒野吧？总得挖个坑吧。
2: 天阳，你看，上天造物啊，这不是现成的吗？挖什么呀？<笑>好，就这儿了。嗯，感谢苍天啊！来，山爷，给个痛快的。这样，你先走一步，东山马上就到。没事儿。 痛快一点，来吧！对不住了，来吧！山爷，山爷，
3: 哎呀，哎呀，哎呀，小龙女，
4: 哎呀，
3: 山爷。
4: 咱们有火路了，俺们在那边找到了一户人家，
3: 正在忙着追兵，也没追来，
4: 天不收啊！咱们有救了，哎呀，真的，
3: 不用死了，哎呀，
4: 咱们有救，不用死了，哎，好。
2: 有活着的没？开门！谁呀？深更半夜的？
4: 俺们是过路的，雪下太大了，让俺们进去躲躲。
2: 这都啥节气了，还搁外边走啊？老乡啊，别害怕啊，我们真的是路过的，走累了，想借你家歇一宿，行不行啊？
3: 老总，俺们家小，住不下。他娘的，不开门，杀了你们！别笑他们。哦，进来吧。哎哎哎，
5: 这不是铁杆吗？
3: 大东家的山爷。哎呀呀呀呀！山爷，是您呐，山爷。
2: 真是你啊！
3: 进来进来进来，山爷。你看，这是俺媳妇儿，小山爷。
6: 山爷。
2: 啊，来儿子，好，
3: 爹，咱家来客人了啊！儿子，哎，对，两个都染的，哎呦，
2: 好福气呀！还都托了山爷的福啊！来来来，山爷坐，您坐，您坐，哎，坐坐坐，来山爷喝水。
3: 铁杆儿，
2: 哎，你胖了，要比在山上胖多了啊！
3: 这都托山爷的福啊，
2: 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哎。
3: 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2: 你说什么？托谁的？哎，没事儿，家里都分田地了，
3: 分了，
2: 分了多少？
3: 俺们家四口人。

0: 您年下来够吃吗？够了，够了。好，这喝水，喝水。啊，好。这个山爷，俺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
0: 山爷，这共产党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国民党，山上早晚待不住，你还下来吧。共产党土改运动，厉害呀。
1: 山爷，这个人心都在共产党解放军那边，山上早晚待不下去，你还是赶紧下来吧，要不然就后悔莫及了。好啊，铁杆儿。
0: 哎，
1: 山爷，我正想劝弟兄们下山呢。
0: 哎，
1: 如果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那山爷就放心了啊。
0: 哎，山爷，快喝水，别凉了。

0: 我们就睡觉。哎，贤子，你说，这群土匪睡在咱家，这个事情要是共产党知道了，咱就麻烦了，最可大了。
1: 没事儿啊，你早他们就走了，谁能知道？
0: 你就是死脑筋，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要真是让共产党知道了，咱可是通匪的罪啊！
1: 你干啥呀？
0: 共产党是跟咱说吗？有陌生人进来要报告的。嗯，
1: 俺告诉你啊，你可不行乱来。山爷对咱不错，要没山爷，俺早死是被人诓了。再说，俺从山上下来，山爷没为难俺。
0: 可他会害死咱们的。
1: 哎呀！
0: 咱要是报告了呀，那共产党还会奖励咱们呢，用几百块钱解放币呢。啊！
1: 放屁！睡觉。

前锋啊，丹娘！爹，你咋了？姐，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呀？

0: 同志，俺家进土匪了，
1: 在哪儿？
0: 在山下边，山下边那个村
1: 有多少人？
0: 大概有五六个呢。
1: 跟我来。

0: 怎么回事？少爷，少爷，少爷，快溜！少爷，该溜走了。少爷，俺的女人不见了，可能报告去了。少爷，你赶紧走吧，俺不想害你啊，少爷。
1: 切！
2: 有你这份心，谢谢了。走吧，
0: 少爷，
1: 快走！
3: 啊！
1: 少爷，
4: 铁杆啊！ 你没有教好你的女人，这是个教训啊！
0: 天涯，她是一番好心，她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5: 动物园还有两个孩子。

杀，不能杀，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没有娘，没有爹，也是受罪。山爷呀、啊。

0: 你快看，屯子里着火了！
1: 那是那帮土匪干的，
2: 队长怎么办？集合，同志们，准备战斗，
0: 走！当家的，当家的。
1: 江湖赎罪，消灭所有的土匪，彻底消灭土匪。

0: 停一停，停一停，
1: 山爷，你说共军如果发现俺们的行踪，会不会追上来？
0: 跟三炮会追上来，共军也会追上来。
1: 啊，那咋办？快走吧！
0: 我们不能光自己走，也把特派员给落下了。
1: 哦，对，山爷，怎么不走了？
0: 天涯，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1: 不行，山爷，队伍里没有我曾天阳不要紧，可不能没有你张东山呐。
0: 天涯，别废话，赶紧走啊！
1: 一起走吧。哎，是山爷，特派员，这是天不灭咱们的。这条路，俺来过，前面有户人家，对，前面有个破房子呀。
2: 山爷，这有房子，我们敢进去歇息吗？
0: 看看去。
1: 真的进去？
0: 反正在外面也是被冻死嘛，走。
1: 弟兄们，跟上。
3: 走。

0: 小龙子，哎，你们两个到房子周围看看，有没有共军驻扎。是。电影啊，这丧家之犬的滋味不好受啊。别说呀，现在还真是怀念城里的日子。我说。
1: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来到青山，
2: 我可不后悔啊，山爷，你我不都是想当忠臣吗？了却帝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1: 忠臣难当啊，所谓疾风知劲草，半当是忠臣。只是啊，如今的大青山。
2: 却毁在我张东山的手里。
0: 不，准确的说，是毁在你那养子杨剑锋的手里。哼，
2: 山爷，你那个养子啊，有出息了。
1: 天阳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高兴呢，还是生气呢？你的意思呢？也许我也该下山了。
2: 总不能一辈子当土匪吧？山爷，我仔细想了想，别说东北我们还有戏，就是整个东北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偌大的一个中国，党国总不至于完全会失败吧？天阳
1: 啊，其实你我是心照不宣而已。好了，不说了。
3: 山爷，山爷，房子里面没人，俺和小愣子都检查过了，去吧，走。

0: 这儿不是有个炕吗？哈哈，这就是老天爷对我们的眷顾啊！把它烧热了，啊，晚上就在这儿挤一下。
1: 哎，好，
2: 山爷啊，这共军会不会追过来呀？
0: 追过来又怎么样啊？无非是个死嘛。
2: 我感觉啊，这儿不宜久留啊。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啊？战死，总比要饿死冻死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拉了骨胶，我们还不种苞米了？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就不信，我们几个大活人还能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
2: 山爷啊，咱们老是跑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有个目标啊。
0: 这样，这一带不要比共军熟，我们先转他几个来回，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啊。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

0: 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1: 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特舒服。
7: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

0: 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1: 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特舒服。
7: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订购吧。
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4: 再见，恍如隔世。
5: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6: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4: 历经千帆，
6: 爸抱我吧。
4: 他是否依旧少年？
6: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4: 试探。
6: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7: 谁吗？
4: 斡旋。
8: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9: 人得逼着自己变。
4: 救赎。
8: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9: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4: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8: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

0: 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张爷，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我还把他弄死算了。
1: 你们呢，就知道杀人。
2: 大爷，饶命啊！
0: 别嚷，打死你！
1: 别吓着他。
0: 哎，是。
1: 起来吧。
2: 谢谢大爷。
1: 你是什么人呢？
2: 俺是个猎人，这里是俺的家。
1: 好。哈哈哈。这是你家？
2: 是啊。
1: 那为什么不住人呢？
2: 俺独门独户，这几年胡子闹得紧，俺就住在山那边屯子里兄弟家。俺挂念家里，就回来看一看，没想到遇到你们。
1: 啊，老乡
2: 啊，
1: 我问你，这儿有没有共军呢？
2: 是什么军？
1: 啊，没听懂。我说的是有没有解放军？
2: 有，大概有一个班，就住在屯子里的王家大院。大爷，你们也是解放军吗？
1: 对，我们。是解放军，想借你的家住一宿，行吗？
2: 好，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俺这就去给你们烧炕，再弄点吃的。
1: 好，不用，叫几个小同志去做吧。小龙子，拿个凳子来坐。驻扎在屯子里的解放军怎么样？
2: 大爷，共产党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可好了。咱们这一带啊，附近经常出没土匪，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看咱们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呢，那像亲人一样，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俺兄弟的房子破了，被他们修好的，不然一到冬天就走风漏气，把人会冻得像个冰疙瘩似的。
1: 老乡啊，那依你看，是共产党好啊，还是国民党好啊？
2: 当然是共产党要好过国民党千万倍啊。那些国民党啊，就知道勾结土匪，无恶不作，欺负咱们老百姓。他们生出的娃娃没屁眼儿。
0: 说什么呢？你怎么说话呢？
2: 大爷饶命啊！
0: 把他押出去。
1: 铁蛋啊，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要喧宾夺主吗？
0: 带走。是。走。
2: 这出去
0: 走。他把国民党说的一无是处。
1: 天涯，依我说，国民党还真不如人家。第一，人家口号喊得响，为穷人打天下，而你们呢，只为少数的富人谋利益，这样的政府能不被打倒吗？第二，人家得民心，你们失民心。国民党虽然有美国人做后台，什么飞机、大炮、汽车了，但是人家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援呢，推着独轮车送衣送粮，老子送儿子上前线，媳妇儿送男人当兵，你不要不服气呀、啊？就凭这两点，他娘的，我们已经输定了。老乡，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杀！
1: 你看，你还要杀人？他跟你无冤无仇，你杀他干什么呀？
0: 山爷呀、啊，你有时候就是心肠太软了。是妇人之仁呐、啊，他要像铁杆老婆那样报告共产党，领来大批人马，把咱们团团围住，你我不是死就是生擒呐、啊。都到这个地步了。得狠下心肠。
1: 不管怎么样，人是不能杀的。
0: 山爷，你是怕回不了头吧？啊，
1: 天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人呢？刚才我和曼龙把他绑在马厩里了，等走了，再把他给放了。
1: 杀了！
2: 对，
0: 又要杀？
2: 嘘。
0: 山爷有些心灰意冷，我们得给他加一把火。
2: 这加把火也没必要。
0: 执行命令。
2: 是。
0: 哎，来。

0: 山爷，对不起，那个人黄参谋给送走了。你还是把他给杀了。
1: 他遇见我们，就算是走霉运吧。小愣子，
2: 是
1: 去几个人找个坑把他埋了，免得让野狗叼了去啊。
2: 天阳啊，我记得你原来是不滥杀无辜的，现在怎么了？
3: 是啊，人都在变化。
2: 我起居监流几十年，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吧，但从来没做过孽，所杀的都是该杀的。你现在。
1: 如今的变故，莫非乃古人所说“再难为局，再卑为之”啊？山爷，你也幽默起来了啊！<笑>没错，那个人是无辜，但是他要逃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当年曹孟德的名言"振聋发聩"呀！
2: 不说了，睡吧。
1: 哎，睡。

0: 先啊，申爷，来，咱们聊聊。我问你啊，你不要瞒我，现在党国是不是快日落西山了？没几天蹦跶了，对吧？我也不再瞒你了，正与你猜的是一样，现在东北。 国军已经完全失败，只有长春、锦州区区几个城市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小城市和好多的农村，全都落入敌手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孤军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当年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放弃东北。 现在又变成这样子，这事儿啊，就怪那个老蒋，用的全是些饭桶啊，酒囊饭袋，贪污腐败，奸淫嫖娼，抽大烟，逛窑子，哎，特别是陈诚这个饭桶，说什么汉贼不两立，受降期间，生生的把几十万的伪满洲队伍抛弃不管了，这是资敌，资敌呀！
1: 山爷，后悔了吧？哼，世上有后悔药吗？我只恨中央无能，让当了亡国奴的几百万东北人白白判了十几年。
0: 山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杨剑锋是共产党，你早就有察觉，对吧？
1: 对。

0: 还是没能透过你天眼的眼睛啊！那你为何？天涯，这件事我权衡已久。我是这么想的：我老了，为党国鞠躬尽瘁，尽心尽职，那是分内的事。但是年轻人的未来。
1: 我们谁也不应该剥夺，你说对吧？所以，你才做主，将丹娘许配给杨剑锋。
0: 说对了，我就是那小女丹娘，赌她一个未来。<笑>明白了，天啊，你要想开呀、啊。杨剑锋是我的义子，也是你的干儿子，我们拜在他手下，不丢人。
1: 小徒崽子当了共产党，我们应该为他高兴，做父亲的吧，一辈子就图个儿女前程，对不对？<笑>
0: 山爷啊，你真精明啊！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人还是魔？人即我，我即魔。我想你天涯不会怪罪我张东山。
1: 手术两端吧，不不不不，山爷对党国的忠诚，我从来都不怀疑。哎呀，
0: 山爷，我们会东山再起的。东山还能起得来吗？连党国都快要日落西山了。天涯，别做梦了啊，睡吧。

0: 怎么了，大娘？大娘，你放心，他豹子哥在呢。豹子哥一定抓住杨剑锋，把他杀了，为商爷报仇。
1: 姐，你说啥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个话，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不是，
1: 姐，
0: 哎，大娘，你等等。

0: 想啊，我们不能再东奔西跑了，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1: 你说我们能到哪儿去呀？
0: 我想回大青山。
1: 什么？回大青山？
0: 对，若真想东山再起，我们只能重返大青山，这叫做出其不意。
1: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马龙啊，
2: 马龙，
0: 叫上弟兄们，回大青山。
2: 喂，好，好，
0: 走，
3: 少爷。

0: 老人家，病好些了吗？
1: 还有点头疼。
0: 哦，没事儿，这人呢，得服老，不服老可不行啊。
1: 这不是老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没有你的时候，俺从来都不生病，头疼脑热的都很少，不敢生病。可是你来了，俺就敢生病了。
0: 哼，哎，瞅你说的，这啥理由啊？哎
1: 呀，孩子，一个人有了依靠，心里那根弦儿啊就放松了，这病啊也就来了。
0: 俺都告你多少次了，你别逞能了。

0: 你就是不听。嘿，这下好了吧，够受了吧。俺告诉你啊，以后劈柴的事儿你就别动手了，俺来。
1: 生活在这深山老林子里，只见野兽，难得见到一个人。这病啊，要是再久一点该多好啊。
0: 瞅你说的，生病还那么开心，还那么痛快。
1: 那当然了，不生病你咋会伺候俺啊？你瞧啊，这老了老了，眼看就完蛋了，却又多了个儿子。俺知道你是不会留下来的，你还是要离开俺的，对吗？哎呀，这鹰啊是不会留在老巢的，他留恋的是天空。孩子别愧疚，俺不会强留你的，没有一个当爹的会强迫自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
0: 老爹啊，你放心啊，俺不走了，俺一直啊陪着你啊。俺去看个药啊。

0: 哎呀，有点烫啊。
1: 你还没告诉俺，你是谁，从哪儿来，遭了啥事儿啊？
0: 俺没家。
1: 没家？不，你可骗不了俺。你是不想说，对不？不想说，就别说。
0: 对了，老爹啊，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在老林子里啊？
1: 一个人？不对，这些树，这些山，就是俺的老伴儿，俺的儿子，还有俺的孙子。
0: 你就别逗了。哎，你的家人到底都哪儿去了？
1: 谁说俺没有亲人？所有解放军都是俺的亲人。这些年俺为解放军送信儿，义务当联络员，俺知道他们就在俺身边，早晚有一天俺会去和他们团聚。
2: 土匪强盗，冤不得！
0: 说八道，只是有点着凉啊！来，喝药，来，喝药！哎呦，小心啊！
3: 别动，别动！再动，再动，打死你们！
0: 山野，天恩，
4: 天恩，
0: 这不是老常吗？
4: 这常天恩，
0: 山野啊！
5: 最近还好吧？
0: 好，好，走，屋里去，屋里去。哎
4: 呀，原来认识啊。

0: 山爷呀，当年咱们柳子和你们大青山柳子，那可是左右手啊。咱们呢和抗联组成一个铁三角，小日本那么猖狂，拿咱们没办法。
1: 是啊，那个时期真让人怀念呐。
0: 山爷啊，抗日的铁三角之一又回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啊。
2: 是木屯江的政委，县委书记。我已经知道了，
0: 当年呐，山爷还救过他的命，你忘了？
3: 那是在联合抗日时期啊。
0: 我想，他应该不记得了吧？哎，山爷此言差矣，那可是救命之恩呐，他不会忘，也不应该忘。哎，对了，山爷，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3: 干什么呀？求他放过我，还是要我向吴慎之投降？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和他妥协。
0: 山爷呀，老常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呐，得认输。
3: 好了，老常，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聊。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洗手风枪。
0: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啊！哎，这是缘分呐。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哎，山爷，你下面咋办啊？
3: 目前还不知道啊。
0: 哎，老常啊，啊，山爷已经很累了，弟兄们也很累，是不是让我们先睡一觉啊？
4: 也好。
0: 哎，对，山爷，这儿啊，平时很少人来，再加上大冬天呢。
3: 就更不会有人来了，叫兄弟们呢，把新房子的肚子里好好睡上一觉。哎，俺去准备一下啊！
0: 好好好，
3: 老张，外面的老爷子是谁啊？
4: 俺爹。
3: 你爹？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爹了？
0: 哎，俺才认得爹。
3: 大家放心睡吧，很安全。
0: 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惊弓之鸟，马虎不得。山爷，你放心。 哎，对了，咱屋里小，叫别的兄弟啊，只能在柴房里将就一晚上了。俺出去给大家准备些乌拉草，省得冻着大家。回头啊，咱老哥几个再好好的聊。哎，啊，坐会儿。
4: 劳驾你了啊。
0: 哎，没事，应该的。哎呀，当年啊，俺之所以洗手风枪，正是为了玉茹。吴团长临走的时候啊，把他托付给俺。
3: 俺总不能再带着他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吧？老常啊，义仆啊，为了主家的小姐受了如此多的磨难，难得呀！过奖了。山爷，你们聊，我睡一会儿。
4: 好，请便。
3: 老常啊，哎，你讲义气那是在柳子里出了名的。
0: 吴慎之托付你，他是托付对了。哎，我听说吴慎之和赵玉茹的女儿曾经去过苏联呢。对，叫小云，
3: 叫白云。她在我大青山住过一段时间，她是个军医，还救过我女儿的命，所以我没忍心杀她。
0: 山爷啊，俺老常有句话，不是当讲过。
4: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直说吗？好啊，山爷啊，你可是英雄一世啊！想当年土龙山暴动打鬼子救中国，那可是轰轰烈烈呀！哎，这俗话说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乱世久了呀，自然得有太平天下呀，嗯，是不？
3: 老常啊。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0: 哎呀，山爷，眼看这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了，山爷何不早做打算，下山要个太平呢？
3: 说来说去，你还是叫我向吴慎之投降吧。哎，
0: 山爷呀，此言差矣呀。俗话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 就是一心为百姓打太平天下，如今呐，共产党深得民心，国民党啊，眼看就不济了。嘿。

0: 再说了，山爷如不下山，那如何安度晚年呢？
1: 哎，老常啊，日本人投降以后，我是天天盼着中央来重建太平，可这中央倒是来了，太平却迟迟没有盼头。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如今的东北啊，几乎全都落到了共军手里。就说你吧，西守封疆多少年了，还是被清算，何况是我呢？
0: 要说俺这事儿啊，也是共产党里个别人的做法，他们已经向俺道歉了，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再说山野，你可不一样，你打了十多年鬼子，共产党啊会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原谅你的。
1: 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要说共产党，我本来与他们无冤无仇，我选择了国民党，那也是忠义之举。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杀了大青山多少兄弟，小女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
0: 哎，山爷，丹娘咋了？
1: 自从大青山被共军攻破以后，小女丹娘从此杳无音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女已不在人世了。你说这杀女之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啊？
0: 山爷诧异啊，你说咱们在战争之中岂能没有伤亡？山爷如果愿意，俺老常明天就下山。
1: 这件事儿啊，容我慢慢考虑，天不早了，睡吧。
0: 你，好吧。哎，山爷，俺睡外边，你呀，安心的睡个好觉吧。

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俺一定要杀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张东山。
1: 队长，这一带屯子咱们都找遍了，这张东山可狗日的跑哪儿去了？该不会飞到天上去了吧？
2: 肯定在屯子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闻得出来他身上的气息。
1: 我不信，你又不是猎狗，怎么可能闻得到张东山身上的气息呢？
2: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张东山身边待过，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气息，只有我闻得出来，懂吗？
1: 特殊的气息是杀气吗？
2: 不是杀气，这种气息只有张东山身上才有。
1: 不是杀气，怪不得我听别人说张东山从来不杀人呢。
2: 没错，他身上的这股特殊的气息，那叫狠气。
1: 他不杀人，为啥还有狠气呢？
2: 张东山虽然不亲手杀人，可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常常会出事，会出很大的事情。
1: 哎呀，你说咱们为什么就发现不了张东山的踪影呢？怎么回事？
3: 是因为你太小看张东山了，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抓。
1: 我就不信，我就抓不住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在上级做出最新的指示之前，我们必须要一个屯一个屯的找，在必要的时候，每一个屯我们要留下一个战士，扮作老乡，潜伏下来，懂吗？
1: 这个主意不错。队长，咱们就一个屯一个屯找，我就不信抓不到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坐下吧。
4: 这个张东山一天没有抓住，你我就别想睡安稳觉。
5: 是啊，他们也太疯狂了，我们绝不能手软。
4: 飞虎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5: 还在大青山附近，在找张东山和丹宁他们的踪迹。这冰天雪。

雪地的，同志们也够辛苦的了。哎，老吴啊，我提个建议啊，咱们是否把飞虎队撤下来？一方面做下政治思想工作，激发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该养伤的养伤，该休整的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

0: 老常，老常，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了？
1: 老常不见了。
0: 他会不会去报信啊？有可能去打猎了吧？这屋子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得操心啊！这就好，放心，谁都可以不信。
1: 老常不能不信，他可是个仗义的人呢。
0: 是啊，哎呀，这些天哪，疲于奔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可以消停几天了啊！
1: 是啊，在这个老林子里，至少可以待上几天。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写写字儿，过几天。
2: 逍遥的日子，山爷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笑>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
6: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
2: 蓝莓叶黄素，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9元，现在只要29.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对眼睛有帮助。

0: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

0: 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成弱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0: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3: 嗯，
12: 走去厨房也可以。
3: 嗯，
12: 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

0: 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成弱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大家一起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虎写写字儿，过几天逍遥的日子。
1: 山爷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
0: 胆气这个东西啊，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无奈，既然身处危境，与其窝囊的死，还不如死得自在一点。
1: 你这叫视死如归。
0: 不，这叫归于尘土。生与死其实就是人生的两个点，从这一头到那头。
1: 参透人生啊，我岂能比啊。透得名利观只当小修行，透得生死观才是大修行。山爷啊，你这才是大修行啊。啊，
0: 喂，起来。
2: 山爷，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小弟兄们都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儿去。
2: 透气儿？
0: 带上枪，我们打猎去。
3: 哎，滚滚滚，站起来，山爷让我们去打猎了。
4: 打什么猎？疯了吧你们。
2: 走。

0: 山爷，我就不去了。
1: 干啥呀？这是。我这条腿还打猎，去喂野兽还差不多啊。哎，说是打猎，不过是散散心，看看热闹嘛。
0: 好，那我就去散散心。
1: 走走。
0: 小愣子，
1: 啊，
0: 你留下。
1: 啊？
0: 干啥？
1: 那屋里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我对谁都不放心。
0: 老常，你可以相信吧？
2: 老常是老常，那老头是老常刚认的爹嘛。爹又不是儿子可以生一个。
0: 老常的爹30年前就死了。
1: 小愣子，
0: 啊，
1: 伺候好的老东西，特别要防着他一点。嗯，行，小愣子，听他编的吧。嗯，
2: 看好啊。
3: 来，你们看，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绕到这个地方，可能要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驻扎。报告，
4: 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来了。连长，连长，笑死俺了！哎，
3: 小山东，你怎么会来？你该不会要我下山吧？
4: 哦，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们立即下山。
3: 啊？不行，我不能下山，我还没抓到张东山呢。
4: 不是，俺让你下山。
3: 是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下山，这样吧，你就让他们先下山，反正我是不会下山的。哎，
4: 政委说了，这是命令。
3: 啊，命令！连长，就陪俺下山吧，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别乱动哦。
5: 哎，
6: 俺说老家伙，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有你这么叫老人家的吗？你叫你爷爷，也叫老家伙。
5: 老大爷，俺搁山上待久了，不会说话。
6: 哼，不是不会说话，是没家教。去，把俺那药罐子拿来，俺要喝药了。
5: 哎。

0: 给，这就对了。年轻人，你们都认识俺儿子的？老大爷，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俺也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人，是胡子。
2: 可不敢乱猜啊，俺们都是常大白的朋友。
1: 朋友，胡子可没有好朋友。俺的儿子是个好人，你们可别害了他。
2: 说啥呢？常大白是俺们山爷的兄弟，俺们咋能害他呢？
1: 认识就是害他，光通匪这一个罪名就够他受的。他们都去打猎了，你咋不去啊？
0: 俺不稀罕打猎。
1: 又说假话，你是来看着俺的，怕俺出去报信儿，对不？俺告诉你，年轻人，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去。这老林子方圆上百里，俺老了

0: 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啊？
1: 当然了，俺一辈子采药啊。
0: 哎，那感情好啊，有病可以自己医啊。
1: 医不好了，哎呀，快死了。
0: 你不是自己会治病吗？那咋还能死呢？
1: 傻孩子，这药能治好病，可救不了命啊。好了，说说你吧，孩子。
0: 俺没啥可说的。
1: 一个人咋没啥好说呢？当胡子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应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吧？杀过人吗？
0: 杀过日本人。
1: 这不算。
0: 为啥不算呢？
1: 日本鬼子不算人。
0: 爷爷，你真有意思。
1: 你叫俺啥？
0: 爷爷。
1: 好，好。
0: 爷爷，你为啥住这老林子里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个人，多没意思。
1: 俺喜欢这老林子。孩子，你别摇头晃脑的，俺给你看看相。
0: 你还要看相呢？
1: 会，等你到了俺这个年纪，你也会看。呀，
0: 咋了？
1: 你这印堂发青，双眼失神，这是要有血光之灾啊！两天之内定会应验。
0: 血光之灾，俺家里有娘，还有妹，这个咋整啊？
1: 命中注定，解不了的。
0: 解不了。老爷爷，老神爷，你一定能解，俺不想死。爷爷，你一定要救救俺呢。
1: 也罢，起来吧。
0: 你答应了。
1: 起来。有办法，就是要斋戒三天。
0: 啥叫斋戒三天呢？
1: 就是三天不吃荤，不喝酒，你能做到吗？
0: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好，你现在就去洗手，开始斋戒。
0: 哎。

0: 来，檀香，檀香，上好的檀香啊！
1: 看看我这个，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0: 来看看啊！
1: 把这个给我看看，
0: 上好的檀香啊！
2: 同志们，总结这段时间的剿匪工作，我认为我们的战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跟在张东山后面追着打，这是抓不住张东山的。大家一一看看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张东山这个人太狡猾，简直是只老狐狸。每次我们快抓到他的时候，他却总能逃掉。
2: 张东山纵横江湖十几年了，有丰富的游击经验，特别是严冬季节作战。简锋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3: 张东山逃离司马山后已经无处可逃了，山下全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应该要趁他精疲力竭之时，让飞虎队对张东山紧追不舍。
2: 对，这就叫死咬穷寇。
3: 猎人捕猎是为了把猎物赶进准备的猎场，我们飞虎队这一段时间只是赶，却无法料定猎物往哪逃，这是关键。
4: 报告，这位戴队长，俺这个队长也当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俺连长回来了，还是让他来当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3: 胡说八道，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当了呢？
4: 俺没有指挥经验，再说了，俺这个队长是蒙来的。
2: 什么蒙来的？
4: 当初俺们比武，本来是李大个赢了俺，是俺作弊才赢了李大个。李大哥牺牲以后，俺心里难受，俺觉得对不住他。
2: 小山东，比武只是一个方面，让你当队长，我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简锋同志，你的意见呢？
3: 这位，我还在反省时期，怎么能当队长？我看还是由小山东当队长比较合适。
2: 大队长，你说说。
5: 我同意杨建锋同志担任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担任副队长。建锋同志啊，你回去好好休息，想出一个抓捕张东山的方案。
3: 是。
5: 建锋啊，如果你抓不到张东山，我还送你回学习班。
3: 抓不到张东山，我还回学习班去。
6: 王参谋，你枪法不错呀！
7: 那是
8: 山爷，
6: 哎，看见没有？来
8: 哟，收获不小啊！
7: 不是，
9: 进去吧。
10: 小愣子
8: 啊，
10: 那老头子，
8: 狗屋里，
10: 他没出去过？
8: 没有。
6: 回答的响亮点，让他别放心。
8: 没有。
7: 好，没有就好。
1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8: 小愣子，烧水去。
12: 爹，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12: 干什么？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洗，今天女儿给你洗了。
2: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2: 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儿孝顺爹，那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叫你爹，你又不答应，还说什么？这没爹，叫政委。
2: 哎呀，有闺女真好啊！要是你娘在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啊！来，给你下点热的。
12: 爹，娘找到了吗？她会不会不要咱们了？
2: 哎，小云，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可能呢？小云，你娘一个人在木屯江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她了。
12: 那当初为什么你不让她跟咱们一起走啊？

0: 二虎将失踪，
1: 通知部队有车。
2: 是，
1: 团长，军部来电。喂，
3: 吴团长，根据上级命令。

0: 玉茹，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给扔了。
1: 俺死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管你们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俺们。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俺就死在你面前。
2: 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
3: 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会把女儿带好的。
1: 不许说这个词。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3: 老常同志，
2: 哎，玉茹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俺今天就已经决定，俺离开义勇队。 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就放心的走吧。

0: 走。
1: 娘。
0: 小云啊，东北十几年的抗日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何止咱们一家人？好在你娘还活着，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再见面，是吧？
2: 爹，你还会不会跟娘在一起啊？
0: 这些年多亏了常天恩呢，不然玉茹活不到今天。
2: 爹，要是找到娘，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好不好？
0: 哎，小云，咱不说他了。啊，这两天跟剑锋没少吵嘴吧？
2: 当然了，他就是一个土匪。
0: 可是你还是喜欢这个土匪吗？
2: 哎呀，爹，咱们别说他了。
0: 好，不说他，不说他。
2: 哎，对了，爹，那上级处分杨剑锋，你为什么不帮他说几句好话？
0: 哎，又说他了，说好不说他的吗？
3: 好长时间没吃野味了。哎，小愣子，来，咬一口。
4: 俺要斋戒三天。
3: 啥玩意儿？斋戒？拉倒吧你！你又不和尚，斋什么戒呀你？来，
4: 俺不饿。
3: 呦，不吃拉倒，馋死你！哎，老头，也要不要尝尝？
5: 俺不尝，只有盐，啥料都没有。
3: 嘿，老头，你这么一说呀，你肯定有香料啥的。来，拿点，俺放点。
5: 俺这是独家秘制汤料，不过你可别敢用完喽，知道吗？
3: 当然了。搁哪儿呢？
5: 你要给俺留一点，省着点用啊。
3: 嗯，行。
5: 哎，别倒完了，给俺留点儿。
3: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手一抖，全倒进去了。哎，
5: 等着吧，
3: 行不行啊？
5: 今天就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西天。
6: 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啊。
7: 酒炖鹅吗？
6: 来，看一看啊！
7: 刚出锅的。哎，
8: 查理怎么办呢？
6: 啊，这个，这下。

0: 我们可以多熬几天了。嗯，哎，常天恩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吧？哎，山爷，我发觉你在国民党那儿待了10年呢，更像是土匪了，心思缜密。
1: 我这老土匪都不禁你了，山爷，你这是在骂我呀？可是不缜密不行啊，一不小心，咔嚓，脑袋就要搬家。肉好了，山爷，特别，山爷，你这肉好了，
2: 走吃饭去。
1: 哎，走，特别，走。哎呀，特别，来，山爷，
2: 嗯，好。
1: 吃肉，
3: 不错不错，嗯，挺香啊，怎么不喝了？
1: 太烫了。哎，小愣子，你怎么不喝呀？
3: 啊，不饿，胡说，
1: 跑了几天几夜了，能不饿吗？
3: 俺真的不饿。
4: 撒谎！不，特派员，俺要斋戒3天，俺有毒！大家都放下！他娘的，敢下毒！你个死老头子！
5: 三毛，走，给他先喝。是，来，喝。老天爷，你这个瞎了眼的、不长眼的，俺老了，你把仇人送到俺面前，又不让俺报仇，为什么呀？
0: 你这个瞎了眼的、不知好歹的老天爷，快把他绑起来！
5: 小石，
2: 慢着！
5: 哎，
0: 老人家，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啊？
5: 无冤无仇，不！ 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这话从何说起呀？俺是下了药，知道是什么药吗？断肠草，那是世界上最毒的药，只要喝上一点儿，俺就能让你死上100次。
0: 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5: 为什么？对，你应该问问，这世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没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呢？30年前，你的手下杀了俺的孩子，还有俺老婆。原来是你呀！杀了俺儿子，毁了俺的一切，恨不得扒了你们的皮。
0: 吃了你的肉！你没有机会了。来呀，嗯，先把汤给他灌上。
2: 吃。
0: 慢着，老人家，对不住你。30年前，虽然是我的手下干的蠢事，但是我张东山有不可饶恕的罪孽，害得你晚年如此凄凉。 我可以想象，这30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老人家，你今天没能杀了我，是你运气不好。特派员，把他放了。
1: 山爷，你不能有这样的妇人之仁呐！来呀，
3: 啊，
1: 动手！
3: 好，
0: 把他放了，我再给他一次杀我的机会。
3: 好，把他弄到马棚去。那好，
6: 是。
3: 这死老头，走，起来，把他看好了，
6: 知道了，
3: 别让他再来伤害山。

0: 特派员，特派员，他已经快病死了，你饶了他吧。
1: 哦，病死的是会上天堂的，他必须下地狱。汤给他灌上。
2: 来，老头，来热腾腾的汤，喝了。
1: 哎呀，哎呀，你老太，
0: 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嚣张？
3: 快去弄一碗来，再给他灌上。老伴儿，俺报不了仇，俺来见你们了。灌上，
0: 快给他灌上！你，
3: 俺来见你们了。
4: 同志，同志，您找谁？
5: 俺找你们吴慎之吴团长。
4: 哦，找我们政委啊，他忙着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哎呀，同志啊，俺有点急事找他，就麻烦你通知他一下，就说当年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求见。
5: 哦，好，等一下啊。
4: 哎，谢谢同志啊。
5: 报告，你来。
4: 政委啊，有人找你。
5: 谁呀？
4: 他说他是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要求见吴团长。
5: 常天恩。

0: 老常，
1: 吴团长，真是你吗？俺可找到你了。
0: 走，进屋说。哎，好你个老常啊，来见老朋友，进院儿也不进门，留几支箭做见面礼，啊？哎，这是女儿小云，这是常天恩，你常叔。
2: 常叔叔。
3: 哎呀，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老吴啊，15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19了吧？嗯。
0: 是啊，15年了，咱们能不老吗？哎，来来来，坐坐坐。啊，
2: 爹，常叔叔，你们聊。哎，我先出去了。
0: 哎，老常，来坐。哎。
3: 玉如他，哎，
0: 老常，咱不说这个了。他写信告诉我了。哎，老常，玉如四处找你，你没碰到？
3: 什么？他去找俺了？没有碰到啊。呀，
0: 这冰天雪地的，能去哪儿呢？

0: 你是什么人？为啥要装爱？阿弥陀佛！为啥要装爱？啊！
1: 等等。 女施主可是姓赵？
0: 认识啊。
1: 你前夫姓吴，后夫姓程，老衲没有说错吧？
0: 你竟然认识，就赶快放了，俺还要去找老程呢。
1: 阿弥陀佛，来啊，先给他松绑。

0: 你们真要放了兰
1: 啊？你不能走，好吃好喝的待着，把他关起来。老常，来啊，喝水。老常啊，这些年苦了你了。
2: 没有，老吴，俺是对不起你。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吧，俺也喜欢过大小姐，这你知道。再说这么多年了，你们音信全无，俺和大小姐啊，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哎，
1: 老常，咱不说这个了。老常啊，
2: 哎，
1: 找到玉茹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
2: 哎，
1: 小云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
2: 是，那当然是了。大小姐啊，俺一定得找到她。老吴，这次俺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
1: 哦，
2: 俺是为张东山来的。
1: 张东山
2: 啊，
1: 你见到他了？
2: 哎，老吴啊，再怎么说山爷也是和咱们一起抗日过的兄弟，如今岁数大了，再说他也打了十多年的鬼子，是有贡献的，你就放他一马吧。
1: 老常啊，当年张东山参加土龙山暴动，拉起了大兴山抗日柳子，打鬼子除汉奸，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
2: 啊，
1: 我们始终没有否认他的成绩啊。
2: 真的，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4: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4: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

0: 水肘旋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

0: 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哎呀，等等，九种，
1: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嗯、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播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上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

0: 脚聚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看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0: 这是你弟弟？
11: 嗯。
10: 他跟你长得像吗？
9: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2: 别动东西了。
13: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4: 你先说下来是谁？
15: 别动！
1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7: 杀人灭口！
18: 我没见过他凶暴。
1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依然维持晴朗天气，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适当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习晾晒。气温方面，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会有所升高，预计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在28到30度的样子，体感上可能会有些许热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寒露节气后，周一温差也在逐步拉大，预计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局部山区只有14度，大家外出不妨参考洋葱式穿衣法，根据体感温度变化随时穿脱衣物，以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另外，由于近期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逐渐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拿这一块。
17: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8: 真的？
19: 去年我军到了木屯江，我曾派人争取过大青山柳子。但是张东山错认形势，坚持反共立场，要当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臣子。不仅如此，他还跟国民党的正规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劫我粮道，抢我军需物资，杀害我军干部，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18: 你是不会答应张东山下山，对吗？
19: 不，老张，我们欢迎张东山下山，听候处理。
18: 那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19: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8: 哦，那回去再好好劝劝他。
19: 好，老张，你回去以后劝劝咱们这个老朋友，你告诉他，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如果他能下山，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8: 真的呀？
19: 但是老常，你必须告诉他，如果他负隅顽抗，注定是要失败的。
18: 真想不到，当年咱们是一起抗日的兄弟，

0: 如今却要在战场上相见，啥事儿啊？政治取向不同，当然走的道路就会不同了。啊，老常，由于我们各位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犯了错误，让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向你道歉啊！哎呀，俺倒是没啥，只是被枪打了个小洞，没几天就好了。老吴，这样吧。
1: 如果你们接受山爷下山自首，俺回去啊再好好劝劝他。老了还钻啥林子呀？
0: 是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劝劝他。
1: 真的呀？你愿意？
0: 当然是真的，当然愿意了。
1: 太好了，你还是当年和俺一起抗日的吴团长。
0: 嘿，
1: 咱们的好兄弟。
0: 哎呀，哎哎，现在赶紧回去，省得夜长梦多。
2: 不着急，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安排匹好马，再带几个飞虎队的队员去。
1: 哎呀，老吴，这样不合适吧？
0: 老常啊，我了解张东山，他这个人善变，有几个战士在身边，以防万一嘛。
1: 哎，老吴啊，俺是怕带着飞虎队员，让张东山起疑心。
0: 嗯，那这样，飞虎队员先不进你家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他们。嗯，
1: 好，好，那我走了。
3: 老人家，你先走一步吧。要不了多久，我张东山就会来陪你。到那个时候，你打我骂我，我都不会还手。
4: 山爷，不要悲伤。这老家伙他是要谋害我们，他是自己找死。
5: 行了，天阳，少说两句吧。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3: 能不能积点德，不要滥杀无辜了？好，好，好，山爷如此大义，我非常佩服啊。
6: 山爷，咱们下边该怎么办呢？
3: 山爷，万一长天恩回来，咱们
5: 长天有可能去找吴慎之为我说情了。
3: 他还是不了解我张东山呢。
5: 他不知道我们山野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6: 不，我虽然恨见一丝钱的墙头草，三姓家奴，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局势。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
3: 山野，这么说，你也想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5: 识时务又怎么样？我走一路，你杀一路。
3: 你都把我逼上梁山了，我现在在共产党眼里血债累累，我还能回头吗？
5: 好，好，山爷，我知道您是一个英明的人，绝对不会糊涂的。您放心，就凭您的威名，只要我们安定下来，熬过了这个冬天，到时候您只要登高一呼，那自然有应者云集呀。到那个时候。
3: 木屯江何足挂齿啊！说不定整个东北都是我们的。
6: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长天恩会痛恨老朽的。
3: 长天恩已经去了县城了，那我们的踪迹也就暴露了。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
6: 从这儿到县城，来回得两天。
3: 老常说服吴慎之还得半天，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天，明天晚上再走吧。好，那我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休息休息啊，休息。
2: 老常啊，还认识这匹马吗？
7: 当然，这匹还有另外一匹，差点没害死俺。老吴啊，就送到这儿吧。
8: 剑锋同志，
9: 对，这次进山，如果张东山肯投诚，你们不可动他一根毫毛，但也要见机行事。如果张东山肯放下武器，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他负隅顽抗，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他，绝不能让他再逃进深山老林。是。
7: 剑锋，飞虎队进山以后，一定要保证老常的安全，不管发生什么。

0: 不管是谁，都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明白吗？
1: 我明白。
0: 政委，你放心吧。老常啊，你多保重。
2: 放心吧，这次暗上山一定说服张东山下山投降，你就等着吧。
0: 一切就拜托了，你多保重。好的，你放心，走了。
3: 有，出发！是。
4: 政委，他是谁啊？您这么尊重他？
3: 一个老英雄，有古代侠士之风，常天恩，真英雄也。
0: 常叔，哎，
3: 等到屯子里之后，我们在外面等你消息啊。
0: 好，到时候俺尽情说服张东山劝他们投降，把枪啊交给你们啊。
3: 可要是张东山他们不同意呢？
0: 他会同意的。
3: 不是，我说万一啊，万一他们不投降怎么办？
0: 真要是有万一，你们包围俺房子，来个里应外合，活捉张东山。
3: 行。

0: 哎，听俺的，别不开心。这老头就他娘的该死。
1: 走走走，跟上。
2: 山爷啊，有了这马就轻松多了。只不过我这活死人呢，拖累大家了。
3: 说啥呢？赶紧走吧。
2: 哎，走走。

0: 小愣子不见了，兔崽子跑哪儿去了？
1: 小愣子，
2: 山爷，咱们歇会儿，派人去找吧。
3: 算了吧，
0: 山爷，算了。
3: 我们本来人就少，再回去两个，万一再失散了呢，人不就更少了吗？
0: 好吧，现在离大青山还有多远啊？
3: 不远了，100多里地吧。走吧，
0: 走吧，走，
4: 跟上。
5: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伤害了你，伤害了你，爷爷，爷爷。爷爷，俺对不起你，都是俺害的。
6: 怎么了？
7: 哎呀，奇怪呀，咋这么多脚印呢？
6: 会不会是张东山他们？
7: 应该不会呀。
6: 这样吧，我们加快速度，看看到底怎么了。
7: 好，走
6: 走
4: 走，快
6: 快快！

0: 好像有情况，你们先在外面等着，俺一个人过去看看。
1: 要不我们先把窝棚给包围起来。
0: 不过，叫同志们千万别搞出动静来。
1: 放心吧，
0: 哎，慢点。 爹，爹，你个小兔崽子，你想干啥呀？啊！
2: 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人，是他们人杀的。
0: 你说啥？
2: 不是俺杀的。
0: 是你杀了他，不是俺杀的，是你杀了他，不是俺杀的，是特派员，
2: 爹，
0: 爹呀，
2: 小愣子，
0: 六爷，
2: 你把采药老人给杀了，
0: 不是，俺没有杀他，是特派员杀的，是特派员，
2: 特派员，这他人呢？
0: 他们都跑了，俺是半路溜回来的。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0: 山人说他们要重回大青山。 一个多时辰了。
2: 少主，我带飞虎队去追赶张东山他们。
0: 俺也去。
2: 小愣子，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现在带我们从原路去追赶他们。
0: 啊，听六爷的。
2: 现在从原路追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
2: 俺知道一条小道，也可以通往大青山。咱们可以绕到他们前面去，截住他们。好，那我们就走小道，快！
0: 爹，等着俺回来。
2: 常叔，这离前方大路还远吗？
0: 快了，就在前面。
2: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前面就是大路了，咱们要在张东山他们之前截住前面的路口。
0: 杨队长，你看，前面这条道很少有人知道，这是通往大青山的必经之路。张东山他们要上大青山，肯定要经过这里。
2: 好，这里树高林密，咱们就在这儿埋伏吧。
0: 好，就在这里。不过，咱们得上去一点。
2: 免得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脚印儿。队长，跟我。
0: 队长，你说张东山会不会已经上山了？
2: 不会。为什么？你看，路上啊没有脚印儿，这就证明他们没来过。咱们赶紧在这埋伏，说不定张东山马上就要到了。走吧，走，快走，走，快走。
3: 哎呀，山野，我耽误大家了，耽误大家上山的时间了，你们先走吧，把我扔下来吧，啊！
4: 林阳，你这说的啥话啊？堂堂的国军特派员，大青山的二号人物，我就是非要把你背回大青山去。弟兄们，加快脚步，天黑之前，我们争取到达大青山。
3: 快点，耽误大家了啊！耽误了。杨剑锋，山野，我们又见面了，一对冤家父子，还真有缘分。
0: 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吧，
3: 山野。俺最后再叫你一声山野。俺好心好意地跑到县城去找吴慎之，劝他饶了你们，让你们好有出路。
0: 没想到你们在背后却杀了俺爹。
3: 老常啊，我提醒过你，我跟吴慎之不是一路人。你自作主张去找吴慎之，是什么用心？

0: 你今天又带了这么多共军来追杀我，还敢说自己是好心好意？这，我实话告诉你，不是他要带我们来的，是吴政委让我们跟过来。乖乖，跟我走吧。
1: 说来说去，你们就要我张东山投降共产党。请问，共产党会怎么宽恕我的？恐怕是咎由自取吧。张东山。
2: 你杀了俺爹，今天我要让你血债现场！
3: 慢，
4: 老常，是我下令杀了你爹，这事跟山爷无关。
2: 老东西，那俺现在就崩了你！
3: 老常，我告诉你，是你爹先加害于我们，我只不过是反抗而已啊！
1: 你血口喷人，废话少说。
3: 你落在俺的手里，俺现在就崩了你！
2: 好，今天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1: 杨队长，让俺宰了他！
5: 不，
1: 交下他们的枪就好了。
3: 杨队长，老常啊，我告诉你，你爹在汤里下了毒，想毒死我。结果呢，他毒死了他自己。这事儿啊，要怪只能怪你爹自己，别动！
1: 曾天阳，到底要干什么？
3: 杨剑锋，你跟我玩，你还嫩着呢。<笑>
1: 放了他，要不然我下令开枪了。
3: 你开枪了，开枪！在你开枪之前，我首先就要了他的性命。
1: 开枪啊！
3: 杨剑锋，你叫你的人都向后撤，放下枪，向后撤！
1: 这样，政委说过，只要你们肯投诚。
3: 我们解放军绝不会动你们一根毫毛的。现在就劝劝曾天养吧。
2: 你把这些话留着去哄小孩吧。
3: 政委，真是这么说的？
2: 他说他的。
3: 我倒想听听，他还说了什么。
1: 他还说，要是你们负隅顽抗，就可以当场把你们击毙。
2: 好啊！今天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你来呀！
3: 击毙山野，整个东北都在找山野都找不到。哼，你今天要不是常天恩带路，你休想找到我们。
2: 杨剑锋啊，你不要忘了，山野可是你的养父，他有恩于你啊。再说，现在常天恩在我手里，他是我的人质。撤，向后撤，
1: 杀了俺吧！
3: 谁？
1: 先让曾天养把长寿给放了。
3: 我可以当你们的人质。
1: 不，队长，你不能给他们当人质。
2: 来，
1: 杨队长，师傅走。杨队长，队长，师傅走。
3: 杨剑锋，有种，有种啊！啊，好，现在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枪，往后撤。
1: 队员，听我的命令，现在。
3: 朝曾天阳开枪！
2: 不，不能开枪！队长，
3: 开枪吧！谁要先开枪，我首先就打死杨剑锋！
5: 开枪啊！
3: 队长，
1: 杨剑锋，他们不会向特派员开枪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死。
3: 撤！
1: 现在朝曾天阳开枪，我死也值得了。
5: 杨队长，队长，
3: 谁要开枪，我先打死杨剑锋！
5: 你们都撤！
1: 撤！快撤！
2: 站住！再不撤就打死杨剑锋！撤！

0: 队长腿上流了很多血，能不能连夜送他县医院呢？
1: 没事，真的没事，明天我们再去县城吧。
2: 都是因为俺，要不是因为俺，张东山与曾天养也不会那么轻易的逃掉，还害了队长受了伤，差点送了命。
1: 程叔，你别这么说，都因为我没有抓住张东山，这最大的责任在于我。我们明天回县城之后，我向政委汇报。

我们的老将，参加老人光荣的牺牲了。他曾经为我军传送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老英雄，您安息吧。

爷爷，爷爷，都是俺害的你，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俺对不起你啊，爷爷。

0: 枪给你。
1: 小愣子去看他的母亲，到时候再将他引到。

0: 白媛，别哭了，我只受了点小伤而已。什么小伤啊？要是再拖个半天，整条腿你都得锯了。
1: 苍天阳打了我一枪，没那么严重吧？
0: 谁说不严重？
1: 哦，我听你的。
2: 杨队长负伤，却是为了救俺才受的伤。俺对不起他，这次要不是因为杨队长，俺这条老命算是交代了。老五，俺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啊？
2: 俺要参加飞虎队，别嫌俺老了，俺有的是力气，俺可以打仗。俺要亲手把张公山跟曾天养抓来，给俺老爹报仇。
1: 嗯，
2: 老吴，能答应俺吗？
1: 你去找杨剑锋吧。
2: 好。

0: 好了，这下你可以老实的在这里待着了。
1: 这么一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白渊，如果我断了一条腿，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谁说我要嫁你？
1: 我只是假设而已嘛。
0: 建峰，别说你断了一条腿，哪怕你两条腿都断了，我也愿意嫁给你，我也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1: 真的？
2: 建峰同志，哈哈。
0: 报告政委，我已经帮杨队长做好手术了。
2: 手术做得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请政委放心。
2: 建峰同志，这次为了救老常，你用自己的生命做人质，还因此负了伤，我很感动啊。
1: 政委，我这一次没能够抓到张东山和曾天涯，我
2: 建峰同志，山上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得很好。
3: 老吴啊，这次张东山与曾天养逃掉，还累得杨队长受了伤，都是因为俺。杨队长，俺要参加飞虎队，希望你能收下俺。
1: 政委，可以吗？
2: 我同意。
1: 欢迎加入飞虎队。
3: 好。

0: 很漂亮。
1: 哼，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你做俺新娘吧。
1: 嗯，不害羞。
2: 姐，
3: 干啥？
2: 姐，晚饭做好了，咱吃点饭吧。
3: 俺不饿。
2: 姐，你还是吃一点吧。
4: 是，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成啊？

0: 我想，我们这次应该是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
1: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0: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一下。
1: 我不需要，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2: 可是师长。
3: 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4: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望兵戎相见吧？
5: 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3: 什么事儿？
0: 这次潘祖望行为反常的原因，
3: 你是觉得潘祖望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阮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的？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

0: 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
1: 哎呀，太感动了，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呦，
2: 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0: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啊，他馋也是真的。
1: 哎，我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呢？
0: 李东，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陆荣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哎，
0: 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王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1: 阮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啊，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0: 哎，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馋。但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这么说吧，这个陆荣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1: 是
0: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2: 大了11岁，
1: 11岁，
0: 女的大11岁。哎呦，
1: 当时哈，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的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后来这么一问，原来啊，妻子天天都吃这花生糕，哎，就是这个加了鹿茸血冻干粉的花生糕，
0: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全靠这花生糕了。
2: 不是，这花生糕它这么好啊？
0: 是啊。
2: 哎呀，您只给刚子做，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了。
0: 李东，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2: 那行。
1: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我可是要拿一块尝尝的。嗯，
2: 呵，不是，老师您看他哈，
0: 看他，
1: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不愧是宫廷小吃啊，
2: 不是，给我留点儿，给我留点儿，别全吃了啊，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啊，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啊，它怎么做呀？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0: 教教大伙儿，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0: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1两、鹿茸血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血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1: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看看，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血冻干粉啊，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啊，谢谢您了。
0: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2: 对，甭

0: 跟阮老师客气，
1: 对，
0: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我也多吃点啊。但是您说哈，这鹿茸商他吃了这花生糕啊，身体呵，那能不好吗？嗯，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血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
1: 哎，说的就是，
0: 对呀，
1: 这个花生糕呢，首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花生叫什么？它也叫

0: 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头的胆固醇，从而呢减少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呀对心脑血管是非常的友好的。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商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血的干粉，
1: 是
0: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血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有再生的功能。
2: 哎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啊，我想起来一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0: 你说，
2: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0: 攻克糖尿病。
2: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0: 没错，
2: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叹啊，
0: 感叹了、
2: 咱们国家啊太牛了，咱们国家的再生医学太伟大了，太牛了，太让我自豪了。
0: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哦，不信你们看，
3: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
4: 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干细胞组织移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是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5: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6: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5: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4: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 入国两个月的

0: 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1: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嗯，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啊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2: 哟，刚子这回真没白去，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嗯，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变得更年轻，减少心脑血管的问题，这个对心梗啊、什么心肌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它里边还含有神经生长因子，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方面它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脑神经问题，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以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3: 这么一看啊，就是我们全身的问题，包括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点鹿茸血这个好处啊真的是不少。
1: 哎，阮老师，哎，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2: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喝的是天然的地下的矿泉水，吃的是特制的饲料，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10种磷脂成分，9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2: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1: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2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2: 表扬刚子去了一回双阳学到不少。
1: 2杠，
2: 这2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2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了，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3杠以后又长成了3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2叉的2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等长到2杠，就是分2叉或者3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

0: 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嗯，要是不聚，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1: 就变成鹿角了。
0: 鹿角了，嗯，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嗯。嗯，
2: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三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3: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4: 我刚才一直在听啊，
3: 不插嘴，
4: 越听啊，哎呦，我就越感觉
3: 什么呀？
4: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啊，它就越好，
3: 越好。
4: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3: 没错，
4: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哇，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3: 对呀，
4: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啊。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3: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4: 可惜啥呀？
3: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2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1克鹿茸血冻干粉，
2: 1克啊，
3: 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2: 这么珍贵啊，这么稀缺的冻干粉啊，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4: 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3: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4: 他说了，他说跟那个女朋友哈啊谈恋爱1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干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阮老师您给找一找，团购一下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2: 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3: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干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

0: 对身体的修复再生能大大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干粉给未来的岳母，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都说呢，这个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你送礼也倍儿有面儿，对吧？这几天呢，我去找一下你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要重新开始
0: 啊，
2: 他说哈、阮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
0: 啊？
2: 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
0: 嗯，
2: 原来呢他是没选对
0: 啊，
2: 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
0: 嗯，
2: 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
0: 嗯，
2: 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2: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啊，都不太好
2: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
0: 啊，
2: 血脂啊，
0: 啊，
2: 胆固醇呐，
0: 啊，
2: 甘油三酯啊，
0: 啊，
2: 指标啊都不正常，
1: 嗯，
2: 平时呢还头晕，
0: 嗯，
2: 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这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0: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2: 啊。对呀，
0: 不过呢，就是像他说的，可能他认为没选对，我认为就是一定要选对。你选的不对，你花了钱也未必让他会满意。
2: 没错。
0: 首先呢，最好的，我跟你说，这位朋友，最好就是双阳纯梅花鹿，它的鹿茸血，因为只有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而且呢还容易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这个效果就更好。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你别笑，我告诉你立冬，我正在找呢。
2: 是，
0: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2: 那我就不催您了。
0: 对，就别催我了。
1: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
0: 哎，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1: 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那么也是吃啊，对不对？
2: 没错。哎，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你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1: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2: 因为以前呢，
0: 啊，
2: 血糖高
0: 啊，
2: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0: 啊，
2: 还口渴想喝水
0: 啊，
2: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
0: 嗯，
2: 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
0: 嗯，
2: 敢嘚瑟了，
0: 嘚瑟了
2: 啊，敢吃点水果了，
0: 嗯，
2: 也敢多喝水了，
0: 嗯，
2: 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1: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
0: 啊，
1: 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
0: 哎，听这个话音啊，
1: 啊，
0: 这东北老乡恢复的不错啊，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的这么好啊，
2: 那你猜一猜呢？啊，
0: 我猜呀。
2: 别猜了，
0: 猜不着，
2: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
1: 哦，
0: 就
2: 是，跟你讲的一样，
0: 嗯，
2: 双阳的，
0: 嗯，
2: 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2: 还是二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
0: 嗯，
2: 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
0: 嗯嗯，
2: 到那个地方去了，
0: 嗯，
2: 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
0: 啊，
2: 但他呢

0: 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1: 零售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价格贵。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1: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0: 看看，
1: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呐。至于这位微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哇，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0: 对，
1: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2: 得加把劲儿。
1: 对，
3: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1: 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镜头里，岳女士被李先生搀扶着缓步走来，画面温馨和谐。可这看似温情的背后，藏着的却是岳女士积压了40年的怨与恨。
1: 以前家里所有的事情，男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承担。
0: 岳女士说，40年来她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挣钱养家一肩挑，结结实实扛了40年。而丈夫李先生始终只是跟在她身边，象征性的搀扶了40年。
2: 她比较能干，家里家外还得靠她承担多少累吧。
0: 李先生也在给妻子点赞，可他的夸赞越多，岳女士心中的怨气就越盛，因为这个丈夫从来都指望不上。和别人起冲突时，他袖手旁观。
1: 人家两口子打我，他都不伸手。
3: 他在旁边，
1: 哎呀，无动于衷。
0: 遭到亲人误解时，他冷漠以对。
1: 我老公都坐沙发上待着去了，跟别人唠嗑去了，
3: 多一句话都没有，
1: 一句话没有。
0: 可转头对着自己。

0: 丈夫却彻底换了一副面孔，成了高举拳头的施暴者。
1: 出来都给我个大耳刮子，
2: 这么强硬吗？
1: 他都给我摁在地下，脚踩着脖子打呀，踩的这就都是大脚印子。
0: 四十年失衡的婚姻，结出了最苦涩的果实。岳女士身心俱疲，重病缠身。
1: 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想让她为家里担当。
0: 而李先生仍在能力与意愿之间含糊其辞。
3: 我认为我也不是不愿意担，也不是不想承担，就是说这个能力有限。
0: 四十年缺席的丈夫是真的能力有限，还是不愿担当？这份迟到了半生的责任与守护，岳女士还能等到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没有担当的两面派丈夫。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岳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结婚四十年了，我的老公的心里头没有我，为家里头没有一点担当。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想让他为家里担当。
2: 有具体的要求吗？指的是什么？
1: 以前家里所有的事情，男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承担。挣钱是我，他挣一分我挣五分，他挣四十的时候我挣八十一百，他挣三百的时候我挣一千，我还管着俩孩子，所有家的事情还都管着。
2: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陪我老婆过来，他多年的积怨呢和这些心结的再打开，我们愉愉快快的安度晚年。
2: 他所说的四十年来里里外外都是他一肩挑，这一点李先生认可吗？
3: 他比较能干。
2: 不是你不愿意去挑这个担子的问题，是吗？
3: 我认为我也不是不愿意担，也不是不想承担，就是说各个能力有限。
1: 四十年生气没有哄过，没有小家的责任心。
0: 神情淡漠的岳女士语气里满是不甘。四十年婚姻路，她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更独自扛下了育儿与所有家务琐事，日复一日的操劳已经让她身心俱疲。据岳女士说，丈夫是服装厂的技术骨干，手艺精湛，备受认可。可这份在外的能力从未转化为对家庭的担当，一句能力有限成了她半生逃避责任的借口。话到此处，积压在岳女士心底多年的痛苦像被打开了闸门，再也抑制不住。
1: 我们楼房装修的时候，楼上楼下我们这个管道剩下通，楼下都说跟楼上说好了，可是您楼上不同意，没说，我都让我老公剩下找去了，告诉他说从我们家玻璃里通。我说从咱们家玻璃上通这是啥意思？我都找去了，找去了人家都上外推我，他都在旁边瞅着，根本都不管我。人家两口子打我，他都不伸手。
2: 你是说人家已经动手了，他没反应？
1: 没有反应。
2: 他在旁边？
1: 哎呀，无动于衷。
2: 然后呢？
1: 他们那头子报警了，报警了，经过协商，还是从原来这个我说的这地方走了，他们没有理。
2: 你更生气的是，你看他跟别人连这个事儿都解决不了，还得我来上，还是你更生气的是，当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没有反应？
1: 这两个都有。第一，他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发生冲突了，他应该拉着吧，也应该拉着，
2: 至少要保护一下。
1: 哎，对，不但不保护，反而都在边上瞅着了。
2: 那这个事儿回去以后，你们两个人自己聊了？
1: 俺俩没吵架呀。
2: 他的反应是
1: 啥也没有。
2: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反应呢？
1: 不在乎，我的心留没位置。
3: 这个问题应该我出头去妥善的解决问题，但是我没解决了，动手了，给我媳妇打了。当时客观原因说正在门的入口上，你说我想拉也好，劝也好，我伸不上手去。
2: 你是说那个空间限制了你是吗？
3: 空间限制了我。
2: 限制了行动，限制不了语言呢？哪怕你在旁边说，哎，不准动我老婆也行啊，对吧？也算是一个保护啊。
3: 这个意思。

0: 这也有表达，表达混乱当中可能这也说了也没起到作用，
1: 没有一句没联系，
0: 我做的不够。
2: 如果你觉得做的不够的话，为什么在派出所处理完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没有对你的不够在他面前有一个态度呢？
0: 夫妻之间吧，更多的解释也
2: 没必要，
0: 也没必要，因为都互相也都了解，
1: 一辈子总这样。
2: 你能感觉到就是他心里那个被欺负的那种委屈感吗？
0: 对，被欺负了。
2: 可是你对于他的被欺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0: 从我哥哥这个性格来说，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确实我的想法我的思维也赶不上。
3: 在李先生看来，事发突然，他没有预料妻子会找上门，甚至和邻居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不是他的处事方式，所以他选择了不掺和不争执。可岳女士心里想的是，丈夫能站在自己这一边保护她，至少说一句维护的话，可丈夫始终沉默旁观，这样的懦弱与退缩让岳女士寒心。可她没料到，这只是失望的开始，丈夫的不担当很快以更伤人的方式再度上演，而这一次伤害竟来自身边最亲近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们哥两个我们在经济上方面有了一些分歧，不走动有七八年吧，他们都哭嚷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得孙子了，说让我们挣他去吃糖去，我说不去，他都劝我，他做的不对，咱们让着他点，
0: 好不容易有个和好的机会，
1: 对，有这和好的机会，咱们也和好吧。
0: 嗯，
1: 我就带着我儿子去了，大嫂子，就对我可热情可好了，刚说不得两句话，他儿子那抄起板子就打我，一句话都没说，拳打脚踢呀，给我嫩着打呀，大家伙后院就给他拉开了。11:30他去的，我是10:00多去的，不到11点去的。
0: 嗯，
1: 他说问他侄子说你是打那谁的，人家都可利索了，是打的特别强硬。完后我老公就坐沙发上待着去了，跟别人唠嗑去了，
0: 没下文了，
1: 没有啊，
0: 多一句话都没有，
1: 一句话没有。
0: 那问题是你怎么办呢？
1: 我还是在那哭闹啊，我不跟他过来，那回我说啥跟他离婚，他给我下跪，说好听的，他错了。
0: 前面发生那一次的时候，你说你感觉到那个时候他心里根本就不在乎你，所以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反应，对吧？那这一次发生了以后你又怎么看他呢？
1: 咋说呀，不用他做任何事情，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也不会为这小家着想，失望了。
2: 当侄子你这不应该做，他光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打我，说你打我吧，这我都没下去手。
0: 你跟侄子聊了是吗？
2: 他是承认我错了。
0: 他在谁面前承认错了？
2: 他家客厅里边有亲属在。
0: 他在场吗？
2: 他不在场。后来这个侄子想说去着，也没表达出明确的这么一个道歉这个意思了。
0: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
2: 他没有诚意。
0: 他不道歉，你也可以安抚你的妻子呀。
2: 没错，我不应该安抚我妻子。我们被打了，我还安抚妻子？我当时我也没这么想。
0: 他被打了。他不应该得到安抚，你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是应该找我的侄子理论，谴责他。
0: 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尤其他讲的被人欺负的这个问题，一要么我们有能量对外，显然你解决不了你侄子这边，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内的安抚，就是我老婆被人欺负了，我得让她别难过别生气，而不是你一直在跟亲戚朋友聊。
2: 跟亲戚聊也不是聊以这个无关的事，也是谴责这个侄子，他不应该打的神。
0: 所以你不懂得怎么去安抚你老婆是吗？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他提离婚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婚吗？
2: 不知道。
0: 那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婚，你跟他道什么歉呢？
2: 我真是没法回答这些事，我自己都不明白，做什么事我也做不圆满，他也不会满意。
0: 我老婆提离婚了，哎呀，我要赶快道歉。道歉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不提离婚了。
2: 对，
3: 在解决问题上，李先生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更习惯用回避、沉默或是表面妥协来收尾。这种处理方式在岳女士看来就是毫无担当。不管是邻里纠纷还是侄子打人，这两次自己被欺负的关键时刻，作为丈夫的他既没能挺身而出保护自己，也未曾在事后安抚他的情绪。这让岳女士愈发怀疑这个同床共枕40年的男人心里到底在乎这个家，在乎她吗？此时观察员廖习玉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在现场严肃质问起李先生，直指他在婚姻里长久的责任缺失。
4: 邻里装修下水道的问题，你作为一个爷们，你不应该冲锋陷阵在前，你来解决这些问题。你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在你妻子这里是很难过得去的，她总觉得我的男人他靠不住。其次，你侄子打人的风波，侄子是什么？侄子是小辈啊，他打的是婶子啊。你是他的男人，你是他的丈夫，你是他的依靠，你是他的靠山，你是他的天，是他的地，结果莫名其妙这个事又是不了了之，小辈打长辈，这个家庭怎么了？
3: 廖习玉的一番话字字句句都精准戳中了岳女士积压40年的

0: 心声，长久以来憋在心里的苦闷、委屈与不甘，在这一刻再也绷不住。调解现场，他泣不成声。一旁的李先生见状，缓缓起身走向妻子，想伸手安抚，可面对他的靠近，岳女士却猛地把头转向一旁，满脸拒绝。这份拒绝源自内心更深处的阴影。原来丈夫的拳头从未对准过外人，却曾一次次落在他的身上。
1: 我们家地园子他不会干农活，完了我都教给他咋咋干，他说的不这么干，他说那么干。
2: 嗯，
1: 我一听跟他俩嘛谈不拢，他说你由着你，我留着我。
2: 嗯，
1: 这不中，非得由他，我都干我的，不中，出来都兜个大耳瓜子啊，让你由着我这个，你得由着你的，
2: 这么强硬吗？
1: 啊，我一不干这，我俩都打快得了，他都跟我嫩在地下脚踩着脖子打呀，踩的这就都是大脚印子。
2: 就会因为这种就很莫名其妙的小事儿，就会引发到这样的程度。
1: 对，
2: 还能再举一个例子吗？
1: 还能举。他上班每天都是7点必须走，我都是5:40我起来，完了做饭。那天我睡到6:30，我都买饭去了。赶我回来，我都听着梆梆，我们家都响了。他都是早的。
2: 我没听明白为什么呀？
1: 他说的呢，因为我走了。我没告诉他我买饭去，
2: 起来发现你不在了就开始，
1: 哎，对，就咋，
2: 然后呢
1: 跟我道歉了，就让他赔，他给我买了我也都认了。
3: 年头比较久了，详细的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他说这个细节我都不认可。
2: 记卷的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3: 还是年轻那时候不懂事，那时候说话办事都是比较急躁，
2: 很容易就抬杠起来了是吗？
3: 对对对，
2: 那个砸东西的那一次，
3: 砸东西确实是砸了，但是砸引起的我也记不太清了。
2: 那一次怎么解决矛盾的记得吗？
3: 我们邻村都有做这个镜子，一个小衣柜的镜子，还有四扇屏，也是四个镜子。我妈领着我，她赶紧给你订了，去给这买上。
2: 你对于是几面镜子、小镜子，你都细节都记得，可是对于为什么砸东西的原因不记得？
3: 详细的细节想不起来了，
1: 不承认。他对我没有柔软，总是强硬。你问问他这一辈子跟我笑过呀？说不好听话，我疼他管他叫绿梁，成天的这么拉拉着。
0: 岳女士对每一次被伤害的瞬间都记忆犹新，可李先生对这些冲突的原因却模糊不清，只是轻描淡写的归咎于年轻时的急躁。一边是耿耿于怀的伤痛，一边是漫不经心的漠然，婚姻的失衡在此刻显得愈发刺眼。常年的操劳，无人分担的委屈，再加上一次次的身心伤害，终究拖垮了岳女士的身体。一次腰椎手术失败后，她的左脚失去知觉，行动不便，丈夫便决定带她去邻县的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岳女士曾满心期盼这场病痛能唤醒丈夫的担当，可现实再次给了她沉重一击。
1: 给我搁宾馆了，搁宾馆都上班了，搁到3天，我每天都说哪天带我住院。
2: 他这3天是陪在你身边还是？
1: 没有啊，上班去了。早上起来，6点多钟、7点这么钟就走，
2: 晚上
1: 7-8点钟回来。
2: 那你这一天，
1: 哎，我自个中午他给我从饭店预备点饭给我搁着，我都在宾馆里待3天，第四天我没吱一声啊，杵着助行器一拉着腿，这么一点一点挪着走。
2: 你自己呀、
1: 啊？自己。
2: 你怎么想的？
1: 治病去，
2: 你不带我去，我自己去。
1: 对，我指着他指不上，
2: 就去别的地方了。
1: 都是去别的地方了，他都找我呀。我说我在医院治病呢，他都去了。他还该上班上班，有时间了上我那看看去。都1年多的光景，都是我这么治病，鸡个上这个，明个上那个，我都这么治病着，治到这种情况，他不管我。
3: 他说这个都是实情。
2: 我也没太懂，你把他带过去然后把他扔在宾馆里是什么意思？
3: 当初我想都说他那个医院治疗办法也不全面，
1: 根本他都没去。
2: 可以呀、
3: 啊、就是没想到这治，
2: 你觉得不行也可以，你也可以跟他讲、你说比如说，哎，我去了解了一下那个医院不太好，你就在这儿先待2天，然后我们过几天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说法和安排嘛，对吧？
3: 当时我考虑的比较简单了，都说得有机会，
2: 再简单也有一个说法，
3: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医院去治疗，
2: 就是没有好选择也有一个说法。你很容易给他造成的感觉就是你把他抛在那儿，你不闻不问了，
1: 本身他都是

0: 所以我们回过头要看李先生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你和人沟通这方面你存在的可能给别人造成误会也好，或者情感伤害也好，你自己注意过没有？
1: 表达不出来，反正倒是光心里有想法，主要我把我这个精力放在工作上了，家里家外还得靠他承担，就说多受累吧。
0: 过了40年这样的生活了，现在你要让他调整改变，
2: 所以说让你们给我解劝解劝他，为家担当一些，别一直重担上我身上压了，
0: 还是要靠他自己能够去有主动意识的改变，对吧？
2: 对，我没有那能力了。
3: 身体的病痛与心灵的孤独相互交织，支撑了40年的岳女士再也扛不住了，她迫切希望丈夫能真正为这个家，为她担起一份责任。可李先生早已在能力有限的借口里习惯了逃避，这份迟来的担当还能在调解中出现吗？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让李先生学会承担，让两人的晚年相守回归正轨呢？
4: 怎么又喝上了？
5: 这可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洋葱红酒。
4: 洋葱红酒自己泡的？
5: 比咱泡的还便宜，更好喝呀。
6: 我每天让你喝两口。
5: 8瓶只要99，
7: 一瓶钱买8瓶，
8: 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9: 趁优惠咱们赶紧抢一下，咱们留着慢慢喝。
10: 为致敬中老年朋友走过的流金岁月，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数量有限，机会不容错过。
11: 它不但好喝，而且咱喝得起。
5: 8瓶只要99，
10: 对，8瓶只要99，比您自己泡的更省钱。8瓶只要99，比您超市买的更便宜。8瓶只要99，比您国外带的还。实惠，为致敬中老年朋友走过的流金岁月，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机会不容错过。洋葱干红精选排岸山谷，赤霞猪葡萄不施农药化肥，坚持自然生长，山泉水灌浇，半岛沙地紫皮小洋葱，胡皮素含量大大高于普通洋葱。洋葱干红一经上市，就风靡整个中老年朋友圈，为致敬中老年朋友走过的流金岁月，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机会不容错过。
12: 这洋葱红酒啊，可不是用红酒和洋葱这么随随便便一泡，就是洋葱红酒。
13: 对，我觉得呀，这洋葱红酒要想喝出点效果，就是要喝酿出来的洋葱干红。
12: 对，我还特意上网查了，这洋葱红酒讲究的就是真空压榨、原料地道、橡木桶酿造，这才是高品质洋葱红酒的3大标准。
6: 所以呀，要喝酿的，那效果泡可泡不出来。
14: 没错，洋葱红酒只喝酿的，不喝泡的。
12: 喝对了，事半功倍。喝不醉呀，就是浪费。
10: 洋葱干红一经上市，就风靡整个中老年朋友圈。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数量有限，机会不容错过。
11: 以前咱们喝那洋葱红酒啊，哪儿讲究什么工艺啊，就以为红酒和洋葱随便这么一泡，那就叫洋葱红酒。到了现在才明白，原来那个全都喝错了，人家在橡木桶里酿制的洋葱干红，那才是真正对身体有作用的洋葱红酒。
10: 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
11: 它不但好喝，而且咱喝得起。
5: 8瓶只要99，
10: 对，8瓶只要99，比您自己泡的更省钱。8瓶只要99，比您超市买的更便宜。8瓶只要99，比您国外带的还实惠，机会不容错过。
15: 你们好像是在说累积倦的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我们的妻子没有听从我们丈夫的建议，所以我们的丈夫冲出来直接给了我们妻子一个耳光。我觉得这场殴打简直是莫名其妙，两个人意见不同，对于家里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上来给妻子一个耳光，你把妻子当什么？刚才你说你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在你心里你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有多严重。但是今天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在成为你的老婆之前，她首先是一个人，你没有权利

0: 去侮辱他，甚至殴打他。反过来，我想跟我们妻子说一说，这么多年你忍着，你委屈着，我想告诉你的是，要先学会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你和他成为两口子，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家，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拥有幸福。当你自己拥有幸福的时候，当你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当你自己学会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和温暖。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不懂得爱惜自己，你难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1: 既然我们岳女士不仅赚的比你多，在家里做的也比你多，你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少劳者，你要不要有其他的付出呢？能者多劳，那么贤者至少应该多赞吧，应该多赞美和认可我们的岳女士吧。你做的却很少，甚至反过来还更多的去数落我们岳女士，甚至还暴力相加，这不就完全做反了吗？难道别人能者多劳就是活该啊？足球有上下半场，很多时候上半场这个球队踢得很糟糕，但是下半场他突然变了一种战术战法，踢得非常精彩，反败为胜的都有。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人生也分上下半场。我觉得岳女士哈，上半场你是你们家庭的前锋啊，冲在前面的，到了下半场了，你应该防守了，你应该让自己放松下来。很多事情不用太过操心，也不用太过纠结，过得稍微佛系一点。而李先生下半场你要当前锋了，很多家庭的一些事物其实你是可以多点担当，多点用心，那么你的能力可以慢慢提高的。如果你能做好这个担当和保护的这个两大责任的话，你们的人生下半场一定会过得比上半场好很多很多。
2: 你们两个之间看似是互补的，但是在情感层面上确实有很大的空洞。这就像我们说的是一台机器，它不光是说保证它的核心运转，最重要的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润滑油，这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情感链接。所以我们岳女士她需要的不光是一个养家的合伙人，她还需要一个可以深度共情的丈夫。因为今天在场上妻子一直在发泄愤怒和委屈，我们李先生呢一直是在承认错误，这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李先生呢，咱们道歉可以更具体一点，不仅仅只是说我错了，我做的不好，而是要能说出当邻居推你的时候那一刻我是懵的，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一刻我知道你很难受，我应该是在第一时间拉开你，或者是挡在你的前面。我们李先生可以试着把这种具体的真正你觉得愧疚的细节说出来，我们岳女士也就你的妻子能够感受到你是真的理解她的痛处。那么第二点，你们要重建一个情感链接的小仪式。我们李先生不是一辈子在服装厂上班，对不对？可以发挥自己的擅长，给他做一件好看的衣服，或者是做一个舒服的靠垫，因为他的腰椎间不是不舒服嘛，对不对？可以把心思花在这个上面，这些都不需要您说太多的好听的动人的话，只需要用行为能让他感受到我真的是有这个家，我是有我的妻子的。
3: 李先生在与夫妻互动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我把它定义为本能行为。有一种人，他在做事的时候全凭本能，他不太符合社会化的处理的常规的正常程序。比如说在处理侄子的事情上，那李先生也是，我跟侄子谈了，侄子也觉得自己不对，这个事儿就过了。至于这件事情上应该让侄子和老婆当面道歉，或者是说侄子承认错误之后，你回去跟老婆做一个分享，让老婆安心或者是出口气，哎，这些所有都没有。按照李先生的逻辑，这事儿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么李先生今天要考虑问题的重点就是，你本能了40年，你到底要不要成长？成长是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但人的成长是一种主观意愿，有成本，有代价的，要花好多心力的。岳女士这儿呢，当你去当这个家的时候，我们是乐

0: 想其中的，而不是被迫的。就是我办成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不是回过头来去怨他，我是要享受我的能力和我的成果，我是要开心的。而我的理解是，当你办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回过头来都是跟他有邪火或者是有邪气的。所以你几十年下来做成了好多事情，哎，但是你没有正面情绪起来输入到自己体内，让它变成正能量来继续支撑你去当这个家。所以你身体里基本上办成一件事多了负能量，办成一件事多了负能量。大家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要不然电视剧怎么一排排好几十集呢？所以就想开，你一旦乐享其中的时候，今天坐在这儿的你，聪慧、灵活、能力倍儿强，是一个多边战士，而不是坐到这儿重病缠身、怨气满腹、身心绝望。
1: 李新平指出，李先生处理问题多凭本能，缺乏社会化的应对思维，要改变就要有主动成长的意愿。而岳女士也需要调整当家心态，要学会享受自身能力带来的成果，减少负能量的堆积。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廖希玉引导岳女士要看见丈夫的优点，多些鼓励与肯定，让她有动力有勇气迈出担当的第一步。听到这里，岳女士也决定卸下心防，开始细数起了丈夫的闪光点。
2: 第一，他在我们家里头跟孩子们他更温柔，他的大优点巧，做衣服啥都会做，
3: 我技术好，
2: 技术好。
3: 你看看，当你来夸你老公的时候，你的脸上，你现在起码年轻了20岁。我还想冒昧的问一句，他平时所赚的工资是交给你吗？
2: 都交给我。
3: 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批评你了。有这一点那还说什么？一个男人钱在哪，情就在哪。
1: 同时，廖希玉也认为，此时此刻的岳女士更需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3: 这40年承载着多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你没有离开他，他也没有离开你，打也打不散，骂我也不分开，这就是爱。你看，今天他搀扶着你进来的时候，如果我身边没有这个男人，我可能走路走得很慢。你看，他甚至成了你的拐杖。哎，
2: 是
3: 你必须要调整什么？一个要调整心态，第二要翻篇。
1: 另一边，李先生也郑重表明了自己要改变的决心。
4: 这样多关心点吧。
3: 嗯，
4: 实实在在的说是落到实处。前两天我还提出了，我说不行，我就辞职吧，我回家吧，我照顾你。他不行，实际那我们的经济条件还需要工作。
3: 哦，
1: 为了帮助李先生把改变落到日常，刘天提出了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平时可以多制造些浪漫仪式感，
3: 买个鲜花呀，
4: 这些年轻人办的事真是没做过。
3: 我一定要纠正你这个想法，不要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事情，那年纪大的人也要有浪漫。没有人不喜欢礼物，没有人会不喜欢鲜花。以后试试好不好？让他看到你的改变。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他高兴。还有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针锋相对，他发火了我们退一退。
4: 对，这方面是在努力。
1: 第二，停留在口头上的道歉治标不治本，要找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式方法。
3: 我们不要不分是非或者不分对错的一味的道歉，道歉是态度，但是最终还是要把矛盾去解决，这是关键。你们两个人都要有解决矛盾的能力，互相帮助去解决这个矛盾，才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好。
1: 密室里的坦诚沟通与具体建议，为这对走过40年风雨的夫妻点亮了前行的方向。李先生能否真正放下能力有限的借口，兑现迟来的担当？岳女士又能否解开积压半生的心结，接纳这份迟来的改变呢？密室之后见分晓。
5: 怎么又喝上了？
6: 这可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洋葱红酒。
5: 洋葱红酒自己泡的，
6: 比咱泡的还便宜，更好喝呀。
7: 我每天让你喝两口，
6: 8瓶只要99，
5: 一瓶钱买8瓶，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8: 趁优惠咱们赶紧抢一下，咱们留着慢慢喝。
9: 为致敬中老年朋友走过的流金岁月，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数量有限，机会不容错过。
10: 它不但好喝，而且咱喝得起。
6: 8瓶只要99，
9: 对，8瓶只要99。

0: 您自己泡的更省钱。八瓶只要99，比您超市买的更便宜。八瓶只要99，比您国外带的还实惠。
1: 为这些中老年朋友走过的流金岁月，
0: 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机会不容错过。
1: 洋葱干红精选排岸山谷，赤霞猪葡萄不施农药化肥，坚持自然生长，山泉水灌浇，半岛沙地紫皮小洋葱。

0: 这洋葱红酒啊，可不是用红酒和洋葱这么随随便便一泡就是洋葱红酒。
1: 对，我觉得呀，这洋葱红酒要想喝出点效果，就是要喝酿出来的洋葱干红。
0: 对，我还特意上网查了，这洋葱红酒讲究的就是真空压榨、原料地道、橡木桶酿造，这才是高品质洋葱红酒的三大标准。
2: 所以呀，要喝酿的，那效果泡可泡不出来。
3: 没错，洋葱红酒只喝酿的，不喝泡的。
0: 喝对了，事半功倍；喝不对呀，就是浪费。
4: 洋葱干红一经上市，就风靡整个中老年朋友圈。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数量有限，机会不容错过。
5: 以前咱们喝那洋葱红酒啊，哪儿讲究什么工艺啊，就以为红酒和洋葱随便这么一泡，那就叫洋葱红酒。到了现在才明白，原来那个全都喝错了，人家在橡木桶里酿制的洋葱干红，那才是真正对身体有作用的洋葱红酒。
4: 3分钟内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就可以享受限时特卖大优惠，8瓶只要99，原价698元，现在只要99。
5: 它不但好喝，而且咱喝得起。
6: 8瓶只要99，
4: 对，8瓶只要99，比您自己泡的更省钱。8瓶只要99，比您超市买的更便宜。8瓶只要99，比您国外带的还实惠，机会不容错过。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10: 通过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我很受启发。从生活方面多关心多照顾，抽出一些时间做出实际行动，对我老婆进行关心。老婆你放心，咱们40年的感情不会改变的，请你放心。
11: 我的老公非常的巧，做的衣服非常好，他挣钱也都如数的交给我。我也需要改变，我改变给我的心态改变平衡了，放下我这一些个执念，给我的身体养好。当了40年的家，我也有很多的快乐。
12: 以后把快乐放大一点，既然都这么说开了，也说好了，那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11: 谢谢老师们啊，谢谢啊，你们辛苦了。
10: 谢谢各位老师，
11: 谢谢啊。
13: 40年婚姻路，一边是他积满委屈的负重前行，一边是他习以为常的责任逃避。如今，这段长久失衡的婚姻终于在调解现场迎来了平衡的曙光。李先生承诺放下借口，用实际行动填补缺席的责任。岳女士选择放下执念，在自我调整中重拾对晚年的期待。调解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这份迟来的担当真正落地的起点。愿这一次，他们能真正扶持彼此，往后的人生路走得更稳、更暖、更长久。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4: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

0: 心不在家里。女方的话，你最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他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他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她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0: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0: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
4: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

0: 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您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盾主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您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主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主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盾排骨、银耳。

0: 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暗恨俺自己，暗恨俺自己呀、啊！
1: 姐，你别这样。为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要是气坏了身子，根本就不值呀！
0: 俺这是咋的了？为什么没有打中他？为什么没有打中他？
1: 姐，姐，你别再这么想了。下次，俺们一定能打中他，一定打中杨剑锋，为山爷报仇。

0: 你们这次派出去的兄弟，打听到啥没有？姐，为山爷报仇的事儿，咱以后再从长计议吧。
1: 你们先出去吧，俺想一个人静一静。好，俺们就在外边，有事你吱一声。啊。

0: 豹子哥，俺当娘姐心里太苦了。
1: 俺知道，你不知道。其实那天，咱们都能把杨剑锋给杀了，
0: 你、俺还有俺当娘姐，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可是咱们谁也没有杀他。其实咱们根本就不想杀他。可是咱们却在欺骗咱们自己。
1: 那天也下不了手。
0: 俺当娘姐也是啊，她爱他，但又恨他，他痛苦，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战胜他自己，所以他开不了那一枪。豹子哥，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哎，
1: 俺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俺也不知道。
1: 如果山爷真是杨剑锋杀的，俺下次绝对不会手软。
0: 豹子哥，难道你忘了他原来是你的兄弟吗？
1: 那是以前。
0: 其实，有时候俺感觉，也许杨剑锋说的是对的。豹子哥，你有想过以后吗？
1: 咋了？
0: 就是以后，等天下太平了，咱还干胡子当土匪吗？
1: 俺不知道。
0: 俺想，那时候咱就不用住山上了，咱解放。
1: 解放？
0: 嗯，俺白云姐告诉俺的。
2: 解放，不可能。俺们是解放军的死对头。当娘她也不会放下杀父之仇，下山解放的。是啊，太难了。哎，
3: 走吧。嗯。
2: 好了。哎，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4: 好，哎，好，哎。
5: 队长，队长，怎么样？长肉了没有？哎，
4: 还行吧。我看等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那个小愣子他怎么样？
5: 俺陪他见了他娘了。哎呀，这小子，当时他见了他的娘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啊？哎呦，扑腾一声就给跪下了啊！
6: 当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5: 就是这样。当时都把我给震住了。
4: 然后呢？
5: 然后。
6: 俺听政委说，统一他进咱们飞虎队了。嗯。哎，小远，笑什么？
7: 我想常叔叔，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老土匪。
6: 真说对了。哎，
7: 咱们飞虎队现在啊，是有三个土匪了，常叔叔是老土匪，你是土匪，还有小愣子。
6: 哎，他是小土匪。哎，小远。
7: 嗯。
6: 现在有了常老前辈在。
8: 江东山，他的末日就不远了。嗯，
6: 剑锋同志，
7: 政委，
6: 啊，山口怎么样？好多了，放心吧。还是得注意啊。
4: 是，
8: 同志们，张东山这个所谓的反共先遣军的司令，成了丧家之犬。一句话，我们要狠狠地追击，想牛皮糖一样粘住他，消灭他，明白吗？
4: 明白。
7: 明白。
8: 老常，哎，你跟剑锋同志说说张东山的一些根底情况。
4: 好的，放心吧。常老前辈，你说张东山会去哪里？啊，队长，我知道，他一定在屯子里。
6: 哎，没问你话，不要打岔。
4: 俺郭嘛，这冰天雪地的，很多山又那么大，藏几个人啊，就像藏几个狮子。哎，要找到他们呢，可不易呀。
6: 老前辈，那你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恩跑洞的猎物最不好打，等他们进了洞，咱们只要守住洞口，他们就完蛋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队长，你的伤刚刚痊愈，咱们再休整休整，等他们落了脚，咱们再去围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现在有支队伍去路上截他们一下，会更好。
2: 哎，这样吧，前锋，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带一个分队，我去。
3: 不。
2: 为什么不啊？
3: 不行，你是军医，你虽然是我们飞虎队的队员，但只是医护人员。
2: 什么医护不医护的？我在山上待了一个多月，土匪那套东西啊，我最清楚了。我去找政委说。
3: 哎，白云，白云，
2: 报告。
4: 进来。
2: 报告政委，战士白云请战。
4: 请战？请什么战？有没有打仗？
2: 给我一个队，我要上大青山活捉匪首张东山。
4: 别瞎胡闹了，回去。
2: 我不是瞎胡闹，我是有根据的。第一，我了解张东山的脾性；第二，我熟悉大青山；第三，
4: 好了好了好了，哼，还一二三呢，挺有理由的。
2: 爹，其实我知道有一条秘密的道路，可以从老爷岭直通大青山。给我一个小分队，我保证活捉张东山。
4: 还保证活捉张东山？你有那么大能耐？
2: 有，反正我肯定能找到他。
4: 那行，坐下说。
2: 爹，我在黑瞎子沟当工作队长的时候，不是被他们抓住了吗？
4: 嗯。
5: 走走。
2: 你个土匪！
5: 走。
6: 包子。
5: 哎。哦。
7: 走，这边走，
5: 走
8: 走走走，
5: 快点，快点，
7: 这样。
2: 张东山警惕性非常高，那条路非常的隐蔽，所以他肯定会走那条路。
4: 你这么肯定？
2: 当然。
4: 可以，这样，剑锋同志伤刚好，你可以带另外一支小分队去。
2: 谢谢政委。
4: 哎，等等。
2: 啊？
4: 叫小山东带一个小分队，配合你。
2: 是。
9: 谭培元，歇会儿吧。
10: 好，歇会儿，歇会儿。
9: 来来，大家歇会儿。
10: 哎呀，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9: 弟兄们，都歇会儿。
11: 哎呀，咱们在这地方绕了一大圈子了，也该休息会儿了。
9: 赶紧歇。
10: 哎呦，
11: 你看这该死的肩膀。
10: 哎呀，
11: 还有这肚子，
10: 快累死了。
9: 拖垮你了。
10: 我拖累大家了，你们还是先走吧。
9: 别这么说，
11: 你们过来帮俺看看。哎，好像有条蛇呀。
12: 蛇？动物园哪来的蛇？你别搁这瞎扯。
11: 没跟你开玩笑，你快过来呀。
10: 给点水。
12: 哟，真挨过枪子了，山爷。
11: 现在又撕开了，
12: 我瞅瞅。
9: 来，拿刀。
12: 好。
11: 山爷，你要干啥呀？你看在俺多年跟在您的份上，饶了俺吧。
9: 山爷不杀你，取子弹呢，拿酒来。
11: 啊，哎呦。疼死俺了！
9: 来，兄弟，燃着点啊！
11: 哎，
9: 啊什么呀？刀还没进去呢！啊
11: 啊啊！呀，死死了！啊，
9: 燃着点！
11: 哎，
9: 好了，出来了！哎呀，兄弟啊，看到了吧？记住啊，让这颗子弹从哪儿来？就让他回哪儿去，来。
11: 是山爷。
12: 哎，
9: 没事。满龙啊，
10: 啊，
9: 一会儿啊，我们从老崖谷走
10: 啊，
9: 再砍一些树枝，绑在马尾巴后头。
10: 山爷，咋还要砍树枝啊？
9: 越多越好。弟兄们，起来吧。
10: 这起来。
1: 走了。
9: 陶平，

0: 山爷，臭啥呢？
1: 大青山，我张东山又回来了，我曾天涯也回来了。
2: 山爷，你们走吧，
0: 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着，到了大青山你就有救了。
1: 山爷，我哪走啊？
0: 好嘞，走。
3: 会不会没从这边过？不可能，他们肯定走过去了。你咋知道？
1: 白仁杰，马德累了，咱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3: 不行，准备战斗。
1: 哪有战斗啊？
3: 我有预感，咱们离他们不远了。
1: 准备战斗，
0: 往哪边走？
3: 右边，这是一条回形路，咱们肯定能截住他们。走，
1: 跟上。 走快点！上！上！上！上！上！再快点！
4: 他妈的，俺可受不了了，疼不？疼吗？天这么冷，哪还知道疼呢？
1: 要不歇会儿？
0: 香爷，要不咱们歇会儿吧，受不了了。走，快走！别在这儿等死啊！
5: 是啊。
0: 有声，兵马叫声，是共军，快跑！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6: 快，过去看看。是。
7: 有达子，
8: 白俊逸，他们死了。
9: 张东山呢？
10: 没有张东山。
11: 我们在天黑之前必须抓到张东山。
12: 追！
13: 追！
14: 驾！驾！
15: 驾！
16: 驾！
1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驾！
1: 驾！
0: 驾！驾！
1: 驾！驾！站住！站住！驾！站住！
0: 驾！
1: 驾！
0: 驾！
1: 啊！驾！看你往哪跑！
0: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2: 你是个瘸子？
0: 是。
2: 曾天养？娘的，你个国民党的特务，老子今天可抓住你了。
0: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驾！
1: 炸！
0: 炸！
2: 撤！哈！
1: 少爷，这边走。
3: 你们三个留下来阻击。
4: 是。
3: 少爷，
4: 少爷快走。
3: 皇上，快！
4: 撤！
3: 撤！撤！

0: 张东山，就让他跑了。
1: 有脚印，他跑不了。
0: 追，必须在天黑之前抓到张东山。走，
1: 跟上。

0: 前方不远处，蒋营消失。
1: 再找，我就把向西、张东山能飞上天。
2: 是。
1: 白君夜，天黑了，如果再找不到踪迹，咱们不能再追了。你看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家，要是迷路了，大家都得冻死在这冰天雪地里，这不是闹着玩的？张东山，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有朝一日，一定要亲手抓住你。
3: 撤！是撤！走！就是这样，最后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我请求处分。白云同志啊，你非但没有错，你还立了功。虽然没有抓到张东山、曾田阳，但毕竟你是找到他们了。我和政委准备为你请功呢。
4: 那太好了，白云姐又立功了。
5: 不要立功，只要不挨批就行了。
6: 好，都坐下来吧。
5: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严峰同志，哎，这几天的休整情况怎么样？
6: 大家的体力都恢复得很好，有的同志脚冻伤的比较厉害，还没有好。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志，他们都不太注意保护脚。
7: 政委啊。 俺们想把还没有完全治好脚伤的同志留下来，伤好了的还可以出去剿匪啊！
5: 有了，
1: 什么有了？
5: 政委，大队长，我有个想法，说一说。我们追剿张东山这一个月以来，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收效却不好。

0: 那是因为我们的驻地离匪巢远，还有，我们整个队伍一起出动的时候，就好像大炮打蚊子一样，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但是实际上作用不大。刚才小山东一句话提醒了我，接下来围剿土匪，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我们把飞虎队分成三个到四个的小单位，集中兵力，打垮敌人，梯次出击，阶梯追赶。
1: 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好主意。这样咱们可以轮流休息，敌人却一天也歇不下来，咱累也累死这帮狗杂碎。
2: 这个好，毛主席说呀，这智慧就存在于群众当中，这个太好了。
1: 好，就这么办。不过追剿的方式得调整一下。张东山的女儿丹娘还有傻豹带着一支队伍逃出大青山，去向不明。你们要想办法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3: 是。
4: 那，
2: 江峰同志，你想说什么？
1: 没事，有什么你说嘛。我犯了错误，不敢说。
2: 杨剑锋想说什么，我知道，我想说的也跟他一样。
1: 那你说说。
2: 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丹娘和傻豹跟张东山不一样，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1: 怎么不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土匪？
4: 是，他们是土匪，可是他们有人性，他们没有罪大恶极。还有，他们坚持抗日十多年，他们是有功劳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向我军投降自首。
3: 有什么根据吗？
2: 没有，我只是直觉，一时还想不到。
4: 我和政委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也许，这丹娘和傻豹。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恶不赦，可是战斗是残酷的。像张东山，他平时也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吗？当然，他的仁义道德，我们不能说他全是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敌视共产党，敌视我们的新生政府，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像这样的人，他的私德越好。
1: 他的欺骗性越高，越容易蒙蔽别人，危险性也就越高。是啊，从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张东山鼓吹的忠孝两义，完全是自欺欺人。穷途末路，他走一路杀一路，死在他手下的无辜百姓还少吗？杨剑锋同志的教训尤为深刻。
2: 张东山是张东山，丹娘是丹娘。哦，对了，大队长。 你刚刚问我说有什么根据？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丹娘还有小红，他们好多次都问我说什么是解放。这就说明他们不想当一辈子的土匪，他们向往新的生活。大队长，你觉得？还有，剿匪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政治手段、经济手段。
0: 政委，白云山，我都赞同。我在张东山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不过我还是要说，丹娘他们有争取的希望。政委，你不是说过，战胜不在杀人多吗？
1: 你们说的，我们可以考虑。

0: 转过来，
1: 不，有话你就说。转过来，
0: 你看，俺美吗？
1: 美。
0: 是啊，美，美得俺自己都嫉妒呢。

0: 可是俺要这副身躯，有什么用呢？俺不能爱俺自己想爱的人，恨俺又不能给俺爹爹报仇。
1: 大娘，
0: 俺一定要给俺爹爹报仇。谁要是能帮俺杀了杨剑锋，俺就跟他，做大做小都可以。
1: 大娘。
2: 其实，不用这样作践自己。
3: 姐，

0: 哎，你们几个赶走！是。
1: 报爷，
2: 你们要去哪儿？
3: 宾馆。
2: 你们是去找杨剑锋是吧？俺也要去。
3: 你留下保护小姐。
2: 哦。
4: 杨剑锋，俺叫你骗俺，杨剑锋，姐，
5: 你别抽了，再抽柱子都抽断了。

0: 杨建，这是你安安保留的那把枪。来，那就是杨建锋。你用枪打死他，打死他，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样你们两个人之间就两清了。咋了，姐？你不想打死他？
1: 不，我宁愿天下所有人都不安，可杨建锋不行。

女儿无能，几次都没有杀了杨建福。今天，女儿带着所有的弟兄去给您报仇，您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报仇成功吧。

0: 豹子哥呢？
1: 他们出去了。
0: 出去了？
1: 他们去找赵元金峰报仇。
0: 什么？什么？他出去有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
0: 姐，豹子哥他们人少，会有危险的。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这两天陆续有人来找，大概有20人左右。豹子哥带走6-7个，还剩10几个了。带上所有兄弟，走。姐，咱们人太少了，再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子哥去送死啊！兄弟们，走。
2: 走。
3: 走。
0: 兄弟们，出发！
4: 进来，砸吧，导演，
5: 砸什么砸？咱们现在砸窑的，砸出来眼睛封命。
4: 这个，就
6: 是，
4: 同志，同志，俺是来找你们首长的。
7: 首长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说。
4: 他不在，俺跟你们说。

0: 俺呢有个侄子，他是个土匪，他想过来自首。
1: 他人来了没有？
0: 人倒是没来，他带了条枪，他本来是想过来缴枪的，但是呢又怕政府把他给。
2: 咱们党的政策是自首自新，既往不咎。
0: 是啊，俺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啊他就是不敢来，希望啊能派一个战士过去啊跟他说一说，要不啊他又跑了。求求你们了啊，救救俺侄子吧。
1: 咱们没几个人，
0: 你们放心，他是不会胡来的，只要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他这次下山来就是真心要来投靠你们的。
1: 咱们走吧。
0: 哎，谢谢首长。
2: 带路吧。
0: 好。
3: 包爷，他们来了。
2: 好，他们终于上钩了。弟兄们，给我上！
0: 上！
1: 你是哪个屯的？
0: 啊，俺是双龙屯的。
1: 那不远，你侄子是哪个柳子的？
0: 啊，俺侄子是大青山柳子的。这不是大青山被打败了吗？窝在山上啊，也是死，还不如逃下来，所以他就回来了。
1: 欢迎他回来。现在东北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不许胡子马贼横行的。
0: 是啊，
4: 站住！站住！站住！
2: 哟，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2: 你一会儿在这干什么了？站住！
0: 走！
1: 咦！哎，同志，同志，怎么了？
5: 快，清白阵，
1: 走，李
5: 教授，
1: 走。
6: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得让群众安心过上一个好年呢。
1: 队长，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金白镇土匪！
7: 快快快，快跟我来，小心点啊！
1: 连长，
8: 这帮狗杂碎，灭了他！立即出发！
1: 是是，
8: 走
1: 走
8: 走！
4: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8: 你们叫
4: 我
8: 们
4: 狗土匪！
2: 一会儿有人给你们垫背。
4: 我们队长来了，扒了你们的皮！
2: 妈，
4: 放了我们！
2: 还挺多，完了最后塞着。
6: 包爷，要冻死他们吗？
2: 冻死个屁！他不死了，他还钓鱼。现在就等大鱼上钩了。走，你们起来。
9: 姐，咱是不是太鲁莽了？俺觉得咱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10: 没什么计划，咱们就是要打这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咱们见好就收吧。
9: 那俺听你的。姐，如果有一天俺不小心死了，俺心里还有一点遗憾。
10: 你最遗憾的是啥呀？
9: 俺还这么小，这么好看，你说死了多可惜呀。
10: 是是，
9: 姐，他们都说红颜薄命，那你说万一有一天用哪个子弹他把给打，那俺这身漂亮的衣服不就被血给染透了？
10: 净说瞎话，没这种事儿。那些子弹只会去打男人，女人的血只会男人而流。
9: 姐，那你说豹子哥他能得手吗？
10: 不知道。
11: 队长，他们会不会被杀了？
12: 是啊，可要是被杀了的话，应该有尸体啊。
6: 我们再往前看看。
11: 好，

0: 好像是一分队，他们与敌人交上火了，这应该是信号，我们快看看吧。好，走走走！姐，
1: 你们打错了，打的是咱们自己人。
0: 停！走，
1: 看看去，走。哎，
0: 大小姐来了！
1: 大小姐来了！快快！谁让你开鸟的开的枪？
0: 大小姐，俺不知道是你们，
1: 俩人都不认识了吗？姐，哎，你快看那树上，那是豹子哥的圈套，是豹子哥下的圈套。

现在就看他们上不上套了。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

0: 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2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行有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快叫吧！
1: 杨金峰，你这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竟然利用俺的婚事做幌子，杀了俺爹爹！俺等你很久了。
0: 我没有利用你的婚事做幌子，我也没有杀了你爹爹。你敢做还不敢当？
1: 俺现在就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0: 你就拿命来吧！俺要给俺爹爹报仇了。动手吧！你开枪啊！其实我早就应该死了，我不应该放走张东山，可是我却放了他，就是因为他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如果不是我放走了张东山，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多少的战友牺牲了。 李大个、飞虎队战士，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死。要不是我的一时犹豫，他们就不会死。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你替我了结了这一切吧。 向往着人人平等，只要你们回到人民中来，就算我杨剑锋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你们这些话，你在大青山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俺说？我在山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那是因为只要我露出一点口风，曾天养就会杀了我。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但如果你们能够醒悟过来的话，已不迟啊。 你现在就杀了我，我死以后就请你下山。

0: 你没事吧？
1: 杨宁峰人呢？
0: 好，
1: 追！
0: 不用了。
1: 是你把他给放走了。
0: 回去吧。
1: 你是不会枉费心机的。

0: 你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丹娘留了一手，伤得不重。谁知道呢？也许是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就要解放了，丹娘的确不笨。
1: 他有点笨，放了你还让你捡枪，就不怕你反过来崩了他呀？你的动作比他快。队长，你的丹娘为什么不杀了咱们呢？那傻帮满脸的杀气。
2: 队长，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会对你下手呢。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来就来吧，我去等着他。
3: 队长，报告队长，我们没遇见敌人，
2: 但是你们运气好，我们都快被敌人给消灭了。不对，他们队，哟，他们正往这边赶。那敌人呢？听说失去了老一岭了。
4: 这个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
2: 同志们，都跟我走吧，
5: 走。
2: 快，绳子解开！好，队长，
6: 队长，
2: 你们可算来了，
6: 听到枪响，我们就来了。
2: 你们来迟了。
6: 啥？
2: 如果丹娘开枪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

0: 不了，豹子哥，你还在生气呢？
1: 阿七只生气，还要下山杀了那个杂种。豹子哥，你难道现在还不了解丹江姐的心思吗？她嘴上说报仇报仇的，但是在她心里，爱比仇多得多。
0: 我要让她的爱死去，还要让她断了这念想。
1: 你个不懂哥的，哼！呀！
2: 怎么样？好看吗？嗯，好漂亮啊！稀不稀罕？
1: 稀罕。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2: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1: 小红，
2: 哎，
1: 你觉得这些年来姐对你咋样？
2: 好，情同手足呢。

0: 但是有一个人在你心里比姐姐更重要，是不是？
1: 姐，你说啥呢？
0: 你跟了姐这么多年，你的那点心思姐还不知道？有一个人在你心里比姐更亲，他要是死了，你会更加难过，对不对？
1: 嗯，姐，你咋说这些呢？
0: 俺问你，你愿意去救他吗？
1: 嗯，姐，你想说啥，就直接跟小红说吧。
0: 好。
1: 姐，你放心吧，小红知道该咋做。

0: 对于周围的这些土匪，上级有明确的指示。除了适当的军事威慑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以劝降为主。希望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掌握分寸。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1: 连长，劳爱岭的那帮狗杂碎又在杀人行凶了，俺们的岗哨都被他们袭击了。如果不杀几个的话，
2: 难以服众啊！
3: 一眼看呢，先抓几个再说。
4: 对，先抓几个，杀几个也好看。
5: 等我了，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吧。散会。
6: 好。

0: 是俺，豹子哥。你怎么来了？俺想跟你一起去帮帮你。你去，帮倒忙差不多。你，那俺也想杀杨建芳。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0: 豹子哥，你就让俺去吧。如果真的要是凶多吉少的话，那俺至少还能替你挡一剑呢。
1: 你疯了吧？
0: 俺就是疯了，比你还疯。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回去。豹子哥，俺现在要是回去的话，万一半路上遇到狼咋办？你，好了好了，走吧，走，走嘛，快，快点，走。
2: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2: 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3: 是。

0: 杨建峰，你放大点，看看是哪屋。啊！
1: 老师也太冒险了吧！他们人那么多，
0: 不冒险怎么抓杨建峰？不要长他人志气，没自己威风。 三更以后，咱们动手。走，俺们先找个避风的地方睡觉再说。
2: 小红，咋了？冷，好冷。那来，离俺近点。来，近点。来，
1: 没事，俺想起来了，俺带酒来了。 喝点酒就暖和了。来，豹子哥，你也喝一点。俺不喝。喝一点吧，你不是刚才说过吗？喝酒能壮胆。来，你闻闻，可香了。 反正俺也喝不了那么多。

0: 再喝你就没命了，小红。你刚喝的是啥酒？
1: 是销魂酒。
0: 丹娘，你是丹娘？
2: 别动！别动！早知道就你们两个废物，我用不着这么费神了。
1: 你们，
2: 简直是一头笨猪，专门钻人陷阱，还想当刺客。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么晚我们还开会，就是做给你们看的，等你们来偷袭。
1: 闭上你的狗嘴！俺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偷袭。
2: 带走！
0: 走！
2: 走！走！走！
1: 放肆哥！
2: 走！
1: 放肆哥！

0: 哟，送来的妞儿呀，
1: 还让抱抱，
0: 哥抱我呀，
2: 哎呀，赶紧走啊！
1: 他咋那么凶啊？

0: 豹子哥，你好点了吗？
1: 小红，对不起。豹子哥，俺现在就是死，俺也心甘情愿了。
0: 你说啥？豹子哥，只可惜俺不是你想要的人。是大娘教你的吧？豹子哥，俺姐只是为了你好。
1: 不需要，俺死了更好。
0: 豹子哥，俺不想让你死，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小红，小红，
1: 大小姐，小红姐和鲍爷他们还没回来呢。
0: 俺真蠢，俺怎么能让他们出去呢？
1: 也许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小红姐和鲍爷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去拿俺的马靴来。
1: 时间还早，大小姐要起来吗？
0: 俺不睡了，去。
1: 哦哦，

傻豹呢？你追傻豹呢？还有小红呢？他们出事了吗？杨剑锋把他们给杀了，还是他们杀了杨剑锋了？

0: 小红，
1: 包子哥，
0: 你醒没睡啊？
1: 包子哥，俺睡不着，俺睡了一会儿。

0: 杀头吧？
1: 不，俺是因为你。
0: 俺的人头即将落地了。
1: 豹子哥，俺不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俺只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你不该跟俺一起来。
1: 俺想救你，如果没有你的话，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因为俺稀罕你。
0: 小红，
1: 豹子哥，俺知道你不稀罕俺，你稀罕丹娘姐。可是，俺不能让俺自己有遗憾，不能骗俺自己。丹娘姐，她心里头有稀罕的人了。那个人不是你。其实咱俩都知道他稀罕的那个人是谁，只是咱俩都在骗自己。这次俺和你来杀杨剑锋，是丹娘姐让俺来的。她是怕你真的把杨剑锋给杀了。她心里的那个人
0: 剑锋杀了山野，他为什么不想报仇？
1: 其实，俺们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傻，俺们把爱看得比恨还要重要。就像俺稀罕你，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瞅过俺。豹子哥，咱们现在被共产党抓了，咱就要死了。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俺想爱一次，哪怕只有一次，俺只要爱一次了，就算死，俺也是笑着的。

0: 俺真的不在乎，不在乎能活多久，俺就是怕不能圆满，俺不想没有爱，俺也不想留着遗憾去死。
1: 小红，咱们活着出去。
0: 咱能活吗？咱和共产党天生就是对头，他们心胸就算是再宽广，也不可能把咱们给放了。
1: 会有希望的，焦红。答应一件事情。
0: 棒子哥，只要你说，俺全都给你。
1: 记住，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帮我自杀。不管有多苦，你都得活下来。俺也一样。别人都说俺傻，其实俺也想着未来。
0: 未来？
1: 对，未来。俺从娘胎里出来，不是专门为了杀人，然后被别人杀掉。咱娘，你还有好多兄弟都不愿意去杀人，更不愿意被人杀掉。俺希望有那么一天，天下太平了，俺也不用当土匪了。俺要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一个茅草屋，不，哪怕是一个窝棚也成。俺给俺盖一个大炕，俺成亲生孩子，在冒冬的时候啊，俺们坐在炕头上喝着烧刀子，看着孩子们在炕上又蹦又跳的。
0: 豹子哥，俺有时候也在想，俺一个

在炕头上，炕上放着针线的篮子，俺做着女工，有时候俺还给俺的男人斟几杯酒，俺逗得开心。

0: 白头。
1: 你唱得真好。
0: 包子哥，如果咱俩能活下来，你会娶俺吗？
1: 俺不知道。
0: 没事儿，俺不管你稀不稀罕，反正都要死了，俺需要你抱抱。

0: 会有希望，不哭，
1: 包子哥，不哭。任务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行，去吧。
1: 是。
0: 姚队长，
1: 嗯，来坐，
0: 不用了。对了，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1: 啊，还好，他们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0: 那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1: 好的，咱们走吧。
0: 嗯。
2: 把门打开，石宝兄弟，你不要激动，听我说。没啥好说的，俺是你案板上的肉，要啥要剐，尽管来。
3: 我是来探望你们的。
2: 滚，
3: 滚出去！
2: 小红，
3: 别叫呀，小红，俺不认识你。
0: 你不要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和解。
2: 哼。和解？门在哪儿呢？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刽子手。
0: 我们是有不同的
4: 信仰。你还想说你有情有义是不是？狗屁！
0: 你这是干什么？
2: 包子哥，
0: 你是要割袍断义吗？在你的手上还有我的手上，是我们结拜的标记，这割得掉吗？
4: 敢拿刀来！
5: 我干嘛？松开！
2: 松开！哥，包子哥！
4: 情义！
2: 包子哥！
0: 小包子！
5: 为什么？
0: 小包子！
4: 俺都完了，小伙子在心里已经死了，彻底死了。
0: 兄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4: 滚！滚！
2: 滚啊！

0: 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剿匪，更要以感化教育为主。以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将傻豹和小红放出去参观一下。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1: 我不同意。
0: 理由呢？
1: 像傻豹这样的死硬分子，就应该绳之以法。 要是就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不易于放虎归山，只能给咱们新的政权带来威胁。
0: 还有谁不同意？

0: 你的，陈仁东，你的意思呢？
1: 报告连长，你要是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俺想不通。
0: 想不通，慢慢想。还有这有不同的意见？ 那好吧，那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6比1。好吧，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多数。我也同意。 5比2。还有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搁着。在傻豹和小红被捉住的这段时间里，丹娘还有其他土匪都会下山营救，各小队要加强警惕，特别是各乡区的兵力不足的地方，更要加强警惕。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刚才投票5比2，看来我这个队长没威信了。其实我
3: 那一票也是安慰票。啥安慰票？就是说，我本来不想举手的，但我看到你一个人举手，我得安慰安慰你啊。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白云，你从前不是也待过大青山的吗？大青山的柳子，特别是丹娘、傻豹。
3: 他们确实可以争取过来，也值得争取过来呀。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吧，太感情用事了。你看，你私放了张东山，本来就捅了很大的娄子，你再放了傻豹和小红，这怎么行呢？你再这么固执的话，恐怕要犯更大的错误。对山上的土匪，要攻心为上。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放虎归山。 我只是想放他们出来，去看看解放后的木屯江，让他们看看穷苦老百姓的好日子。白云，我的直觉不会错，丹娘、傻豹、小红，还有很多大青山的土匪，都有希望被争取过来。关键是，咱们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呀。其实
2: 我也有这个直觉，而且。
0: 向领导提议过很多次了，但是工作不能光凭直觉啊！你该不会是为了丹娘吧？也为，也不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张东山会突然把他许配给我，而且还要马上举办婚事，这样就变成了我利用婚事来偷袭大青山。就算我有十张嘴。
2: 也解释不清楚了。
3: 私人感情还是不要夹杂到工作中。这次幸好是5比2，你没有犯错误，要不然的话。
2: 听说政委去省委开会，什么时候回来？
3: 你要干嘛？
0: 我要找他汇报思想啊。
3: 又汇报思想？
0: 我现在戴罪立功，要定期汇报，这个是任务啊。
3: 得了吧，你肚子里面那弯弯绕，我还不知道啊。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
3: 汇报思想啊！走吧，
0: 走。

0: 政委，看来东北全境解放为时不远了。
1: 不能这么乐观，这一次去省里开会，说是国民党准备大规模的反扑。东北全境、合江区的匪患还十分猖狂，各县县大队的兵力严重不足。就拿木屯江来说，张东山、郑三炮、许大雷、鸵鸟都没有抓住，形势逼人呐。
0: 那这次会议，上级有什么新指示？
1: 这次会议就是部署新的剿匪任务。木屯江是东北我军的战略后方，不能让土匪。

0: 王参谋，在等了大半天了，你的情报到底可靠不可靠啊？
1: 可靠。
2: 待会儿特派员的枪一响，弟兄们先冲上去把他们围住，但是不许伤人啊。
0: 山爷，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大敌吴慎之啊。
2: 特派员，我之前说了，我们是请客，不是杀人。
0: 好啊，听山爷的。

0: 怎么回事？前面有路障，有情况，快下车，快！
1: 甚至老弟啊，你千万不要开枪！你不开枪，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请老弟去做做客。如果你向我们的人开了枪，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2: 政委，怎么办？
0: 不要开枪，他们人多，我去跟张东山谈。
1: 政委，
2: 张东山，我是吴慎之，你请客。
1: 发个请柬就完了嘛，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哈哈哈哈哈！我是怕请不动老弟你大驾呀。这样吧，你把枪扔了，我们兄弟俩上山喝两杯。兄弟俩喝两杯，你不会拒绝吧？
0: 政委，咱们打吧。
2: 打吧。
0: 听着，我去跟张东山谈。
3: 这咋行？你是政委，要去。
2: 我去，张东山不会认你的。你回去以后，告诉杨剑锋，我跟张东山去，誓死是活，不要妄动，记住了。
1: 让我去吧。
2: 事态紧急，不要说了。张东山，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
2: 你请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把我这几个兄弟放了，让他们回木屯江，怎么样？我这个条件不难吧？
1: 吴慎之，你没资格谈条件。
2: 你要么开枪，要么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你是曾天养吧？当年大青山的番舵，今天国民党的特派员。那好，我知道你心狠手辣，你来吧，我等着你。天阳，
1: 我说过是请客来做客的。
2: 甚至老弟，我答应你，我们好久不聚了。这样吧，你离车远一点，我就放他们过去。好，山野果然爽快，我照你的做，你看着啊。
0: 政委，
2: 快，
0: 政委，
2: 执行命令，快点，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撤，回去吧，快。
1: 把路障撤了。

0: 哎，
1: 老弟，我们又见面了。
0: 兄弟啊，好久不见，你身体还那么健康，我很欣慰啊。
1: 难道老弟不觉得遗憾吗？要是老朽的身子骨不好的话，那老弟。

0: 山野这么强大的对手，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好，我张东山也倍感荣幸。请，请。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
7: 都得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1: 眼睛看不清，
1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15: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6: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98，
1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7: 您随便挑一瓶。
3: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1: 一来呢，今天是
8: 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报。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

0: 品。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抱我吧。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7: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5: 试探，
7: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们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山野果然是绿林旗帜，散而复聚啊！老弟啊，不瞒你说，这些呀，就是我的老家底儿了。哎呀，我可是为了迎接你，再穷也要把这些家底儿亮出来。哈哈。
1: 来，请，请。老弟啊，这碗酒是要为你压惊。哈哈，山野请客，甚至何惊之有啊！来，我提议，为了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干了这杯。

0: 老爹啊，今非昔比啊！如今我们兄弟之间却要对决沙场，刀枪相见了。
1: 是啊，山野如果能够明白时局，何至于今日兄弟反目为仇呢？
0: 山野，国民党腐败透顶，人民水深火热，倒悬于沟壑之中。
2: 你不觉得你是在助纣为虐吗？
3: 胡老爹，你们共产党违反国家统一号令，破坏国家统一建设，却把屎盆子扣在我们国民党头上。<笑>哎，
2: 共产主义学说是股祸水，必将贻害民族，流毒深远呐！
0: 哼，曾将军所谓的统一号令、统一建设。 不就是抗战的时候把别人推到第一线，抗战胜利了，独霸胜利果实吗？
2: 你。

0: 少爷啊，你把我劫到这儿来，不只是请我喝这顿酒吧？哈哈哈哈哈！爽快，真是爽快。老弟啊，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斗胆的把吴老弟劫过来，当然不只是喝顿酒。你们偷袭了大青山。
1: 小女丹娘还有豹子战死，此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
2: 山爷，这么说你是要报仇了，是要杀我了？
1: 喝酒，老弟。我听说山爷一笑就是要杀人了。好，那么就是说这一顿是断头送行酒了。好。
2: 无甚之，干了！吴老弟，难道不怕死？好啊，这话问得太好了。在座的谁没有死过几回？谁怕死？不过山爷，我还是要告诉你，丹娘傻豹。 确实没有死，没死，他们很聪明，横过虎跳涧，逃走了。我闺女还活着，很意外是吧？我闺女
3: 没死，还有豹子，
4: 马娇。
3: 老弟。

0: 我们把政委给丢了，会不会受处分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这转什么转？给我出去！
0: 是。

0: 把我电话给我！把我电话给我！把我电话给我！政委
1: 被土匪劫走，我心里也很难过。
0: 要不是你放了张东山，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事情？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哎，你听我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爹。哎，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去救我爹！
1: 不行，
0: 你让开！
1: 不行啊！
0: 让开！
1: 不行啊！
0: 你听我说，政委被土匪劫持，我们必须要保住这个秘密，否则另外几股土匪会趁这个时候向我们进攻的。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救我爹！
0: 不行，
1: 我一定要去救我爹！
0: 不行，白云，
1: 你听我说，我是飞虎队队长，你就要听我的命令。
2: 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你好好想想吧，同志们。
3: 政委被张东山劫持，现在生死不明，我们赶紧商量商量，看看该怎么办。
4: 要立即救援，救回政委。
3: 对，立即派队，救回政委。
1: 救援当然是对的，可是谁知道张东山在哪里？张东山被打散之后，虽然在大青山发现过他们的踪迹，但是这大青山方圆几十里，几千人马进去，就像撒黄豆一样。更何况。 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人马，我们也没有多少人，无法搜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张东山的藏身地之前，救援根本是谈不上的。
4: 有道理，说下去。
3: 我建议：第一，政委被土匪劫持的消息，我们应该要严格保密，否则有可能会引起军心和民心的动乱；第二，现防防务要加强。
1: 防止土匪的袭击。第三，我们现代队新组建的几个中队驻守县城和各区乡公所。我们飞虎队分为三个小队，由我、小山东，还有少昊带队，进入大青山、老爷岭、莲花山，穷追猛打，绝不能让土匪继续横行下去。还有最后一条，放了傻豹和小红。
2: 当然了，这个放也不能随便放，是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在他们有了思想能力之后，把他们给放了。作为土匪，他们应该会知道张东山在哪里。
5: 对，有道理。
2: 那还来得及吗？张东山和曾天阳会不会杀了政委？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是呢，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可是傻豹是大青山土匪的重要头目，小红又是丹娘的女婢，如果放了他们，上级要是追究下来，这个责任谁来负？我来负。
2: 你能负什么责？政委不在的时候，我是临时负责人。
1: 我觉得杨剑锋说的是对的。如果大家不嫌我的官小，那这个责就由我来担吧。
6: 杨剑锋同志，这是集体研究的决定，我是临时负责人。如果上级一旦追究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你们只管放心的去干。
7: 好，
8: 包子哥，你说丹娘姐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6: 还能干什么？睡觉呗。不，他们。
8: 现在一定在担心咱们，
6: 包子哥，那你怕死吗？俺不怕。
8: 俺不怕。不要怕，杀人不过头点地。
6: 俺不是怕死，俺是怕疼。忍一忍，就啥也不知道了。
8: 包子哥，那你说，人死了之后会有魂吗？
6: 应该会有吧？那太好了，俺要是有灵魂，那俺就可以找到你了，俺又能和你在一起了。俺杀了那么多人，俺都希望死后啥也没有。可是你杀的那些都是日本人啊！哎，净说那没用的干啥？说的好听听。

0: 你们两个起来。
1: 妈的，连觉都不让睡，叫啥呀？
0: 快起来，别磨蹭。
1: 哎，二叔兄弟，你们共产党杀犯人，连顿杀头饭都不给啊？
0: 杀犯人？杀谁啊？
1: 你们半夜三更的过来提俺们，不是杀俺们，还能干啥？
0: 瞧瞧你，张口杀人，闭口杀人，你还真是个土匪！
1: 你，
0: 谁说要杀你们了？赶紧走吧。

0: 你不能进，
1: 你要干啥？俺俩就是死也要在一起。
2: 好心当驴肝肺，一男一女一间房咋睡？你赶紧走。
1: 豹子哥，没事，大不了一死，就
2: 走吧。
1: 进去吧，你就睡这儿吧。走廊尽头有厕所，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下楼。
0: 啥？不杀俺们了？
1: 啊，别多想，要杀你们就不会带你们来这儿了。这儿招待所，我们乡干部也就开会的时候才住进来。行，你休息吧。

0: 谁？
1: 小红。
0: 白云姐，
1: 坐吧。不管怎么说，咱们在山上还是朋友，对吧？坐。
0: 白云姐，你们共，你们解放军要怎么处置咱们？会不会杀咱们的头？
1: 杀头？
0: 是啊。
1: 你看你问得多奇怪啊！我告诉你，暂时是不会杀头的。
0: 那以后也会？
1: 那得看你了。
0: 看俺们？
1: 争取立功，立功赎罪，到时候就可以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用再当土匪，也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
0: 白云姐，你来找俺一定有事儿吧？对吧？咋，你不相信俺？
1: 小红，我想问你，如果张东山抓了我爹，那他们以前是战友，现在是敌人，你说他会不会杀我爹？啊，我就只是打个比方。
0: 难说，但是山爷他从不随便杀人的。这样说吧，山爷这个人俺们是猜不透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不会杀？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豆子哥，豆子哥，你说那些人会把咱咋样啊？
1: 不是关就杀呗，反正想好了，不就一死吗？没啥可怕的。
0: 可是，俺突然间怕死了。俺昨天在这儿睡了一晚，心里不知道有啥想法。你说，咱以前过的那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砸窑、憋道、打架、杀人，心里还要担心被别人杀了。
1: 你昨晚睡得好吗？
0: 嗯，俺昨晚睡得好。俺也奇怪，你说，俺都成了阶下囚了，天亮了，俺都不知道要被人杀了还是剐了，可是俺却睡得可踏实了，俺连一个梦都没有做过。俺想啊，俺睡醒了，你说，人家这过的才是人过的日子，不用担惊受怕的，也不用因为杀人了而昧了良心。俺都二十了，这样的日子俺从来都没有过过。
1: 俺昨晚睡得也好。
0: 真的？
1: 嗯。
0: 豹子哥，俺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俺不想再进大青山了，俺想过这样的日子。俺想心里啥也不用想了，踏踏实实的过正常人的生活。
1: 不可能了。
2: 不，完全可能。
1: 是你，
2: 你不要像斗鸡一样一见面就要啄，
1: 要动手了是不是？哼，
2: 沙包兄弟，你心里除了杀杀杀你还会做什么？
1: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杀吗？你心里没有杀，山爷对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要杀他？
2: 我没有杀山爷。
1: 胡说，有人看到了。
2: 我从不说谎。我放走曾天雅，也放走了张东山，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案呢。
3: 俺俩说的是真的，为了这个事儿还差点被判刑呢。
1: 你说的都真的？
2: 沙包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
0: 那你们共军真的不杀俺们了？
2: 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这几天没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现在的牧童江。
0: 那你不怕俺们跑了？
2: 不是怕你们跑了，而是怕你们误会一辈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不也是朋友吗？这样吧，我跟白云就陪你们到处走走看看啊。多热闹！
4: 先把这个
5: 啊，剑圣东北，
4: 怎么样？挺有意思的吧？
5: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4: 这是
6: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5: 剑圣东北！
6: 剑圣东北！
7: 哎呦，杨队长！
2: 大爷好，大爷好！
7: 哎呦，吴俊义好！
4: 大爷，这么早啊？
7: 那可不。俺听说要筹粮支援解放军打仗，俺们村子里老少爷们儿高兴的睡不着觉。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消灭土匪，往后的日子真是神仙也赶不上咱们了。
2: 哎，大爷，你这样的负担重吗？
7: 啊，不重不重。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俺们这些给老财当长工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米和白面呢。哎，这两位看着好眼生啊，他们是刚来的新同志吗？哎，来来来，孩子们，当解放军好啊！解放军为咱

0: 蒙古的人打下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俺这儿啊有馍，同志，给你们一人一个啊，给。
1: 谢谢大爷。
0: 那俺走了。
2: 好啊，大爷慢走啊。
0: 再见，再见。
1: 小豹，你怎么了？
3: 大爷叫啥？
2: 他把你们当做共产党，就叫同志了。
3: 同志。
1: 小红，怎么了？
4: 没啥。
5: 同志，该俺了，俺能等了一上午了，为啥不让俺参军呢？
2: 怎么又是你啊？我说了你不行。下一个，下一个，
5: 为啥不行啊？
2: 同志，你家都已经两个人参军了，你要再来，爹娘谁照顾？我家小红。
6: 没人照顾啊。
5: 爹，他不让俺参军啊。
0: 同志，俺是他爹。就让他去吧，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咱们就都有好日子过了吧。
6: 就是的，同志，你让俺儿子去吧，俺们不需要人照顾，现在都有互助组了，家里的活啊，大家都帮忙给干了，是吧？
7: 是啊，
2: 安静，安静，安静，别吵，别吵。你们听我说，真的不行，你们家两个儿子都当兵了，总得留一个吧？啊，带他回去吧。啊，来下一个。哎，
8: 我留了。
6: 来，走吧。
2: 叫啥名字？
5: 刘栓柱。
2: 家里还有谁？
9: 还有
2: 你俩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
2: 没关系，一下子想不到，等回去再说吧。
4: 其实，俺也不知道俺在想啥，只知道俺心里乱糟糟的。
1: 我们回吧。
2: 好，我们走吧。
1: 走吧。嗯，走。
2: 走。

0: 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1: 铁牛。
0: 好，下一个。
2: 哎，同志，这话啥意思？
3: 豹子哥，快看，你看。
2: 哎，你看，
3: 我看，
2: 啥意思？
4: 小愣子，他没死。
0: 就，哎，小豹，
3: 上
0: 来。小红，对不起，你们现在不能随便走动。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新的牧尊江，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土匪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3: 走吧。
0: 走吧。小豹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0: 看守，看守！
1: 干啥？
0: 我要抽烟。
1: 抽烟？
0: 党的烟被你们在这儿搜走了，俺不抽你的，抽谁的？
1: 行行，烟瘾大的人没烟抽是难受。抽俺的吧。哎，俺说傻炮，你也是一条好汉啊！现在东北就要全面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不行了，下山吧，咱们一起打老蒋。
0: 你也是下山的土匪？哪儿能啊！俺是三的军，袭击大兴山那天晚上，咱们还打过仗呢。你是参军，你光荣；老子是土匪，是胡子，下山也没俺好果子吃啊！
1: 哎呀，那你可就错了。俺告诉你啊，现在的木屯江可没几个柳子了，什么谢文东啊、刘黑子。

0: 全被消灭了，很多人都投降下山自首，有的呀还参加了解放军呢。
1: 投降啊？那多埋汰。
0: 你呀死脑筋，这共产党解放军可不一样，那对解放战士那好、哦、你可能不明白，俺们把下山投诚的人叫解放战士，这共产党解放军对解放战士那可是和老战士一样看待，家里啊该分田分田，该分地呢还分地，家属和其他军属一样，活呢还有屯子里的人组织着帮着干。哎，告诉你啊，有的胡子下山还真成战斗英雄呢。嘿，啊，俺笨嘴拙舌也说不好，哪天你和俺队长聊聊，听说你跟他还是结拜兄弟呢。走吧。
1: 哎，
0: 留着抽吧。

0: 谁？小红，走吧。
1: 告诉我，丹娘她还好吗？你们是不是很恨我？
2: 俺不知道。你不应该在成亲的时候攻打大青山。如果说俺丹娘姐恨你，并不是因为你攻打大青山，俺们心里都清楚。你不应该趁着成亲的时候就偷袭大青山。
0: 你知不知道，俺丹娘姐心里多难受。对不起，我不知道，山爷会把丹娘许配给我。你别跟俺说对不起啊！有本事你跟俺丹娘姐说去。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山爷会把丹娘许配给我，而且马上就举办婚事。等婚事开始举办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县委已经决定了。 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你回去劝劝丹娘，不要再躲在山上了。怎么，你还想干毒妃啊？
2: 俺们没有退路。
0: 不，你们有退路，而且这条退路就是自首、自新、将功赎罪。 完全可以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立功赎罪的道路。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你想想吧。

0: 姓名。
1: 傻帽，
0: 这是绰号。我问你叫啥姓啥？
1: 俺就叫傻帽。
0: 胡说，百家姓里哪有姓傻的？
1: 俺小的时候他们叫俺小豹子，长大以后叫俺傻豹，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好好好，傻豹就傻豹吧，籍贯。
1: 籍贯是啥呀？
0: 就是你祖宗住的地方啊。
1: 哦，俺小时候就生在大青山。
0: 大青山就大青山吧。职业？
1: 土匪。
0: 那当土匪之前呢？
1: 那还是土匪。
0: 你这简直就是对抗改造，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啊？
1: 妈，老子生下来就是土匪，你让人咋拿呀？
0: 来人！杨队长，你看这……
2: 他说的没有错。
0: 这……
2: 不要登记了，我们还有事情。什么？小红，跟我走。
3: 好，走。咋？你们还真的放俺们走啊？
2: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吗？
3: 俺真的不敢相信。
2: 放心吧，只要你们找到张东山，救出我们吴政委，你们就立大功了。
1: 如果俺们救出吴政委，你们还会治丹娘和沙爷的罪不？嗯，
2: 放心吧，沙宝，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你们只要多劝劝沙爷，再也不要与人民为敌。顺便也劝劝丹娘，让她下山。
1: 沙爷还可以劝，丹娘不听俺的。
2: 那他听谁的？
1: 他听你的。丹娘心里中意你，他一直喜欢你。别看他嘴上说恨你，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如果他真要杀你的话，你都已经死好几回了。
3: 是啊，杨大哥，就算你杀了山野，俺丹娘姐也不会向你开枪的，因为她根本就不忍心，所以她才会感到痛心。
2: 好了，不要再说这事了。你们能找到山野吗？
1: 只要山野没死，俺可以找到他。
3: 嗯，
2: 好，走吧。
1: 走吧。
3: 你看挺热闹的。
4: 建设东北，
5: 建设东北，
4: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5: 打倒蒋介石。
2: 这些是爱国学生的游行。
3: 豹子哥，你看那些女学生长得都可好看了。
1: 是，
3: 俺也想当女学生。
2: 好啊，我会让你去当女学生的。
3: 真的？
2: 对。
3: 那太好了，
2: 你还有丹娘、傻豹将来都有学习的机会。走吧，
1: 走吧。是啊，俺从来没想过，人的生活可以这样无忧无虑的。兔子哥，俺一定要找到山野，把他们都带上。
2: 这次把你们两个都放出去，是我们共产党对你们的信任，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份信任，啊！
1: 放心吧，虎子哥，俺一定找到山野，把吴政委救出来。
2: 豹子，小红，咱们走吧。
1: 好，走。
6: 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7: 山野，山野，你忘了，小愣子失踪好长一段时间了，俺是龙城啊，
6: 是龙城啊。

0: 我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少爷。
0: 现在几更了？
1: 快三更了。

0: 我们要把他们抓回来，然后一梭子。是。
1: 看看有没有死？是。
0: 我在这儿呢。住手！黄三茂，为什么拿着枪对何人？
2: 少爷，我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啊！
0: 下他的枪，把他压下去。

0: 挂甲，
1: 是，
0: 走，放开，走。老爹啊，对不住啊，老朽遇重不严，差点把你害了。山爷，你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吧？哎，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2: 特派员，啊！
0: 黄参谋大功告成了吧？
2: 黄参谋被山爷抓起来了。
0: 啊？那他被杀了？
2: 还没有，正挂在树上，挂甲。啊？
0: 在哪儿？带路。
2: 好。
3: 特派员，救我们！
0: 把他们放了，放了。
1: 慢着。

0: 山爷，你为什么绑我的人？
1: 他违反了军令。山爷，此言差矣。两军交战之际，理当各为其主，尽忠尽职。我知道山爷跟吴慎之私交甚厚，但是山爷，你千万不要因私废公啊！特派员呐，我知道你是急着想杀吴慎之，即使要杀，这个命令。
2: 也轮不到你来下了。我只是怕山爷念其旧情，不忍下手，同时也担心山爷被那姓吴的蛊惑，中了共党邪说之毒啊！曾天阳，你利用国民党的暂时胜利，蒙蔽大青山柳子，你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我警告你，你坚持反共立场，坚持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今天的东北不是一年前的东北了，贫苦大众分田分地安居乐业，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你们所谓的东北剿总，只剩下几座大中城市，用不了多久，东北乃至全中国都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3: 哼哼，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衡量呢？
2: 那我倒要请教阁下。 既然军事上的得失不足以论成败，那么民心向背，是否可以论成败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统治几十年，兵连祸劫，贪贿横行，物价飞涨，人民倒悬，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这难道不能代表民心吗？
3: 这都是共产党的蛊惑、煽动、阴谋。
2: 不错，抗战胜利。
3: 国民党
2: 蒋介石的威信确实有所提高，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建设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解放区进攻，造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
3: 你胡说！
4: 我党的蒋先生曾多次致函中共，提出和平主张。
2: 不错，蒋介石确实提过和平主张，但是这种打了胜仗就独裁。
3: 打了败仗就求和的流氓手段，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曾天涯，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山爷，我们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丹娘还有小豹子，他们都被共产党杀害了。山爷，您一世英雄，难道此仇不报啊？我要杀了这个吴慎之，正是为了报这个不共戴天之仇。
2: 你跟张东山是结义兄弟，你为了一党之私，你就忍心把张东山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们引向一条不归路吗？你口口声声以山爷为尊，却越俎代庖发号施令，你安的什么心？你以为人家都看不出来吗？
3: 山爷，不要听姓吴的一派胡言，黄参谋不能杀，他是重庆的人。
5: 放了，谢山爷不杀之恩。
1: 天涯，人我给你放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

0: 些着急了。我这支小队伍，如果特派员你要，你就拿去吧。
1: 不敢，不敢。
0: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山野，那我再跟你说一遍，生杀予夺，乃主帅之权，我是不会放弃的。
1: 那这姓吴的怎么处理啊？
0: 吴老弟，我首先得找到丹娘，如果找不到丹娘的影子，老弟啊，那休怪我张东山不给脸了。进去吧，好菜好饭伺候。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豹子哥，俺觉得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不会，肯定不会，再找找。哎，哎，小浩，你看，
1: 啥？
0: 这是山爷留下的记号，只有俺、丹娘、山爷，俺们三个才知道。山爷应该就在这附近。真的，豹子哥。
1: 那你说山爷能答应把那个政委给放了吗？
0: 俺也不知道。那万一他要是不放，那可咋办呀？那俺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到时候再说吧，俺们先赶路啊。走，这。
2: 调配员，喝点水。
3: 黄参谋，你立即去把警卫班全数给我叫来。
2: 特委员，这
3: 张东山看来已经被赤化了，我们必须动手。

0: 全有把握的仗是没有的。再说我也不是打仗，我们只要把张东山控制住，这难度不大。
1: 谢天子一定诸侯，
0: 算是那个意思吧。
1: 特派员高明，
0: 张东山他在柳子里面

0: 连长，
1: 怎么了？
0: 成天不见了。
1: 什么？

0: 这次杀人这事，看看，这是一座山，他一个人上山了，他不是去找张东山，是去找谁呢？你放心吧，他是不会叛变的。他要当土匪，就不会袭守凤腔了。
1: 连长，你说咱们这么多人都让张东山给跑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到张东山？会不会危险？那是不是应该派人找他？
0: 找他？怎么找？
2: 再说我们部队马上就有行动了，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毕竟他曾经在柳子里干过嘛，你说是不是？
3: 大队长。
2: 白云同志，来，请坐。有事吗？
3: 大队长，你说。
4: 爹他会有事吗？我也正在为你爹担心呢。
3: 大队长，我要去救我爹。
2: 你去救？
3: 嗯。
2: 你知道你爹在哪里吗？
3: 不知道。
4: 你连地方都不知道，咋救我？
3: 我娘已经走了，我爹现在又这样，求求你，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白
2: 云同志，自从你爹被土匪劫持以后，大伙的心里都跟你一样着急，一样难过呀。你跟着你爹南征北战，经历了好多事，我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你要相信组织啊！
4: 不是不相信，我是担心。
5: 报告。
2: 长天
5: 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要找张东山，去救政委去了。
2: 胡闹！
5: 长天当过柳子，懂得规矩，也许他真能找到，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2: 说，
5: 我想去老爷岭找他娘。
2: 理由，
5: 大队长，张东山和政委以前是战友。
2: 他劫持政委，目的可能是为了丹娘他们。如果丹娘能够下山，张东山就一定不会杀害政委。所以，我找到丹娘，要是能说服他下山的话，政委就能安全了。
6: 对，你这个办法好。只是，丹娘她会下山吗？
5: 我觉得她一定会下山的。
2: 不行，政委被劫持，咱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了，你家安全怎么保证？
5: 飞虎队怎么办？飞虎队可以让小山东带，他年纪虽然小，但是。

0: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战士，再说了，还有瘦猴可以帮他的忙，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我的话，我会注意安全的。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伤一根毫毛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
1: 这样做太危险了，
0: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1: 好吧，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注意安全。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情况，剑达队、飞虎队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0: 谢谢大队长。
2: 我也要去。
1: 不行，
2: 我一定要去。
0: 白云，你留在这里，听大队长的。
2: 大队长，
1: 你们回去休息吧，让我静一静。
0: 是。
3: 连长，你可要小心啊！俺感觉丹娘要是见了你，会活吃了你。
0: 咋说话呢？这是。他为啥会活吃了我呀？
3: 第一，他得给他爹报仇；第二，咱们打大青山，你们正在成亲，这可是最伤女人心的。
0: 你还懂女人呢？
3: 俺是不懂女人，反正俺不想让你去。再说了，你不在，俺怕带不好队伍。
0: 我在山上的时候，不也带得好好的吗？而且还打了胜仗呢。
3: 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反正俺不想让你去。
0: 哎呦，小山洞，你还真哭了，真没出息，小心老子揍你。算了算了，你都已经是队长了，不过可得把飞虎队带好啊。
3: 嗯，连长，咱们拟定个约定。
0: 什么约定？你说。
3: 你要是三天还没消息的话，俺就带着飞虎队上老爷岭。你得答应啊。
0: 好，我答应你。走了。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嗯，好漂亮呀。
0: 喜不喜欢？
1: 稀罕。
0: 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1: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2: 豹子哥，对不起。
3: 俺懂了。
4: 大小姐，大小姐，你哭了？
0: 俺没有。俺怎么会哭呢？
4: 你是为豹爷和小红姐担心，对吗？他们三天没有回来了。
0: 不会的，他们不会有事的。
4: 嗯，
0: 他们都是好人，老天爷会保佑他们回来的。你去吧。

0: 声啊，
1: 有声，那声到处都有，大惊小怪。
2: 快点，带上来，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4: 干娘，我来了。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5: 来啊，把他干压去。
4: 你们这是干什么？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啊。
5: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杀了俺爹，你对俺还有什么心意可言？你看那儿。

0: 跪下！
1: 到底要干什么？
2: 老实
3: 老实的。
0: 爹，你对杨建峰恩重如山，把他当作自己亲儿子一样，可他忘恩负义，亲手杀了您。今天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自己送上门来了。爹，你在天有灵，你就看着你的女儿给你报仇吧。
1: 丹娘，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呢？你爹没有死啊，你这是在祭奠活人呢。
0: 我说你骗啊。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来杀我的，我是要带你下山的。你不是问我什么叫解放吗？你只要把兄弟们都带下山，大家就可以解放了。
0: 解放？是啊，在镇上俺问过你啥是解放，俺跟你说过俺不想当土匪，俺也想过太平日子，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可你为什么要逼俺？你为什么要杀俺爹爹啊？你说你没有杀俺爹，那俺问你，沙豹和小红呢？你把他们怎么了？
1: 是他们要来刺杀我，是我们的人把他们抓住了，不过我又把他们给放了。
0: 放了？
1: 对，我把他们放了，去找山爷呀。
0: 杨建峰，你还要骗俺？究竟要骗骗到啥时候？
1: 我没有骗你啊。
0: 拿给我，你说给他听。
4: 俺们几个还有几个兄弟一起保护山爷逃出来，俺们几个走在前面踩响了手雷，都被炸死了。俺们被炸倒，俺回过头来时，山爷他们刚出洞，他在洞口看到山爷就用枪对准山爷，俺转身就跑了。可是俺没跑多远，俺就听到枪声了。
0: 爹，杨建峰，俺丹娘的枪下从来不杀不该杀的人，今天俺也让你在这死个明白。你忘恩负义，杀了俺爹爹，是第一该杀。你是共，俺是匪，咱们有啥恩怨，应该在战场上解决。可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利用俺的婚事，这是第二该杀。沙豹、小红，他们都是俺的亲人，你连他们都不放过，这是第三该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我再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罢，既然我已经来了，就没有想过要活着下山。不过，我还是要说，你杀了我以后，就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给大青山兄弟们留一条活路吧。
0: 住手！
1: 白云，
0: 白玉云，
5: 是我，丹娘。你得意的太早了，你怎么回来的？你不是土匪吗？这山上有几条路你不知道？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的话我一枪杀了他。快点，听见了没有？退后。
1: 白云，千万不要鲁莽。
5: 丹娘，把枪放下。休想，你来得好啊，咱们正好来个同归于尽，有你们陪着还不吃亏。
4: 小心枪夺火。
5: 你也退后。
4: 好。
5: 丹娘，把枪放下！
0: 你放屁！你不是要同归于尽吗？好，俺数三下，一、二，
5: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放开我，把那杆捆起来！丹娘，你会后悔的。
0: 后悔？俺不懂啥是后悔。俺只后悔当初在大青山，俺为什么没有怀疑你？俺为什么没有杀了你？好一对苦命鸳鸯，好一对恩爱夫妻呀、啊！只可惜，今天你们要死在这儿，变成两具尸体了。你们两个生不能在一起，死了，俺把你们两个埋在一个洞穴里。
5: 你这个女魔头，
0: 骂得好！
5: 俺得不到的男人，你休想得到！
1: 丹娘，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5: 你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还想问你，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下得了手？连你的救命恩人、干爹都杀，连俺的婚事都可以利用了？
1: 我说过了，山野他没有死。
5: 你放屁！你不是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告诉你，以前俺也想过解放，俺是一个女人，俺也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你们逼俺，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
1: 好，是我看错了你。我原本想把你们带下山，不要再当土匪。我死没有关系，可是白云他不该死，他又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还救过你的命，你放了他吧。
5: 不要，不，想不到啊，杨剑锋，你还挺有情有义的，到死了还忘不了你这个旧情人、老相好。行，俺今天就看在他救过俺一命的份上，把他给放了。来人，把他给拖出去。
1: 丹娘，
5: 他说的是真的，你爹他真的没有死。
1: 住口！
5: 趁俺还没有后悔，滚出去！你还讲不讲理啊？说吧，杨剑锋，你想怎么死啊？
1: 随你的便。不过，在我临死之前，我还是要说一次，你爹真的没死啊！
5: 你有种，把他给推出去挂家！
2: 走，
3: 你走，走，走，走！
5: 大娘，大娘，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1: 你快走啊！
5: 你要是杀他，我也不想活了。你要跟他一起死吗？对，我爱他。他要是死了，你就把我也杀了吧！
1: 白云，你快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5: 好，俺成全你，把他一干推出去。
2: 走，快走！
3: 白云，走。

0: 丹娘，你还不如让我们死个痛快。
1: 杨剑锋，俺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俺手里可不想沾你那肮脏的血。

0: 天爷可对你们真好，前几天太阳那么大，现在你们就等着冻成冰渣吧，把他们给俺看好了。
1: 是。
2: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不知好歹，女土匪，你不知好歹。我这次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杀我的，我是来救你们的。你杨剑锋是杀了眼了。
3: 商爷啊，虽然你我两军对阵，但是兄弟情分还在。我真的没有骗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4: 他们在什么地方？
3: 在老爷岭。
4: 老爷岭。好啊，老弟啊，只要他们还活着，接下去我张东山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3: 想不到绿林之中赫赫有名的山野却有舐犊之情，令人惊讶呀。
4: 儿女之情人皆有之，老弟你也不是这样吗？
3: 山野啊，你既然爱他们，为什么不带他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呢？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迟早要完蛋呢、啊、你就忍心看着丹娘傻豹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殉葬吗？山野啊，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忠臣，但是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吗？为天下苍生着想，而不是为一党一姓着想，这才是真正的忠。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那就是愚忠。这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愚忠，最终会遗臭万年。
4: 老弟，我自知和共产党作对，罪孽深重。贵党如此宽宏大量，我深表谢意。我这次请老弟来，主要是想和老弟进行一次谈判。
3: 谈判？
4: 我愿意说服丹娘下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请老弟抚云。
3: 哦，什么要求？
4: 假如丹娘带着队伍下山，算是投降，还是投诚，还是起义？
3: 山爷怎么想起问这个？
4: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又在柳子窝里长大，她目前的处境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太无辜了。所以望贵君不要把丹娘和豹子他们当成土匪对待。

0: 不行吗？我想，可以算作战场起义。好，老弟是共产党木村江的长官，说话得算数啊。
1: 山爷，我说话当然算数了。好，你们共产党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呢。我会让丹娘带着队伍投奔共产党，投奔解放军。
0: 老弟，还有一件事，我想必须跟你说清楚。什么事情？小女丹娘和杨剑锋在大清山上，你已经拜堂成亲了。这桩婚事，望老弟要做主啊。丹娘和杨剑锋在山上拜堂了？嗯。千真万确。
1: 这什么？这是我们大清山的传统。只要割断红绳，闺女就算是嫁出去。
0: 山爷啊，我们共产党崇尚婚姻自由，不能强迫，这一点我不能代表杨剑锋啊。小女丹娘和杨剑锋，从伦理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然。

0: 按照你们的话说，这是旧婚姻。可是，杨剑锋并没有反对，像这样的婚姻，难道你们共产党不保护吗？山爷，是这样的，如果双方是自愿的，合法的婚姻，我们当然是要保护的。
1: 老弟啊，感谢了，拜托你了。山爷，我们共产党。 说话是算数，只要丹娘傻包下山，我们一定欢迎。
2: 好。
3: 谁？山爷，山爷，不好了！
2: 回头，回头，
3: 回头，回头，
2: 谁都打死谁！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山爷，本人奉特派员之命。
2: 前来捉拿共党，放肆！山爷，对不起了，特派员，你这是要逼宫吗？山爷，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要知道，战争环境背叛党国，那是什么罪名啊？
5: 你受无甚之的蛊惑太深了，把山爷请走。回头，回头。哎，都别动啊！谁要是动啊，俺这手指头就动啊，把枪都放下，快点儿，
3: 放下。
0: 蛮龙，嘿嘿，山爷，这对不住啊！俺是党国的人，如果您忠于党国，您还是俺蛮龙的山爷。如果您背叛了党国，跟着共产党走的话，那就别怪俺蛮龙对不住你了。
6: 蛮龙啊，
2: 啊！
6: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特派员是穿一条裤子。
2: 只怪张东山心慈手软，没有及时的除掉你。
6: 山爷啊，你不要惊慌，你只要把无甚之给杀了，跟党国站在一起，你就还是我们的山爷。来吧，把山爷请到我的窝棚里去。甚至老弟啊，对不住啊，没想到。
2: 祸起萧墙，
7: 山爷，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卑鄙。走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吴慎之。
2: 现在该我们两个谈了。怎么样，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你落到我的手里，我很高兴。快走，快走，走，快点！哎呀！
7: 什么？回头，豹子，留他一条命。豹子，你还活着。共产党的宣传真是厉害呀！吴先生果然有舌战群儒的本领，居然把山爷都给说动了。可惜，可惜这不是在木屯江，这是在山上。
1: 枪在我手里，说话权就在我手里。曾天涯，我倒要奉劝你，国民党政权因枪而得，必然因枪而失。你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应该看得很多，也看得很透，是吧？对，很对。
7: 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所以无。

0: 沈志，我很敬重你。这样，干脆我把这个窝棚让给你当坟墓，怎么样啊？
1: 好啊，那我吴慎之要谢谢你。
0: 来呀，在，送吴政委上路。
2: 背过去。
1: 用不着背过去，老子身经百战，冲锋在前。从正面来吧。
2: 那我就成全你。别动！
3: 不许动！
2: 谁动打死！
0: 豹子！
4: 我把你送走以后，就立即去找丹娘，劝她下山。
1: 好，山野迷途知返，我很高兴。曾天养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你如何处置啊？知道，你跟曾天养是结拜兄弟，但是他在国民党里经营日久，已经不能以绿林好汉看待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你难道看不清楚吗？毒蝎蛰首，壮士断腕，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4: 老弟，当年我们三兄弟聚义起兵抗日，曾天养足智多谋，为刘子立下了大功。如今呢，他为他的主子效力，我也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代价，一切皆有情可原，所以我不会杀了他，也不会把他交给他。老弟啊，不必多说了，国共相争，本来啊，我不应该掺和进去，可是谁能逃避呢？至于曾天养，宁可他负我，我不负他，我会和他分道扬镳的。老弟啊，孝女丹娘和杨剑锋的婚事，算是我张东山最后的重重之托。
1: 那你要去哪儿呢？
4: 闲云野鹤，隐居江湖。
1: 你就不想下山看一看这个太平宁静的新社会？
4: 不去了。
1: 你保重。

0: 山雅，山雅，你别傻啊！安盘龙是一时糊涂跟了他，跟错了，现在不跟他了。山雅，你念着俺跟你多年的分手。
1: 闭嘴！安龙，你现在醒悟，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没想到的是，你居然跟了我这么多年，还要谋害于我。
2: 不敢了，山爷，山爷，别笑我，别笑我，山爷，山爷，哎，突然。
3: 该我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白云，白云，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1: 这是我，那是我自己愿意。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死。
0: 白云，我真的很后悔。
1: 家父，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2: 丹娘，你这个土匪，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3: 省点力气吧，那边可听不见。
0: 快，开枪打我吧，让我们两个死个痛快。
3: 没那么容易。开枪那不叫挂甲，叫红绊。挂甲那可得慢慢的死。
0: 丹娘，你就是个最狠毒的女人。

0: 你怎么还没死？这么冷的天，估计也快了。大小姐，你怕他们死了，对吗？
1: 胡说！
0: 俺就是要他们死。不，大小姐，你不像想杀他们的样子。大小姐，你心里难过，你不想杀，可是必须杀，对吗？俺知道大小姐是个好心肠的人，你不想亲手杀了杨剑锋，还有那个白云。 他是大小姐的救命恩人，你也不想亲手杀了他。大小姐，
1: 你别说了。
2: 白云，冷吗？

0: 我不冷，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冷了。剑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两个生不能同床，死可以同穴了。
1: 生不同床，死同穴。
0: 咱们得感谢丹阳，如果我们两个分开在两个世界，那不是更可怕吗？如果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坑里，没有我陪你，你会冻坏的。
1: 不要说了，白云，坚持下去，白云。
2: 娘的，换班。
3: 好，
1: 兄弟，兄弟，
3: 喊啥？咋还没冻死你们呢？
1: 快叫沙棒兄弟来，我要见他。
3: 老子没空。
1: 我都已经快死了，难道这点方便你们都不给吗？
4: 还说杨剑锋啊，都是要死的人了，多想想好事嘛。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儿嘛，是不是？多想想好事儿，死的时候啊，人就不难受了。
1: 不对，
4: 啥？
1: 人死前应该想想不好的事，你才会觉得人活着比死更加不容易。

0: 兄弟，快告诉丹娘，我不能死，要是我们死了，你们就回不了头了。
1: 你有啥要交代的？说吧。
0: 你去告诉丹娘，叫他不要做傻事啊。山下全都是解放军，我来是来救你们的。
1: 有酒吗？

真暖，真香啊！把酒也给白云一口，暖暖心呢。

0: 兄弟，我们两个死了以后，你们就去下山自首。政府是会宽恕你们的。
1: 宽恕俺们？
0: 就是解放你们。
2: 杨建峰同志上老爷岭已经两天了，白云同志也悄悄跟上去了，这两天没有消息，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了。我决定部队马上包围老爷岭，营救杨建峰和白云同志，消灭丹娘这只孤匪。
3: 是。
4: 大队长，安连长交代过三天没他的消息再上山，咱们现在上山会不会激怒丹娘？
2: 咱们从县城到老爷岭要一天的路程啊，所以我们喂，我是县政府。
5: 李大队长，政委已经安全下了大青山，去了老爷岭。
2: 哎，这老吴去老爷岭干嘛？
5: 政委说是去劝丹娘下山，他路过我们乡政府，匆匆说了一下，叫我通知您，然后就走了。
2: 你们派了警卫人员没有？
5: 政委不让，说是会刺激丹娘。
2: 你们干什么吃的？如果老吴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们试问。
4: 大队长，政委咋了？
2: 县大队、飞虎队马上集合出发，目标老爷岭。
3: 是。
2: 快，同志们，
4: 快跟上！
2: 快跟上！快！

0: 快点，快！
1: 小姐，不好了，共军来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走？走哪儿去啊？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死啊！姑奶奶就留在这儿，和他们拼了。
0: 那咱们不走了。
1: 怕了？
0: 他们一定是冲着杨剑锋和那个女人来的。
1: 敢来？
0: 走，走，快来！

0: 杨建峰，你的人来了，满意了吧？俺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丹娘，求你快救救他！白云快不行了。

他们死了，他们死了。

1: 快把他们解开吧！不，你们走吧，杨建飞。对不起，俺不得不这样做，俺不得不杀你，俺杀了你，俺就不恨你了。从今天起。 咱们俩扯平了，你死了，俺陪你去死，这样咱们就公平了，是吗？俺就来，
2: 不要啊，大小姐，
1: 俺爱你。

0: 全是为了你，一个为你可以去死的男人，你还要杀他吗？
1: 丹娘，
2: 丹娘，
0: 姐，
3: 小红，
4: 报爷，
0: 小红，
3: 报爷，
2: 丹娘，我们又见面了。
5: 是你，
2: 丹娘，我是来给你报喜的，你就这么欢迎我呀？
0: 姐，三爷他没死，他们见到三爷了，咱们冤枉杨建峰他们了。
3: 是，
5: 俺爹在哪儿呢？俺爹在哪儿呢？
6: 我在这儿呢。
3: 少爷，
7: 少爷，
8: 少爷，
9: 少爷，
10: 少爷，
0: 少爷，爹，
3: 少爷，
0: 你没有死，爹，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
3: 对，快把他们解开吧。
0: 快放下！
3: 快快快！快解！快点！
0: 白云姐，来，白云姐，
3: 剑锋，剑锋，
2: 剑锋，剑锋，剑锋，小云，
0: 白云姐，
2: 小云，
3: 剑锋，醒醒啊！
2: 小云，你醒醒！
3: 剑锋，
2: 小云，醒醒啊！
0: 杨剑锋。

0: 振风，
1: 爹，
0: 振风，
1: 他们会不会死？
0: 醒醒！
1: 会不会死啊？
0: 我振风。

0: 今天能够再见面，那就是解放军给咱的恩德。
1: 这么说，真的是杨金峰放了你？
2: 金峰，
3: 大英姐，少爷，
2: 醒醒！
3: 大英姐，大英姐，她缓过来了。
2: 哎，金峰也醒了。

0: 小月，有爹在，没事啊。
1: 爹，
2: 大娘，扶我起来。

0: 当着吴政委的面，发个誓。跪下。你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1: 俺丹娘发誓，从今以后终身不再为匪。
0: 好，起来吧。 包子、小红，
2: 在，你们也发个誓。
3: 是。俺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0: 起来吧。 闺女托付给你，希望你以后多多的引导她，多照顾她，还有，从现在开始，在你们内心里，永远抹掉我张东山这个人，请撞上阵吧。

0: 弟兄们，我张东山纵横江湖几十年，蓦然回首，今天终于认清了我们该走的路。你们这一去是得了正果，从今以后，你们都要跟着共产党干，永不回头。
1: 好，
0: 弟兄们，啊不，今天应该叫你们同志们。大家迷失了多年。 今天，终于走上正道了，我很高兴，也很欣慰。现在我下山去，到木屯江去准备准备迎接你们。这里由杨剑锋同志负责。剑锋同志，
2: 到，
0: 你负责把队伍带下山，我们在县城欢迎你们。
2: 是。

0: 你爹是个好人，你爹不会杀你的。
1: 因为爹一生为匪，罪孽深重。共产党或许能宽恕爹，但是老百姓的口水，能把你爹给淹没了。
2: 那咱们可以回家种田。

0: 闺女记住，人的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走对了道。
1: 既然是正道，爹爹为什么不走？
0: 爹爹应该陪丹娘一起走。世上没有哪个爹娘能陪自己的孩子走完一生的。以后的路都得靠你自己走。
1: 爹，女儿不跟你多说了。总之，女儿心意已决。
0: 爹爹，你要去哪儿，女儿就去哪儿。女儿这一辈子都要跟着爹爹。
1: 荒唐！
0: 你爹爹现在是遭众人唾弃的行尸走肉，你要是再陪着爹，你的前途这辈子全都毁了。
1: 爹，您对女儿说了这么多前途、正道。 可您究竟有没有想过女儿的心？女儿打小就失去了阿娘，她已经尝尽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了。白姬，白姬，大阿姨以为你死了之后，您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这么多年来，女儿就懂了一个道理。
0: 女儿不能再失去爹爹了，女儿这一辈子都要陪着爹爹呀！闺女，你真是枉费了爹的一片苦心呢。自从杨剑锋上了大青山，从他身上，爹看到了希望。白吉燕，你和杨剑锋的婚礼。
1: 就是爹的用心所在，闺女啊，长大了要学会自己走路啊，一条光明的路就在你眼前。爹，女儿求您了，您告诉俺，你究竟要去哪儿？女儿以后可以去找爹爹。
0: 爹爹，你也可以来看丹娘啊！爹要去哪里？明天告诉你。
1: 爹，
0: 站住！
1: 你就这么狠心，不要丹娘。

0: 你这打不死的孙悟空啊！哎呀，终于要下山了。
1: 以后可得教育我。
2: 下山就好了。就是啊，就放心好了。
3: 对，
1: 像啥呢？丹丹姐，剑锋。
4: 丹娘。
1: 俺爹呢？小红。俺没看见，不知道啊。
2: 这样，剑锋，你们先走，俺去找一下俺爹。嗯。
5: 好，走，
2: 走吧。
5: 我扶你下去。
2: 走，
5: 走，
1: 走，
5: 走，走，
1: 走，
5: 走，走，
1: 走，
5: 走，走，
1: 走，
5: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特派员，咱们到了。

0: 吴叔叔，俺下山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啊！咱娘果然是一诺千金的女中豪杰。
1: 俺在俺爹面前发过誓，从今以后俺就跟着共产党了。可是俺的这帮兄弟可不能看轻了。
0: 革命不分先后，怎么会看轻呢？咱娘能够率部起义，弃暗投明，那是大功一件啊！哎，你爹呢？怎么没见你爹呀？
1: 他走了。
2: 留了封信给你。吴政委，我错认形势，迷途多年，今天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大青山诛人获得新生，东山之怨也。我对人民犯下罪行，百死莫赎。
3: 但我会找到机会赎自己的罪过。小女丹娘的婚事，请您多加关照，是她终身有靠。我即别死于九泉之下，也感谢共产党的宽容大义。
4: 哎，老吴，别让他们久等了。
5: 好，
4: 来，罗部长，
6: 走。
4: 你把从老爷岭下来的兄弟们安排到悦来客栈，好好休息，供着热水。
5: 是，傻包，跟我来，
7: 兄弟们，走，走。
3: 政委，我去安排一下，去吧。走，丹娘，走，咱们到办公室谈。好。
7: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8: 来，坐坐坐。啊。丹娘，来喝水。谢谢。
7: 来，坐坐坐坐。丹娘，你爹的事情，我很心痛。当年抗日的时候，你爹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你爹的命。你爹不应该走那条路啊。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心胸开阔，希望他能够回头啊。谢谢你，吴叔叔。
3: 丹娘同志，你得管老吴叫政委。
9: 啥？同志？政委？
3: 对，在我们党内互称为同志，政委就是政治委员的意思。我们老吴是木屯江县的县委书记，又兼我们大队的政治委员，所以你该叫政委。那俺叫你应该叫啥？大队长。<笑>
9: 俺知道了。
3: 政委，大队长，
9: 俺有个事儿得向你们讨个口风。
7: 什么口风？
9: 俺要和杨建峰成亲，俺要他娶了。丹娘，
7: 这个恋爱成亲是个人的事情，这个组织上是不能包办的。
9: 俺知道这是个人的事儿，但你们不是长官吗？你们让他娶了，他就得娶了。
7: 这个婚姻啊。
9: 是两个人的事情啊，这个双方要有感情。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啥？强扭的瓜？啊！俺告诉你们，俺和杨建峰那是拜过堂的，俺就是他媳妇儿。
3: 丹娘同志，你这个……
9: 你别插嘴，俺等着他答复呢。这瓜俺扭定了。俺跟你说啊。
3: 要不是你们的队伍打到山里面去，
9: 俺和他早就入了洞房了，还等到今天？你们共产党还讲不讲道理了？
3: 丹娘同志，你不能这样，这不是在山上。哼！
9: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俺这下了山就落到你们手里了？哼！姑奶奶还不信这个邪了。小红，带着队伍上山。
3: 等等。
9: 再见。
7: 怎么着这是？还动手啊？丹娘啊，这个恋爱结婚和你弃暗投明是两码事，这丈八竹竿打水见不着，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去呢？

0: 对啊，姐，你不是在善姨面前发过誓吗？你说再不为匪了。哼，
1: 丹娘。
0: 姐，姐，姐。
2: 丹娘，
0: 这，
2: 哼，哎，姐，哎，他干嘛？安姐，他不高兴，
0: 为什么？
2: 说呀，
0: 安姐，他要政委他们答应他和杨队长的婚事儿，结果他们没答应，安姐就说要把队伍给带回去。哎
1: 呀，这下可糟了，
0: 安先走了。姐，姐，
2: 这个丹娘怎么这样呢？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整个就是一土匪逻辑。堂堂猛虎连的连长，是他想嫁就能嫁的呀？
1: 这话我爱听啊。
2: 想得美！我才不跟他抢男人呢。你们俩不是拜过堂了吗？还想怎么的？
1: 你生气了？哎，阿月，你真的生气了？你还说什么同床共学的，这么小气啊？哎呀，你的就是你的，没有人会跟你抢。好了，下一个吧。
2: 讨厌。
1: 哎，白云，
3: 这丫头脾气还真不小。
4: 老李啊，兵法说受降如受敌，他们在山上待久了，常年茹毛饮血的生涯，养成他们彪悍不受拘束的匪气，就像一匹野马，没有好骑手是驾驭不了的。
3: 是啊。
5: 报告。
4: 进来。
3: 哎呦，白云同志回来了，剑锋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烤烤火啊。
4: 怎么样，伤得咋样？
2: 没事儿，就是冻了几个时辰冰棍儿，没事儿。你先出去吧。
5: 白云姐，那我先出去了。嗯。
3: 来来来，喝口水暖暖身子。
5: 谢谢啊。
1: 谢谢大队长。
4: 啊，我正有事儿找你们商量。大青山的部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一下。我认为我们的部署要调整一下。第一，大青山的队伍除丹娘、傻豹还有警卫员，所有人员不能在城内驻扎，必须要移驻到城外的骆家庄。第二，咱们县大队一中队、二中队还有飞虎队秘密移驻在城外骆家庄边上的村庄，呈品字形，对大青山的队伍形成一种监视性驻扎。
1: 监视性的驻扎？
4: 对。
1: 为什么？
3: 丹娘他们刚刚下山，情绪反复比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
1: 不，政委，我们不能这样干。丹娘和他的属下绝对是真心实意投诚的，我们不可以这样监视他们的。
4: 现实是复杂的，就在刚才，丹娘提出要跟你结婚，这种政治婚姻我们党的原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没有答应她。
3: 而且丹娘的反应相当激烈，她甚至提出要把队伍拉回山上去。
1: 不可能，我觉得她不会这么做。丹娘她肯定是在说气话呢。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6: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

0: 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

0: 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他两侧瞳孔是一般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

0: 抽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补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不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波。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3: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装东西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一切都要开始变。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骗我，快听我。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只拉杆箱能骑行10公里，一块半固态电池每天下线超4.5万只。一组数据，前8个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0%。今天呢，我们从新余高新区出发，再到新干箱包车间，看看当地是怎么帮助企业闯市场的。创新和数转究竟有多大劲儿？新余高新区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今年前8个月，园区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0%。亮眼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先从一条产线说起。眼前这条飞速运转的生产线是新余高新区赣锋锂电前不久新建成投产的。这里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容量大、密度高，性能达到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1.5倍以上。
1: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是可以生产超过4.5万只以上，在行业内我们是属于第一梯队。
0: 不过这条产线的投建并不容易。2年前赣锋锂电着手研发这款半固态电池，可这一领域是尖端赛道，高端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京、浙江等地，人才引不来，研发怎么办？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新余高新区创新推出科创飞地模式，企业在新余研发平台却搭建在浙江。
2: 通过飞地引进的科研人才，不用迁移户口和档案，就可以申报干部英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在新余申报职称、申报重大科研项目，享受相应人才补贴。
0: 依托这一政策，赣锋锂电很快在浙江组建起200多人的科研团队，相继攻克电池续航、安全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这款半固态电池也成为企业开拓新赛道的敲门砖。
3: 这个产品呢，在我们这新兴的一些产业，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包括一些特种装备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0: 接着一活，满盘皆活。靠着灵活的引才机制，新余高新区里一批新产品加速落地。赣锋锂业的高品质无水氢氧化锂，宝顺昌的高温合金管板，这些新品补上了产业链的短板，也打造出新的增长点。科技创新加速跑。

0: 数字化转型也在同步发力，当地对接省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为企业配备数字专员，开展一对一服务，设立规模10亿元的数转贷，再配套45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真金白银助力企业技改升级。今年上半年，航童电器拿到2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把原本各自为战的生产管理仓储系统连成一张网，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运营成本下降15%，生产周期缩短30%，产品一次性合格率提升至99.8%以上。依靠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我们顺利进入了多家新能源行业头部企业的供应链，成为一级供应商，订单量实现50%以上的增长。
0: 硬核创新添底气，数字转型增动能。今年前8个月，新余高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规上工业营收达456.08亿元，同比增长30.92%，利润总额更是大幅增长580%，工业经济跑出了量质齐升的加速度。如果说新余高新区的新兴产业是踩着创新和数转的风火轮一路疾驰，那么新干的传统箱包产业就是转着两把钥匙，硬生生打开一扇突围之门。接下来去新干看看，一只拉杆箱如何从贴牌代工变成全球爆款。
2: 这么多旅行箱，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我选的这款就非常的特别，它有骑行功能，续航10公里，而且呢，承重有230斤，转弯前行都非常的丝滑。
0: 能当代步车的智能箱包，抗冲击能力是普通产品4倍的超轻拉杆箱。走进江西宏图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一款款自带黑科技的原创箱包陆续下线，产品附加值上去了，订单也追着来了。爆款背后是一场逆袭。早年新干箱包靠箱险返乡创业一点点做大，走的全是贴牌代工的路子。2015年，主营电子产品的宏图公司回乡建厂，本想凭行业经验和海外积累的市场跨界箱包闯一闯，可忙活了10多个月拿到的外贸大单，产品一交付，质量问题接连冒头，订单全部作废，企业还得赔钱。
2: 当时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3: 因为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亏损了300万、
2: 嗯、
3: 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嗯、毕竟那时候是初创期嘛。
0: 宏图摔的这一跤，正是当年整个新干箱包行业的缩影。没有原创，没有标准，没有品牌，大家能拼的只剩一个低价。
4: 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不转型是没有出路的。
0: 这一跤把宏图摔醒了，只有打造自己的品牌，把品质攥在自己手里，才能活下去走长远。打那之后，企业专程跑到广东、浙江箱包产业重镇，请来资深设计师、结构工程师，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每年砸下重金打磨潮流新品。
3: 多维度创新，难度虽然加大了，我们就是想占有更多的高端市场。
0: 企业有决心，政府来护航。新干创新推出箱包集体商标加企业自有商标母子品牌模式，说白了就是全线箱包共用一块新干箱包的金字招牌，统一一道质量门槛，各家企业再打响自己的牌子。当地重点培育宏图、华星等龙头企业，引入设计检测资源，打造转型样板。借政策东风，宏图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手握40多项国家专利，2024年一年就推出200多款原创箱包，外观、结构、功能全部自主设计。政企合力之下，当地整个行业从打价格战转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
2: 儒家上门做引导，讲政策，算收益账。
0: 创新优势还得变成生产优势，接下来当地准备推动箱包产业数字化升级，可一些企业不敢转，怕花钱怎么办？新干及时推出技改补贴，先用后补，设备融资租赁，企业先把设备用起来，钱的事儿政府帮着想办法。同时依托省级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打造金融、集采、检测、技术赋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5: 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对接高校，搭建平台，开展链式创新，同时分层分类的话做好帮扶。
0: 宏图率先投入500万元，

0: 上线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18道工序自动流转，23分钟就能下线一只高精度箱包，还能智能质检，全链路数据溯源。如今全线归上箱包企业纷纷迈向高端制造，中小微企业也分步推进智能化改造，连上游配件企业也被倒逼着同步提质扩容。
1: 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10000平米的厂房，增加3条生产线，给我们企业可以提升30%的产能。
2: 那可以多供应多少箱包企业的这个配件呢？
1: 可以供应我们40%的中高端箱包企业，我们就是要助力新干箱包做强做大。
0: 产品造得好，还得卖得远。当地常态化举办箱包节，通过江海联运、铁海联运补贴，给企业物流成本减负。同步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试点，为外贸订单保驾护航。
3: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推广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新模式，把本地产业链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订单。
0: 如今新干箱包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54%，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2.92%，实现量质齐升，强势突围。
4: 聚焦强龙头、强配套、强品牌关键抓手，放大新干箱包集体商标效应，建强箱包产业服务中心和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实现产业富民，强县两翼齐飞。
5: 新宇的科创飞地让人才不用挪窝，技术隔空落地。新干的数字改造让成本降下去，品质提上来。企业腾出手来专心搞创新，放心闯市场。新兴产业向上攀，传统产业向新转。江西制造业的底气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陈永琪出席会议。
1: 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深耕民生福祉，在就业创业、教育均衡、生态提质、文化惠民等领域持续发力，以一件件实事擦亮老区群众幸福底色。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省属国有经济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封城市，看当地如何管好乡镇钱袋子。

0: 之劳资金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2: 尹洪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洪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2: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3: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万把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2: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4: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就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0,000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 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

0: 自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1: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0: 为补习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城乡学学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一伙孩子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2: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3: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省省属国有企业干劲十足，捷报频传。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省属国有经济实现营业收入5367亿元，同比增长9.5%，利润总额20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7.5%，增长速度不仅跑赢了中央企业，也高于全国省级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两项指标的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亮眼业绩从哪里来？先进制造业挑起了大梁。前8个月，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71亿元，利润总额160.3亿元，分别占到全省省属国有经济的83.3%和77.2%，占比同比提升了2.6个和15.2个百分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龙头企业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江铜集团连续14年跻身世界500强，在金属产品行业中排名第3。江西国际、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建工4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占我省上榜企业个数近60%。江西国企正以更强的实力、更稳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萍乡市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特色优势。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加力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习艳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1: 习艳春指出，江西深度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底蕴、时代价值，为创新做好国际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卢晓清指出，要推动天工文化从古籍文本走向大众生活，从干婆大地走向世界舞台，要以友谊为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会前，卢晓清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等中外嘉宾。
2: 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活动上，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这一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1: 活动现场，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新余、宜春双双入选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江西锂电的全球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3: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新余形成了以电池级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1: 目前，江西锂电新能源产业已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储能、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江西也在加紧布局。产业链如何再升级？与会代表纷纷支招，数字化转型、国际产业合作是江西持续发力的方向。
4: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5: 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1: 对话搭台，项目唱戏。作为本次明德战略对话的配套专场，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洽谈产业项目十多个。
6: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会实现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0: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丰城市，看当地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深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织米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
7: 在丰城市去乡镇政府，出纳江丽娜插入 UKey 完成刷脸认证后，登录江西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9月份天然气费用支付申请。
8: 现在就是必须由我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登录系统操作，而且我们是在财政那边都是有备案的，别人替代不了的，更安全。
7: 江丽娜从事财会工作14年，以前办理支付报销费用，只要有 UKey 就能操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安全隐患。
9: UKey 相互借用，因能管全程等风险突出，监管职能缺位，资质不行，信息不畅，过去资管领域屡腐败，一发多发，老办法管不出新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7: 2024年，省纪委监委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内容，丰城成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省纪委监委督促省财政厅出台推进乡镇财政资金整治35条举措，聚焦套取资金多发领域，制定出台乡镇环境整治、办公费、餐费等专项管理规定。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将全省乡镇所有银行账户纳入了监控。江丽娜在系统发起支付申请之后，审核人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完成签章发送，申请就推送到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完成支付后，包括镇长陈超在内的相关人员就能同步收到这笔费用支出的短信提醒。
10: 之前呢是每个月出纳要到银行去打对账单，一月一审核。现在有的这个短信，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及时审核。我有疑问，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分管领导和相关财务经办人员进行一个核实。
7: 为提升监督质效，丰城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协作区划分财会监督协作片区，成立了六。

0: 个乡镇，每则监管五到六个乡镇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设置了监控预警规则，能自财政资金动态监控。
1: 触发预警，第一类是提请拨付的资金量超过50万元，第二类是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监督类，第三类是账户问题，资金转入村账户以及村社保账户就会预警。如果发现了有疑似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需要将线索移交给纪委。
0: 一系列有力举措扎紧了乡镇钱袋子，结余多了，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民生领域。前不久，取乡镇配套上级资金为草原村修了一条进村的水泥路。
2: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很难找，现在这条路修到我们村里面去了，我们出行都方便多了。
0: 集中整治以来，随着全省乡镇财政资金治理的有效推进，资金使用更加高效。2025年，全省六项重点费用在2024年同比下降29.13%的基础上，再降66.65%，同比减少37.75亿元，用于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54.5%、19.4%，专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赣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兴干婆”为主题，将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行技能嘉年华、5+2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活动。
4: 今年大赛暨市赛相衔接，也与前两届的省赛一脉相承，充分凸显江西特色。大赛还特邀了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的部分赛项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技能人才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后两天我省天气晴朗，阳光在线，秋高气爽的感觉十分明显，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洗衣晾晒。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8到30度的样子，午后在阳光下体感上可能还会有些许热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寒露节气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气温仍然偏低。预计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局部山区只有14度，凉意十足。提醒大家外出不妨参考洋葱式穿衣法，内层穿着短袖或者是轻薄 T 恤，并且随身备好外套或开衫，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逐步的升高，外出游玩请注意用火安全。同时秋燥日益明显，大家日常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多吃梨、银耳等润燥的食物。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19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6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瑞昌晴，15到29度。庐山景区晴，14到22度。共青城晴，17到28度。桂溪晴，17到30度。

0: 坛晴17到30度，景德镇晴16到29度，乐平晴16到29度，上饶晴16到29度，德兴晴15到29度，新余晴18到29度，萍乡晴18到31度，宜春晴17到30度，丰城晴17到30度，樟树晴17到30度，高安晴17到30度，抚州晴17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赣州多云18到30度，瑞金多云17到29度，龙南多云17到30度，南昌晴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选一条后路。
7: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6: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7: 我不需要。
8: 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她
9: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满清。
10: 别动，
11: 放下。
8: 你们是什么人？
11: 解放军。
7: 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
11: 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缴纳。
12: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6: 刘浩，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12: 什么事儿？
6: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12: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6: 就是一种感觉吧。你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4: 爸爸，我来。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5: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1: 试探。
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6: 谁吗？
1: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7: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7: 其实咱们不用打猴子，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们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3: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4: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5: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从

0: 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

0: 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 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

0: 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6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6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

0: 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

0: 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嘛！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他听话。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呢？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我刚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2: 真是怕少来少，
1: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2: 不大可能，有可能是姐夫。
3: 让，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4: 来了几架？
3: 整整一个分队，

0: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和装备的补给了。
1: 那还打什么仗？
0: 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陈来，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2: 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咖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甜爽口，茴香醇厚，无杂鞋味儿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0: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爸爸，早点回家。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是。
1: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2: 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史，真是冤家路窄呀！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信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过江两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
3: 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
4: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3: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4: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 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3: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
5: 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6: 还疼不？
7: 早不疼。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还在里面留着一些呢。
6: 留着留着呗，不下崽就行。
5: 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
6: 没事儿，谁身上都没有点。
8: 哎呦，
6: 哎。
5: 你们两口子跑这儿来了啊？
6: 溜达溜达。
5: 政委，
6: 哎，老大政委，有啥指示？
5: 政委，
6: 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
5: 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
6: 哎，向军同志，你在这儿。<笑>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呀，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呀，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嗨，你可以呀，啊！ 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我们志信带着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
8: 不，
6: 哎，还得再升级呀、啊，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
8: 快快快！

0: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那我得麻烦政委把我念念。
1: 你还念？我给你，我都背下来了。
0: 厅长，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

0: 新军装马上就到，石信，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贡。来，哎呀，感谢啊，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好。
1: 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啊，走，快走，不待了，不待了，
2: 谢谢政委啊。火焰燃烧在心上。

0: 江汉军区军旗已经升起来了，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金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 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送？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
3: 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
2: 那汽油呢？
3: 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2: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 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 还学会了谈恋爱，<笑>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打的，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
4: 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小星，全师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
5: 是，就剩这么多了。
6: 报告，
7: 何许小长官急电。
4: 念。
6: 关于潘子光将军已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郑州后处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真如后处理？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
1: 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好，小青。 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师之长，要对全市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 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
0: 是，谢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
2: 是想借点粮食，
3: 借粮食。
0: 我们现在是实在借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总方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部的粮食救救急。哎，
2: 我这儿有一些啊，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
0: 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想办法。
3: 对呀，
0: 那。
2: 那贵部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我跟你们的师长祖啊，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3: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2: 对呀，
3: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2: 老弟呀，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 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叫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是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兴日军呢？
0: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
0: 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们一起去征收吧。不，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哎呀，
2: 老弟呀、啊，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神仙也别着着啊，早晚得自己征粮。
0: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
4: 长官，快放粮！长官。
5: 放粮食！放粮食！放粮食！放粮食！放粮食！薛副官，他不让你们兵收集粮食呀？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抱怨了。
6: 该死呀！放粮食了，你们挖米党！
7: 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得好死！小军同志，现在什么情况？
8: 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的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
9: 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
10: 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

0: 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
1: 政委，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行，那就这么定了。征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沿袭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
2: 是。
3: 郑哥，郑哥，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搬件事儿？
4: 小星，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
3: 我对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
4: 没弄来粮食，其实长出发。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营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粮了。
2: 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
3: 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潜力。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排兵毕设，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下得去这个狠手。
5: 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
6: 报告，
7: 师长，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6: 通知各团，把援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
8: 是。
7: 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儿？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粮，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
5: 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
4: 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
5: 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两三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两发就完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攻击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在……
4: 放哪儿了？说！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防止火炮生锈。
5: 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本钱。
4: 李志信就在三里之外。 如果他发起冲锋的话，我们连一个回合都顶不住。
3: 师长，那怎么办？
5: 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志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兄弟们！ 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马头所向，冲锋！
9: 杨总，
5: 我这儿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它交给陈长官。 陈长官，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望已经战死疆场。祖望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启陈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自我弃而自由之身，不暇祖望百姓。

0: 咱们跟他们打游击战，你带着主力部队在山谷两侧隐秘处设下埋伏，我主动出击，佯攻，吸引李志信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山谷附近，来个请君入瓮。这个时候你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
1: 兄弟们，赶快撤！撤！各位注意！

0: 师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
1: 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志进。记住，我要活的。
0: 是。

0: 师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志敬会上钩吗？
1: 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志敬的背水一战。
0: 可是师长，这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
1: 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与败。

0: 你这个小子，谭师长，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
1: 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就这么有自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我现在一声令下，你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0: 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
1: 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旺了。
0: 你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

0: 王市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1: 市长，您不能下去。
2: 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1: 可是李世信如果不想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
2: 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传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 是。

0: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
1: 你问。
0: 你我开战以来，贵部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法？
2: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 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
0: 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
2: 选一条后路，
0: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2: 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
0: 想不通没关系，想不通可以慢慢想。3天5天都行。 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
2: 拿下武汉后，让湘群照顾好她姐姐，还有宗耀。

0: 师长，这次李知县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山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0: 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1: 那就挖野菜，接露水。

0: 薛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1: 哪两个地方？
2: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呀！
3: 感谢郝书记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
2: 保护完成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0: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
2: 感谢郝书记。
3: 还有件事，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
0: 这个没问题。
4: 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感谢郝书记。
5: 停车！停车！下车！需要检查。你们哪一部分的？有什么问题吗，李海？
4: 你知道我的名字？
5: 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
4: 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0: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1: 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
2: 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0: 难怪军心不稳。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
2: 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
1: 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
0: 保密保密，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3: 你确定这是常震的办公室？
4: 对，常震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1: 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他
0: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南迁。
2: 是，司令。就转告夫人这一句话。
1: 就这一句？
2: 陆氏只有这么一句话，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转告更
1: 糊涂？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
5: 别动，
3: 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
3: 解放军。
0: 怎么进来的？
6: 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了。
7: 常司令，幸会了。
1: 这位兄弟看着面善啊。
7: 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薛团长。
8: 同志们，把枪放下吧。
3: 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您，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儿，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常司令，咱们坐下来聊。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1: 客气，客气。

0: 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
1: 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长司令率部旗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
1: 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司令，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
1: 张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张司令，
0: 您是个聪明人，
1: 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2: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
3: 兄弟们是属于共军
2: 解放军哪个部分呢？
1: 我们属于李志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
2: 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1: 张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奇异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
1: 请讲。
0: 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
2: 你确定要去啊？
3: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2: 刘浩，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0: 什么事儿？
1: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0: 行为反常？
1: 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
0: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2: 就是一种感觉吧。
1: 来，把这个带上。
0: 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1: 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师长，
1: 姐夫，
2: 杨军，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

0: 回响。
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5: 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4: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谈何容易。
6: 现在的局势大家也都看明白了，突围就会有伤亡，甚至于全军覆没。留在这儿坚守，大家要么渴死，要么饿死。我不能让兄弟们的命 葬送在我潘祖望的手里。可星，你带着大家去投共。
0: 不行，师长，
6: 听我的，我一个人留下就行。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7: 哎，我跟你讲啊，这是一箱金条和支票，你给我看好了。我现在赶紧要去一趟稽查处。
8: 你去那干什么？街上乱七八糟的。
7: 哎呀，我这心里边实在放心不下向荣母子，咱们这一走，谁还管他们呀？
8: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啊，你去了就管用了？
7: 我已经去说服了那些太太们，让他们去帮向荣作证，证明他在我们的太太聚会上根本就没有打听过什么军事情报，他也根本不可能去通共产党。
8: 你去拿壁纸来，我给你写个东西，兴许管用。
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

0: 它所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它所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它所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它所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它所陈醋吧。它所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它所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它所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它所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它所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它所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它所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它所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拿这一款。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0: 到还能再见呢。
1: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2: 历经千帆，
1: 爸抱我吧。
2: 他是否依旧少年？
1: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2: 试探，
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3: 谁吗？
2: 斡旋。
1: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4: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2: 救赎。
1: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4: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2: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其实山谷外面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美好。你现在就是被你这些党国军人、恪尽职守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思想。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夫，
1: 你只要冲开思维限制，往前迈一步，
0: 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明天了。你想啊，到时候你、我姐宗佑，我志信、胜利，咱们这个大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在新中国，多好啊！
2: 国民党说的不冤枉，连司令夫人都亲自上前先劝降了，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0: 你既然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执迷不悟呢？
2: 时不利息，追不是，这都是天意罢了。
0: 要我说呀，还真不是天意，也不是他李志信运气好，而是因为志信选择了正确的信仰，他跟老百姓都站在了一条船上。姐夫，志信其实并不比你强多少，你却永远都无法战胜他。
2: 将军，谢谢你一番好意，你回去转告志信，我败了，败得很彻底。但我绝不会投降。
0: 姐夫，我这次来是志信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2: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们，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的密电都是我发的。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示好，而是国共合作后，我就再没有拿你们当过敌人。你们是我的亲人。
0: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所以我们在尽全力地争取你。姐夫，咱们既然是亲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在一起。
2: 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0: 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他们在看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
1: 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2: 姐夫，你别这么说，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0: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谈何容易？ 从来没有救过你。今天，我在这儿求你，你们拿下武汉以后，一定保他们母子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替我照顾好他们。

0: 行，
1: 听了我的歌，
0: 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我的狼回家乡，
2: 耳熟，但不知道歌曲的名字。
0: 这是天门当地的小曲，叫月望狼，是我家乡的歌。
2: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唱你家乡的歌呢？
0: 这就是四面楚歌呀。当年楚霸王项羽中了韩军的十面埋伏，韩军就是在他的军营营地周围唱着楚地的歌曲，那就是他家乡的歌。咱们跟他的处境不是一模一样吗？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咱们是当不了英雄了。充其量啊，当饿死鬼。
0: 是我拖累了兄弟们。
3: 师长，您别这么说，那兄弟们可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2: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快撑不住了，吵着要把这匹马杀了充饥，被我给拦下来了。不知道明天
0: 好，那我今天就最后再留他一次。

你都听到了吧？我的兄弟们想拿你填饱肚子，他们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战友，都是生命，都有情感，都怪我不好，把你们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归途。 好在你还有去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下辈子还记得我，再回来找我。

0: 师长，你回来了。
1: 师长
2: 回来了。
1: 师长回来了。
3: 师长，您的马呢？
4: 我把他放了。
3: 那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你怎么给放了呢？
4: 兄弟们，都走吧，不要再困在这儿了。
3: 师长，您是不是饿糊涂了？我们往哪儿走啊？
4: 现在的局势大家也都看明白了，突围就会有伤亡，甚至于全军覆没。留在这儿坚守，大家要么渴死，要么饿死。我不能让兄弟们的命葬送在我潘祖望的手里。小星，你带着大家去投共。
3: 不行，师长，
4: 听我的，我一个人留下就行。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0: 直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你们。我的妻儿已经被我们效忠的国民政府抓为人质，胁迫我来打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你们说我能投降吗？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有亲人，有家人，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把你们拖入泥潭。 那我就是错上加错，所以大家听我的，去投共，李志新的部队一定会善待你们。从今天起，咱们的三十七师就地解散。
1: 师长，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征战沙场，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像兄弟一样。我不管，大不了就是一死。
2: 我不走，兄弟们，你们走不走？
3: 不走！
2: 你们走不走？
3: 不走！

0: 南京、太原相继解放，解放军大军向浙赣迅猛推进。
1: 哎呀，哎呦，好了好了呀，你不要去。
0: 对武汉形成半月。
1: 哎呀，你整天跟做贼似的，你干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这是一箱金条和支票，你给我看好了。我现在赶紧要去一趟稽查处。
2: 哎，你回来。你去那干什么？竟然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心里边实在放心不下向荣母子，咱们这一走，谁还管他们呀？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啊，你去了就管用了？
1: 我已经去说服了那些太太们，让他们去帮向荣作证，证明他在我们的太太聚会上根本就没有打听过什么军事情报，他也根本不可能去通共产党。
2: 你去拿壁纸来，我给你写个东西，兴许管用。
3: 你看看，这是何雪桥长官的夫人亲自送来的何长官的亲笔信。外面那些人都是报社的，据说都是邓向荣妹妹以前在重庆的同事，他们坐了半天了不肯走，说是要求马上要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忠勇将领潘祖望的家属遭特务机构诬陷，

0: 身陷囹圄多日，令人寒心。我好不容易才稳住他们，他们要求马上释放邓向荣。
1: 邓向荣放不了，他有严重的通共嫌疑，有人举报他在太太圈搜集国军的情报。
0: 何夫人说了，他可以作证，邓向荣在太太圈只谈吃穿、孩子、老公，根本就没搞什么情报。
1: 我有证据，潘祖望与共军有电报上的来往。
0: 那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在来往？算了吧，你关了邓向荣母子那么长时间了，什么也没问出来，也没什么进展，再关下去有什么用？赶快把人放了吧。
1: 局长，邓向荣现在放不了，如果一旦放了他，潘祖望在前线临阵投靠，到时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0: 糊涂，咱们放了他的家属，他投降不投降都与咱们无关。可是如果他的家属在咱们手里，他投降了，很有可能就会反咬咱们一口，说咱们逼的，你明不明白？
1: 放不了。
0: 我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以前和潘祖望有过节就迁怒于他的家人，稽查处办案也要讲证据，不能胡来，马上放人。
2: 林妈呀，小姐你回来了啊，你们可吃苦了。
3: 没事。娘呢？
2: 娘。
4: 外婆，外婆，我们回来了。
2: 左右，老夫人家里人走了。
3: 什么？
2: 他在屋里还有留封信给你。
5: 娘这次病得很重，可能就此不起。娘这辈子过得也值了，唯一的遗憾是最后没能见到你们两个闺女。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国家大事，我只求两个闺女都好好的，一家团圆和睦，为娘就能闭上眼睛，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2: 娘，我回来晚了。

0: 小姐。
1: 您是邓向荣吗？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受邓向群之托带你们离开这儿，这是他的信。
2: 国军的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挨饿，在受冻，你们被围困的消息你们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了，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来救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被抛弃了，你们现在就算是突围而出，也就是一枚弃子。别忘了，苏北战区的戴之奇和六十九师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呐。韩师长，我知道你想杀身成仁，但是你这么做只会成全你个人的美名。你看看你这些兄弟，不管他们了，你太自私了。
0: 姐夫，为我姐和孩子想想吧，别再抱着腐朽的国民政府不放了。一艘船都要沉了，你为什么不跳船，非要跟着沉下去淹死呀？
3: 志新，向群，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做个了断吧。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人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和我的兄弟们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们会善待他们的，但是我向你们投降，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等你接手武汉了，替我照顾好他们。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稽查处的兄弟吧？别误会啊，我没有擅离职守的意思啊，我只是回家把刘存的文件带回到局里。好，那就给我吧。
1: 兄弟，看起来挺眼熟啊！你是哪个处的？不
2: 记得我了，好好想想。兄弟的长官是李志信。
1: 哎，
0: 再给你提个醒，你身上背着袁大哥的命。
1: 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里有一箱黄金，还有钞票，我都给你。
2: 放兄弟一马，省省吧。我现在不杀你，是为了让你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审判。上车。
1: 行，别激动，全听兄弟你的。

我是知县，睁眼看看我，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你知县哥，还认识我吗？我是知县，大哥。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资委派潘祖旺同志为统战工作负责人，做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还包括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工作。资委派常振同志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

0: 来，姐夫，尝尝这个。嗯，啊。
1: 来吃鸡蛋。
0: 哎，你们两个吃鱼的时候一定小心啊，别卡着。
2: 统战工作的前三角我算是踢出去了啊。嗯。还有，最近我把这个民主人士还有统战对象啊，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汇总了一下，交到了市里。顺便我也把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报上去了。吴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就批了。
0: 你看看姐夫，我说啥来着？这个人才啊，到哪儿都是人才。来。

0: 来来，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啊！来，举个杯子。来来来，来两个小宝贝举杯啊！来，我听到消息，何雪侨去了香港，这穆青到了台湾。
1: 台湾是什么地方呀？
2: 台湾呀，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岛，中国最大的海岛。
1: 海岛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陆地。<笑>
3: 等有朝一日啊，咱们彻底把老蒋打败了，我就带着你们两个上中国大海当中最大的这个陆地，我们去放风筝，我们去蹦蹦跳跳。
4: 好。
3: 红梅，我买了一些布，你给自己做点衣服穿，我怕你不喜欢，这次就没敢买大红色的。
4: 你就会买些布料，行，现在商品也少了，我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做些衣服。哎，要不然我给你做件汗衫吧。
3: 红梅，嫁给我吧。你又来。红梅，我是认真的。以前我年龄小，思绪太多，现在我想得很清楚。
5: 我是真的爱你，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来，接闸子，好，小心啊！哎，好嘞，走上面点。哎，好嘞，徐队，慢点啊！
6: 来，走，哎，
5: 慢点，慢点，哎。 哎，小心小心，给我给我！
6: 哎，你干什么？

0: 王维善，你还记得我吗？女神啊！混蛋！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住开！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说。
2: 司令，他以前是我们荆州的大地主、资本家，就是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之前我们一家人就是给他家做长工下人，杀了我母亲，霸占了我姐，逼得我姐跳了江，害得我家破人亡，所以我才去当兵，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他报仇。今天老天有眼，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1: 别动！你
3: 长官明察呀，他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了。长官，
0: 哎哎，起来起来，拉他起来，
4: 起来，
0: 别说话。
3: 长官，我真做了不少好事儿，我支援过抗战的，给新四军送过物资。前一段时间解放军从我门前路过，我给部队上送过大米呢。家里面解放军打的借条能证明啊？
2: 大家不要信他，这个人最会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可怜样，以前他可是吃人的恶狼。
1: 行了，
0: 小秀，让他先起来。
4: 来，起来。
0: 眼下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就是新社会了。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资本家、地主、流氓、小偷、骗子，或者是过去的那些仇人，给这些人交给政府也行，交给我们党来教育也行。但是记住，绝对不允许用自己手里的武器随意处置别人。为啥？这是我们建立

0: 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明白没有？明白。志新，
1: 怎么回事啊？啊，严不严重？
2: 不是你怎么过来的？你给他接过来的？
0: 我不是想着这么大事得跟嫂子说一下吗？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枪走火，你说的对，就是枪走火没多大事。别蒙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想就生气。你说这都解放之后的和平年代了。
3: 怎么还有人往枪口上撞呢？哎呀，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啊，得需要咱们继续奋斗啊！
4: 革命必胜利，国家有未来。
3: 你这吓死我了！我一到武汉啊，听说你受伤了，马上过来看看你，没事吧？能有啥事儿啊？
4: 就这点事儿。哎呀，啥时候走来着？
3: 明天就走，还有新任务。那就下次到我家里尝尝弟妹的手艺，咱俩再好好喝两杯。行，一定。哎，哈哈哈哈哈！哎呀，志新啊。 哎，你数没数过你这身上现在有几个弹孔啊？
4: 数过，加上这个，总共9个。哎呀，从红军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你从一个小狼崽子到现在的李司令，9个弹孔。
3: 挺好，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你小子可以把这段讲给你的子孙后代听了啊！<笑>
4: 但是老领导，我身上这9个弹孔也比不上你这条胳膊。啊，对了，我给你带样东西，来来来来，过来，九元。
3: 看看，这是什么？哟，我的命都交到你手上了。这把刀您还留着呢，这些年啊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今天拿来呢，是让你来保管的。 你不用看我，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就想起我胳膊啊。<笑>
2: 好，那以后我就给我的子孙后代好好讲讲这把刀的故事。

0: 向群，向群，你看这照片上了色之后是好看啊，
1: 上了色的照片，
2: 有的，全家福的。
3: 您看一下。哎，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去问问他们。哎，
0: 志信，姐夫，你们俩看咱们照片拍上色的还是黑白的呀？
1: 姐夫定，
3: 你们两口子定吧，啊，我去看看孩子。
1: 上色的好啊。
0: 是挺好的啊，就照这样拍吧。这可真是早春来，红梅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4: 同志，拍两版，一版黑白，一版上色。看这里，看这里，哎，好，笑一笑。好，不要动，一、二、三。

0: 别了母亲，翻过家乡的山，走进了更远的山。一个山崖子，鱼娃子能干啥？游击队成了我移动的家，随身的学堂。放下触杆子，扛起枪杆子，握住笔杆子，湘鄂豫皖就是辽阔的沙场。那一年，我终于和南方八省的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人。从此，一个泥腿子走进了正规军。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0: 今天去医院了。
1: 什么去个屁！你去接着找去，情报哨子只能这样了。那个开枪的，白牙什么的，必须找。
0: 是。

0: 谁啊？
1: 我啊。

0: 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
1: 先等俺狗逼的下文，有事说声。嗯，是没事吧？
0: 没事儿，喝点啤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弹道。
1: 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

0: 平时我上食堂做的菠菜猪肝
1: 汤。我问你招了吗？
0: 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
2: 哎，你先给我汤啊！是我让
1: 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呢，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你是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
2: 我是关心你嘛。
1: 闭上你的臭嘴！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嗯。
3: 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4: 没有。不过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
3: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挠了。赶紧回去，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这两天我这儿你就不要来了。
4: 下次我给你带个挠子，去买卖让你给干。你但凡做菜手艺好点，我来了再去你说得过去。
3: 这里头没人信。
4: 哎，盐放少了啊！下次做菜的时候少抢事儿，买卖早点被你给放了。
3: 这么小的嘴真碎。咸蛋正好，那就搅和你才是。

0: 上限10000，大元当然是满元。我吃大米，这么要钱，也要吃好些。在这种地方。 做义气之争有意义吗？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山上连吃大米都要分三六九等的地方有意义吗？当狗有意义吗？
1: 你们继续。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他的情报是从关东军司令部里搞到的，问不到情报内容，也得问出情报来源吧。

0: 我们找个针灸大夫吧，扎出来的神经痛感，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而且也不至于一时半会儿就死了。
1: 我只要口供。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巡逻呢？
2: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哎，
1: 加个班，
2: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1: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0: 该搜搜你们的。
1: 是。
0: 张若文，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混口饭吃。
3: 大半夜的，在这儿混的是哪口饭吃呢？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3: 为什么藏在这
2: 儿？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
0: 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
2: 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
4: 我家门口不准摆摊，
5: 我们又没挡你们家店门口，为什么不能摆摊？
4: 那谁让我们又没偷没抢？你们没店没执照，你们不是在做买卖，你们是扰乱市场。
6: 各位啊，各位，各位，车上有规定，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在这摆摊营业。散了吧，散了吧！
5: 你说什么呢？
6: 行吧，散。
5: 摆个摊还分三六九等呗？
4: 还要国民拿出来的交代。
2: 你说对了，不管干嘛，都得分三六九等啊！散了，散了。
7: 离我们
2: 近。收了吧，收了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4: 收了，俺打你干嘛？哎，别听他们的。
2: 不是，姑娘，
7: 我有，我
2: 你装听不懂不就完了吗？行吧，散啊，行吧，散。
8: 我没来得，我一样来看。
5: 换个老虎皮，真当自己是日本人走狗？
2: 收了收了啊！别给自己找麻烦。那边收了啊，收了。来，帮着。
9: 姑娘，你没事吧？如果你打算在这里长期经营的话，需要补办一个经营证。
5: 怎么办啊？在哪儿办？多少钱？
9: 我给你办，就在那个车站办公室，抵押金100。
5: 这么贵？
2: 麻溜了，我说不错。你看长官来了。
9: 姐姐，等我下班之后啊，你来咱仓库，咱们一起可以想想，想想办法。
5: 在哪儿？
9: 那个地方走到头就到。
6: 收了收了，
9: 谢谢。这都是给你说的，给你。用你，这用你。这都是给你说的，给你。这个没事，可能我睡着了。也是，谢谢。啊，哎。哎。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法国公司1982年的限量版。这在市面上很少啊。你去过欧洲吗？
2: 啊，没去过。这是我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留作纪念的。
9: 这笔我很喜欢。
2: 我那笔。
9: 等我回去写一份报告，写完还给你啊。
1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

0: 在别人眼里的风景。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
1: 老林子里，长明碰枪落错了，不应该受伤。
0: 是我疏忽了。
1: 不是疏忽，是错了。
2: 从你开枪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了多长时间？
3: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2: 应该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3: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2: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3: 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妈人换。
2: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3: 一切都要看时间点。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明天我才听话。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呢？

0: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家门外久久徘徊。
1: 说实在，我们一家都把社会想得很，就是把他也想得比较单纯。
0: 刑满释放，亲人接纳，他本可以重新做人，可为何却再次走向绝路？
2: 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前妻造成的，所以说就对他的前妻产生了报复心理。
0: 他恨了别人一辈子，毁掉的却是自己和至亲的一切。走出高墙，却走不出辛劳。怨天尤人，终将万劫不复。
3: 辩护人提出减轻对受民的处罚，公诉人认为没有依据。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走不出的辛劳。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中国有句老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可如果一个浪子头也回了，心却没回来，那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这个事儿里头啊，主人公宋明在监狱里头待了很多年，他学会了遵规守纪，学会了劳动技能，却始终没有学会一件事儿，自省。当他走出高墙，重新回到社会，他有了工作，有了低保，有了儿子一家的接纳，可是他心里的那座牢房啊，却始终没有打开过。最终，那座新牢把他又一次推向了深渊，也把一个原本可以安稳的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好，开始说我们今天这事儿。这天呢，家住眉山市青神县的小邵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有一个身影啊，在他家门口徘徊游荡。起初呢，他们也没在意。
1: 说实在，我们一家都把这种社会想得很，就是把他也想得比较单纯，我们就没想着他是打着坏主意。
4: 小邵口中的这个他是谁呢？小邵说他打着坏主意，这是什么意思？此时的小邵根本就没想到，一场危险呐、正在向他们逼近。时间来到几天之后，这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小邵准备打电话给自个儿的婆婆段小云，问一下三岁的女儿在哪儿。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婆婆的电话关机了。当时呢，小邵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赶紧就跑回家看看有什么情况。结果一进门，他就看到了让他惊讶万分的一幕：三岁的女儿双手被人反绑，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可把小邵给吓坏了，他赶紧给女儿解个绳子，孩子害怕的大哭不止。小邵呢，疑惑无比，这到底出啥事儿了？孩子怎么会被人绑在这儿呢？婆婆又去哪儿了呀？等他转头打开了婆婆段小云卧室的门，结果就看到了让他更加恐慌的一幕。只见婆婆段小云面朝下倒在床上。警方后来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2: 他的受害部位是那个颈动脉，而且可能是一刀致命。
4: 光天化日之下，段小云在自个儿家里头命丧他人之手。遇害的时候他只有51岁，这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啊？最危险的是还有个3岁的孩子在场，幸好孩子没事啊。这时候警察呢倒是想到了一个关键线索。就在案发前两天，派出所曾经接到一名女子王某的报案。王某说自己被一个男邻居持刀抢劫了，那嫌疑人至今还没找到。警察呢就有点怀疑了，当地治安环境一向挺好，这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如此相近，会不会有所关联呢？一查，果然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干的。嫌疑人呢是个叫宋明的中年男子。
2: 因为我们确定的是这个宋明，我们就全线进行排查，然后发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在全线找。他身上是没有钱的，我们估计他走不了多远，所以说就在他可能出的地方寻找。
4: 很快，案发当晚9点左右，身无分文的宋明呢在青神县被警察抓着了。据调查，宋明呢绰号宋大娃，56岁，小学文化，无业。到案之后，宋明对自个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不仅持刀试图抢劫女邻居王某，还残忍地加害了段小云，两起案件的确都是他一人所为。 而当得知宋明就是加害婆婆的凶手的时候，小少他们一方啊，哎呦，感到无比的震惊，同时也难以接受。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说他也早已意料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在之前呢，小少就怀疑加害婆婆的凶手很可能就是宋明。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小少意料到凶手是宋明，这么说的话，他认识宋明？小少说何止是认识啊，这简直是太熟悉了，因为这宋明不是别人，就是他前公公，也就是婆婆段小云的前夫，同时也是女儿的亲爷爷。虽然早有怀疑，但是小少呢还是难以置信，宋明这亲爷爷竟然当着三岁孙女的面干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而且据小少说啊，宋明啊那是早有预谋的。还记得开头我们说过，小少说事发前有个男子总在他们家附近转悠吗？原来那人呐、就是宋明。小少说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想那么多，还以为宋明是想来看看孙女的，事后想想不对劲儿，看孙女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看的，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呢？他应该就是冲着婆婆来的。在审讯中，宋明也承认在案发两年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作案工具，就想找个机会对段小云下手。可是宋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据了解，他和段小云其实已经离婚很多年了，俩人之间还存在着什么恩怨？不过说到恩怨呢，在这儿就有一个惊人的情况了。原来这已经不是宋明第一次对段小云行凶了，早在四年前，1997年，他就曾经持刀捅伤过段小云。
1: 他把我婆�婆妈就是身上砍了37刀，包括脸上，这些都是毁容的。到医院之后，基本上身上的血都流干了。
4: 当年宋明就已经想要置段小云于死地了，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这就得说到他们那段婚姻了。原来啊，宋明这人年轻的时候啊好吃懒做，并且沉迷于赌博。两人婚姻期间，为了向段小云要钱去赌博，宋明呢就经常动手打骂段小云。
2: 宋明呢喜欢打牌，他的妻子呢就让他别打牌了，但是他呢不听。后来呢，他的妻子就主动提出把他离了。
4: 可是离婚之后啊，宋明依然是嗜赌如命，过得更是窘迫潦倒。他想和段小云复婚，而段小云呢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
5: 他改嫁，我儿也跟他改的心，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哎，你说我是死了，你改了嫁，你把我儿名字改姓，大概有我说的。
4: 宋明说这件事对他的刺激非常大，对段小云呢更是怀恨在心。
2: 离了婚之后生活得很潦倒，所以说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前妻造成的，就对他的前妻产生了报复心理，然后就产生了要杀害他前妻的心理。
4: 于是呢，越想越不甘心的宋明在离婚之后不久就第一次持刀捅伤了段小云。那次呢，段小云反而命大，最终被惊险的抢救回来了，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而宋明的行为呢，也给他们两人的儿子，也就是小少的丈夫，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小邵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丈夫依然是心有余悸，他一直记得当年父亲狠心的伤害母亲，自个儿差点成了孤儿。而当年宋明因为杀人未遂被判处

0: 害了宋明。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宋明尽快融入社会安顿下来，在宋明刚出狱的那段时间，小少和丈夫几乎每天都跑前跑后为他奔波，
1: 买衣服买鞋子，帮他办户口办低保，然后带着他就是满城跑，反正把他那个能够帮他落实下来的，帮他就安顿下来的东西全部帮他办好。
0: 这就是让小少他们最想不通的，也是他们最痛心的地方了。他们对宋明够尽心的了，倾尽亲情去温暖他，大家要把过去忘掉，重新开始。可谁都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噩梦竟然再次重演，宋明再一次对段小云下了手。而这一次段小云没那么幸运了，小少他们也彻底失去了至亲，一家人都陷入到了悲痛和梦魇之中，难以自拔。小少说，虽然生活艰辛，在他们眼里，这婆婆段小云呢，真的是个乐观开明吃苦耐劳的女人，她和婆婆朝夕相处，早就情同母女。
1: 我婆婆是一个不多言不多语，但是就是很勤劳也不多话的那个人，她经常说一句话，没钱我就去挣，我平时拼活挣我就可以了，没钱我就省着花，想起来很难受。所以说我们家她所有的相片全部收起来，然后包括她的遗像我们都没有留下来。我老公说他们那么年轻就过世了，他那些相片活灵活现的，别看到还好一点，看到难受。
0: 除了失去母亲的痛苦，更让小少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年仅三岁的孩子因为亲眼目睹了奶奶被害的过程，至今都不敢再踏入那个房间半步。
1: 我不让他到这间屋子里来，因为他一到这间屋子里来，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就会做噩梦。
0: 谁也无法预料这样的经历会在一个年幼的这个孩子的心底里留下多深的心理阴影。宋明的所作所为给儿子一家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与阴霾，而他们对宋明充满着愤恨不解。他怎么会如此冷酷无情呢？如果说他当初伤害段小云是因为离婚之后生活困顿心有不甘，可是时隔多年了，岁月本应冲淡过往的恩怨，难道他依旧对段小云耿耿于怀记恨至今？而对此呢，宋明的解释却出人意料，他表示自己此番再次冲动行事啊，并非源于旧日恩怨，而是近期深陷新的困境，直属被逼无奈。那么他口中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呀？这一切又跟段小云有什么关联呢？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宋明交代他之所以再次对段小云下手，是因为生活遭遇了新的困境，一时冲动，这才犯下大错。宋明说呢，是这样，自个儿出狱回归社会之后啊，在社区的介绍之下，他得到了一份在当地环卫所上班的工作，
6: 每个月的工资就是1500块钱，然后交低保200多的，就是1790。
0: 宋明表示，他原本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真心想要重新开始生活，和段小云之间的恩怨呢，本来早就成为过去了，可是天不遂人愿，这样安稳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击碎了他对未来所有的希望和憧憬。那天呢，他骑着摩托车上街，不料跟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迎面相撞了。
6: 两个不晓得咋个相撞了，到底是谁的责任？当时我没都双方都没报警，也不晓得是哪个的错，我还是赶紧把老人扶起来，那老人将近70岁了。
0: 宋明说，对方是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被撞倒之后躺在地上不停地喊疼，他第一时间就把老人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可是检查的结果显示，老人的伤势不乐观。

0: 短了。当时在医院的检验上，主治医生说花了花两三万块钱，还我脑壳一下就空了，我在那儿就拿两三万块钱。
1: 两三万块钱对当时的这个宋明而言，那无疑是一笔巨款呐、啊。他出狱还不到两年，每个月的工资除掉房租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根本就拿不出多余的积蓄。考虑到他的经济条件确实也困难，老人的家属最终呢做出了让步，同意让他分期支付医疗费，每月偿还1200块。可即便如此，宋明依旧表示这笔负担对他来讲啊，依然是难以承受。
0: 1700块钱，我拿还阳1200块钱，我还有500块钱，我咋个生活得下去？
1: 宋明说，当时他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就是前妻段小云，希望能够向他借点钱救急。可是没想到他的请求被段小云拒绝了，也正是这次拒绝，让他再次心生怨恨，觉得段小云是故意见死不救。很快，约定的这个还款日期到了，而宋明呢根本拿不出钱。老人的家属找到了他的单位讨要说法，为了躲避债务，宋明选择避而不见，最终丢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宋明再次成为了无业游民，身无分文的他为了摆脱困境，心中再次起了邪念。他准备好了工具，想要实施抢劫。起初他选择的对象是女邻居王某，但是没成功，被王某认出来之后，惊慌之下他迅速逃离了现场。第一次作案无果之后，宋明在街上游荡了一天，去了前妻家附近，越想越觉得气恼和不甘。他认为如果当初不是段小云狠心跟自个儿离婚，现在不是段小云如此无情不肯借钱帮自个儿，自个儿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失去理智的宋明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墙进入了段小云的卧室。不过案发当天他没料到自个儿3岁的亲孙女也在家里，可就连小孙女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没能唤醒他半点良知，最终他还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
2: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1: 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呢，公诉人指出，被告人宋明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再次故意犯罪，依法构成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宋明当庭表示无异议。
2: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 不过呢，为了争取从轻处罚，庭审现场他的辩护律师呢，还是为他提出了辩解。虽然宋明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但本案的发生并非毫无缘由。一方面，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宋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与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呢，长期缺乏家人的关怀与温暖，也是他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3: 据被告人陈述，自己出狱的时候已想通了，打算刑满以后将此事抛开，重新开始。出狱以后，自己被设期安排在环卫所工作，虽然待遇低，自己仍然坚持了2年。但重新工作以来，自己的子女不认自己，亲属很少和自己往来，让被告人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 可是对于这个说法，公诉人当庭进行了反驳。宋明说家人对他缺少关爱，这完全说不过去。在宋明服刑期间，段小云把儿子抚养大，儿媳妇小少也说了，在他出狱之后他们也没有不认他，同时社会也给了他帮助，让他在环卫处上班，还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有1700块钱的收入，正常来说是可以支撑生活的。后来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也没有要求他一次性进行赔偿，这些都不能成为宋明找段小云要钱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他伤害段小云的理由。
4: 因此辩护人提出此为理由来减轻对宋明的处罚，公诉人认为没有依据。
1: 心理学家把一种人称作为这个归咎者，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所有的不幸都是别人的错。今天这主人公宋明啊，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归咎者。年轻的时候赌博输光家产，他怪前妻管得太严，离婚后嘛生活潦倒，他怪前妻抛弃了他，出狱后出了车祸赔不起钱，

0: 他还是怪前妻见死不救，他的人生仿佛就是个死循环，每一次跌入谷底他都得拉上一个人垫背，而每一次这个被他拉住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个曾经跟他同床共枕的女人。这种行为是何其自私与毫无底线啊。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宋明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啊，因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是累犯，主观恶意深，罪行及其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严惩，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我实行了33年，这是天经地义，我无怨无悔，其他我没多少说。
0: 其实宋明的一生都在证明着一个悖论，他拼命想走出监狱的高墙，却始终走不出自己筑起的新牢，那座新牢比任何的钢筋水泥都坚固，因为他没有门，也不需要锁，他需要一个念头，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们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真正的回头从来不是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而是能在镜子里看清自己的那一刻。但可悲的是，直到死刑宣判，他仍然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殊不知真正把他推向深渊的从来不是前妻的拒绝，而是他从不自省的本性，一个永远觉得全世界都欠自个儿的人，走不出任何的困境，只会把自己身边的人一起拖入黑暗啊！或许这才是最深的警示啊！人生最难翻越的从来不是高墙，而是那个永远觉得我没错的自个儿。
2: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刘女士和丈夫早年一直在江苏工作，儿子小芳也在江苏出生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女士和丈夫回到老家江西养老。刘女士要求儿子也要回老家来。
1: 我妈硬逼要我回来，她非要在江西。
0: 面对母亲的逼迫，小芳不想回老家，一直推脱敷衍。
2: 一下说回来，一下说不回来。
0: 对于不听话的儿子，母亲想尽办法。
1: 冷嘲热讽，从你身上挑毛病。
0: 那么，刘女士执意要求儿子回老家，究竟有何目的？
2: 是没办法，要回去，我就会给他办理。
0: 小芳回不回老家，跟父母的婚姻有何关系？刘女士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经常吵，争得你死我活了，我甩到他头上了吧，头就爆了，流血了。
0: 而对于儿子回老家一事，对于自己的婚姻，小芳的父亲会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家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分析？
3: 你管得越多，你反而是害了他。
4: 在这段婚姻当中，他耗尽了他的所有。
5: 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没有退路。
0: 那么，最终小芳是会听从母亲的话回老家，还是坚持己见留在江苏呢？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不想回老家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妈妈刘女士，儿子小芳。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儿子要返到江苏去，我要他留到那个江西。
6: 好，要他留在老家是吗？
2: 是。
6: 好，小芳的诉求是什么？
1: 想在江苏吧，父母嘛，他们在那边上的班，包括我出生，我从小吧都是在那边，都是在江苏。
6: 其实你就是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
1: 对，
6: 就一直在那儿生活，
1: 是
6: 吧？
1: 对，是是，我更喜欢在那边生活吧。
0: 刘女士想让儿子小芳回老家，但是小芳却不愿意。相比于老家，她更喜欢在从小长大的江苏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回老家这三个字是她成长路上所有痛苦的源头。因为曾经她的母亲就是因为回老家抛弃了她。
1: 初二的时候他就回老家了，因为我爸去上班，12小时都在外面，没人管着，没有饭吃，靠自己啊，学习就不好了嘛，就没考到高中，当时确实挺失落的，后来就上技校去了。
2: 是没办法，要回去，顾不了，在家里那个房子没有人给我盖呀。
0: 因为建房子，刘女士不得不回老家去，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江苏。年仅13岁的小芳被母亲丢在了江苏，而早出晚归忙着上班的父亲又经常看不见人影，更别提照顾他了。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上学，他都只能靠自己，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好不容易熬到技校毕业，小芳终于要走向社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难题。

0: 我们那个是技校嘛，它就属于那种跟企业联办那个学校那种，父母的工作在那边，然后上技校也有比较有利的一些条件嘛。
1: 嗯。
0: 啊，然后就去上了技校，上了技校就是开始分配。我想着以后就一直在那边上班嘛。分工作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看能不能分配一个好一点的岗位。然后就当时就问我妈了，当时我妈在老家，能不能帮我去问问看。
1: 有认识的人。
0: 对，有。他没有去，直接把电话给我弄过来了，就给我丢给我，他说让我自己去打。让我自己去跟那个叔叔去沟通。
1: 你之前跟这个叔叔认识吗？
0: 都不认识。当时给那个叔叔打电话，我说叔我是谁谁谁的小孩嘛，然后我想着问一下，我说叔叔大概这个岗位我该怎么写，我这个表大概怎么填。他也不想去过多的去牵扯嘛，他只是给我一个建议，他说的那你就按照学校的一个意思去填嘛。最主要是我爸，我说我给哪个叔叔打电话了，你单独去跟人家聊聊或怎么样。他不回应我，然后也不去，他什么都没有做，最后结果就是没放到好的岗位嘛，下贱岗位。
1: 作为父母，你觉得他们缺失的是什么呢？不尽责，不尽心，不尽力，还是什么？
0: 一半吧，你说的那三点都是一半。我感觉
2: 我去找他们也没有啥意思，他称呼那个叔叔帮不了怎么。
1: 我有一点奇怪啊，比如说当这个时候你接到了孩子这个电话，好像一般的情况下要么父母就说行我们去试试看，要么就说跟孩子说明为什么我不去找他，但是你的做法是哦好我把电话给你你去找吧，怎么会是这个做法呢？
2: 我叫他自己去，也要叫他爸爸两个人，他两个人去，叫他找他爸爸去。
1: 作为妈妈，你会担心儿子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会出现什么问题？你会操心这个过程吗？
2: 我就没管。
1: 他说爸爸回来以后怎么也没有管这个事儿呢？哪怕过问一句，对吧？
2: 这我就没给他爸爸沟通。
3: 刚出校门的小芳面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视，她希望父母能帮她一把，可父母却一点儿都不上心，这让她感到十分不满，也非常无助。在小芳看来，正是因为父母不帮忙，她才分配到了一个非常辛苦的岗位。
0: 下贱岗位，上了一段时间班嘛，最难熬的就是那种夜班，十点多钟去，然后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能上来，没有饭吃。没有饭吃，我还要去干活，我就说让他回来嘛，叫我最起码有个饭吃，你知道吧？他说了让我自己解决呗，他非要在江西。
2: 我婆婆去世了那一段时间，他爷爷在，我也不能把老的丢下呀。
3: 因为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刘女士断然拒绝了儿子回江苏的请求，这让小芳非常焦虑。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父亲对她事事不上心，全都考不上。那么他该如何改变现状呢？思来想去，小芳干了一件事儿，却不曾料到这件事儿竟然将他带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0: 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学历嘛，我当时就去考了那个本科，报那个会计学嘛，考上了。拿录取通知书拿到手的时候，我就给我妈说嘛，我说他录取通知书发来了，我说我要不要去？我就问他了，我就让他给我拿个主意嘛，是吧？我说的，你星期六、星期天，你回去上班。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去上学嘛，我这一年下来我估计都上不满三个月，人家那劳动法也肯定是有规定的，他根本就不可以去完成。
1: 你给他出的那个主意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也觉得不可行，也没办法，我那老的在我那边。
0: 我还问我爸，我说想着去弄一个停薪留职嘛，他就是不说话，他没说话。
1: 你还是想保住这份工作？
0: 对，我还是想保住他的。我第一步路不是走错了吗？分到下井了。我第二步路去弄一个停薪留职，等上完学的话，看看能在企业里头换一个岗位嘛。然后这个中间做这个停薪留职没有做好，各处碰壁嘛。因为当时我也不懂这个东西，领导都我去那边，人家都觉得我小孩啊，然后把我推过来推过去，东跑西跑，反正也没跑出来一个结果。那天早上我去办停薪留职的时候，我就见我爸了，我就见我爸，他去办退休的手续，我先去了，然后我爸后来去了，我现在在里面大概待了十几二十分钟，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然后我想着，哎呀，他来了嘛，我就出去嘛，我看他大概怎么说嘛，

0: 好吧，后来等他出来之后，一开始我去找那个人力资源科的那个科长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说的话，人家又重复的。
1: 你觉得你爸爸是尽力了还是他没？
0: 没有，他就没说话，他不管事情也不问事情，你要去解决事情啊，人家肯定是吧，忙的事多是吧？那你不能你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是吧？
1: 所以从你的角度，求助于你父亲，父亲没有任何反馈；求助于母亲，母亲给你出了一个根本就不能执行的办法。
0: 对，
1: 他爸爸也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你会怎么看呢？就他说，你看，我想让爸爸去帮我了解一下，想让爸爸去帮我争取一下，他都不帮。
2: 他是没经验经历。
0: 问他什么东西，他们都没有什么主意。嗯，就所有东西都我得自己去考虑，最后就没有去上班。
1: 工作就没有了。
3: 在小芳看来，她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都靠不住。无奈之下，她选择放弃工作去上学。拿到本科毕业证后，她开始重新找工作，可是兜兜转转，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得知这个情况，刘女士提出让儿子回老家找工作，而且当时小芳父亲也已退休回了老家。最终架不住母亲三番五次的劝说，小芳回了老家。然而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的前途并没有因为回老家而变得更加顺畅。
0: 反正以后还是靠自己啊，找工作什么都还得靠自己。我爸只会在那冷嘲热讽说我，你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就意思我在家待的时间长了，我就更不想在那边待着了。
3: 在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父母不但不帮忙，反而冷嘲热讽，这让小芳忍无可忍。他一气之下就跑回了江苏，然而一个月不到，母亲刘女士又把小芳劝回了老家。不过这一次，刘女士劝说儿子时用了一个特别的理由。
0: 三月初的时候从江西回到江苏的，四月就是放清明节假期的时候，然后我妈她让我从江苏回来，在家里头结了婚，然后我才从江苏回来的。
2: 他在哄我，他没有那个决心。
1: 你给他介绍对象了是吗？
2: 是，签了五六个，他没看。
0: 都去看了一下。
2: 看了一下。
1: 你自己接受这个事情吗？
0: 不太喜欢相亲。那没办法嘛。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个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老生病啊，老是吃药啊什么的，啊，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第二个女的是父母赌博，反正不上进嘛。还有一个就是抱养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天天就玩，没有什么工作，反正最好的也就是一个那个老师，编制老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2: 那几个都还蛮好的，我觉得他是太挑了，因为每一个都蛮好的，最后那个还好。
0: 有吗？
2: 最后那个我就可同意了。
0: 他就说那个老师的那个有正式工作的，单亲家庭嘛。
1: 小芳，我问一下你啊，你看前面你讲什么事情好像父母都不会去操心你，对吧？然后在你相亲这个事情上，他们很操心，这个你能适应吗？哎，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的问题？
0: 就天天就说那个好那个好，
1: 反而成为负担了。
0: 对。
3: 在小芳看来，她听从母亲的话回到老家，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婚事都没有任何进展。母亲该操心的不操心，不该操心的却瞎操心，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所以她又跑去了江苏。而刘女士之所以劝说儿子在老家找工作成家，是为了把儿子留在老家生活，她也希望丈夫能帮她劝儿子留在老家，奈何丈夫要么不闻不问做个隐形人，要么就是大吵大闹像个暴君。
2: 我给他说了假。
3: 显然刘女士和丈夫的关系非常糟糕，而谈到这一点，刘女士告诉大家，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2: 我给他结婚是我妈妈的意思操的，我不同意。
1: 怎么
2: 妈有病，病得那么厉害，有那个危险，她要看到我结婚。
3: 当年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刘女士不得已嫁给了如今的丈夫。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经常一点点小事就能点燃一场战火。
2: 五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电车充电充满了，我就把那个电拔下来了，他就 拿到那个裤子就朝我头上抽了一下，头上就出血了。然后我儿子带我去到医院去了，他爸爸又管我呀。从来他没有说过自己打人不对呀。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一个小事，你看他搞那么多事，他就非得要争得你死我活，我搞不明白，他干嘛要去弄那个事情呢？跟他生活那么多年了，他明知道他，是吧？你不去动他事情，他就不说你了吗？电动车上有个他衣服嘛，然后他就拿起来，你就甩到他头上了嘛，头就破了，流血了。我就感觉我的情商不太够，你知道吗？他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就在那说我妈，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要去管他的事，是吧？他在那弄
1: 好。你为什么不是在那个时候去说爸爸？
0: 我要是说他，他这个事情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1: 你认为你的强强不过你爸爸是吗？
0: 那个是，我当时就是整下来嘛，让我爸他慢慢去想想通，是吧？你不要当时他这个脾气上来说，你就还要跟他硬刚，爸他跟我妈吵嘛，然后他也跟他吵。
1: 这个事儿在你们家里常发生吗？就是这种争争吵吵？
0: 那是，经常吵。
1: 你经常挨打吗？
2: 是，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要说。一说就会吵，随便他怎么骂我就不要说。
0: 哎呦，他脾气就是太软弱了，该强势的时候不强势。你，哎，
2: 我也想离开呀。
1: 嗯，
2: 我也到了民政局问了。
1: 嗯，
2: 问了，他说要协议。
1: 嗯，离婚协议
2: 要写好了，他就会给我离。我又想到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子。
1: 你们离婚跟儿子有什么关系？跟他房子有什么关系？
2: 房子的名字就不是我的。
1: 那不是你们婚后建的吗？
2: 他就没写我的名字。就是他们四兄弟都有房，我就在里面住着，他们也进不来啊。我要是给他离婚，我走了，我的儿子也走了。
0: 我感觉他考虑的事情有点多哟。你在那边待着也没有用啊，我在这边待着又有什么用呢？你除非你说啊，找这些叔叔婶婶坐到一块儿，把这事情说清楚，是吧？你死守着有什么用吗？
2: 嗯，我已经做了他的给他们打官司的那个，就是那个房子要写到我的名下。
1: 假设这个房子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然后呢？
2: 写上了，我可以给哪里给他爸爸离。我还有一套房子在江苏。
1: 你就为他为儿子这一份保障到了。
2: 嗯，
1: 那你呢？
2: 啊，我就会给他爸离。
0: 我妈硬逼要我回来，就是把我放在这边，然后他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种事情，导致我又很累。
2: 我叫他回，他也不但愿意回，因为他在那边要买房啊，家里也没那么多钱让他买。留在老家，家里有房子，
0: 他能买，只不过就他不想让我在那边，就想让我留身边吧，应该是。
3: 多年来，糟糕的婚姻关系让刘女士饱受折磨，如今她整个人状态极差，就连说话都有气无力。她很想离婚，但她想留给儿子一份保障，所以她要守住老家这个房子，这也是她要求儿子回老家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小芳却不理解母亲的一番苦心，面对挨打的母亲，她没有心疼、保护和安慰，相反，她责怪母亲情商低，也因此更不愿意答应母亲回老家的要求。那么，对于小芳要不要回老家这件事儿，小芳的父亲会是什么态度呢？主持人建议听一听父亲的想法。没想到，在给父亲打电话这件事上，母子俩竟然相互推脱起来。
0: 让我妈播吧，我不想播。
2: 你播，我播，他不接。
0: 我播他干嘛？他不接。
1: 他知道你们来吗？
2: 我给他发了微信，我也希望他过来，他就骂我了。
0: 他性格一直这样，我都受不了。我说真的，我觉得哈，他性格太软弱了。
3: 听到母亲说自己被父亲骂，小芳再次表现出对母亲的不满和不屑。见此情景，观察员文燕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小芳。
4: 我们俩给你爸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4: 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挺失望的，因为这个电话明摆的是他不愿意，那么可能今天谁打了这个电话，谁就得面对他的责骂，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选择了说妈你打。

0: 我们能理解你父亲给你的恐惧感，但是我不太接受一个30多岁的人不会冲在前面去保护自己的母亲，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妈妈这么多年为你遮风挡雨太多了。你妈妈回去建房子了，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你的学习成绩好与坏真的跟你妈妈是100%的挂钩吗？我不太认同你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你妈妈的身上。第二个，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工作的不上心，比如说你分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妈妈为什么会给你一个陌生电话让你说你自己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你打跟你妈妈打没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她打了这个电话这件事情就能成，她知道自己面子有多大。你父亲也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他不帮你，是他真的帮不了你。你说他没有来给我做饭，我坚持不下去在这工作，后来选择了去考会计。但是我觉得考会计与否应该是你的一个职业规划，而非我被生活所迫。也许你考了会计，你比在下井干活你会好一点，就像你现在选择我要不要出去一样，不取决于你父母是否能给你安排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你自己职业你要怎么规划。你未来你去哪里工作，你能有前途，是你决定你是否走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父亲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应该是家里里里外外都要你妈妈管的，甚至到后面连家里建房也是你妈妈不得不回去管这件事情。一个女人当了男人来用，她真的在这个家里面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你不应该去责备她，她可能哪里还缺了位。还有，你的母亲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好笑的，无论是说你爸爸打了他还是你爸爸骂了他，都是巨大的伤害，以至于你妈妈今天在场上，你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声，甚至是带着哭腔的说话的声音。她一定是长期被压抑造成的，就是拔个插座的事情，但是对你妈妈是成年累月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她经常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你要说你就是情商低，你让着父亲不就行了吗？怎么可能？而且很多可能你父亲要对孩子实施的暴力被你母亲挡了下来，她帮你挡了风雨，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些点。
1: 不要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你要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尝试，如果尝试不对我再换过另外一个，而不是要指望别人。你给我的感觉哈，就是既想独立又要依赖，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你的依赖会更多。初中的时候你老家盖房子，那个时候没人管，对你的学习呢很有影响啊，这个我能理解啊。就小的时候对父母是有依赖的，从你这个技校毕业以后工作分配，我还是想找妈妈，通过妈妈帮我来找一些资源啊，这也是一种依赖。你想依赖但是你靠不上啊，觉得妈妈是靠不上的啊。你停薪留职的时候，你觉得爸爸在这个单位里工作时间长，然后认识的人多，你希望他去帮你去跑，但是你爸爸没去，你还是想去靠，但是没有靠上。父母的在你这个职业发展的事情上他没有尽心尽力，其实在你心里面你是很想有一个依靠，但是靠不上。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感觉很孤单，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为什么想回来呢？回来就想有所依靠。当你回来以后呢，你跟父亲之间相处的问题很多，他挑你的毛病，冷嘲热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回去，回江苏生活也可以啊，那你就直接走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又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啊，比如说经济上父母能够买房，精神上母亲能够放你一马，所以说很矛盾，一下子说回来一下子说又不回来。你们家的情感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很糟糕的。你看你妈妈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她的婚姻是由你的外婆一手操办的，而且她并不愿意，在这婚姻当中她很不幸福，跟你爸爸经常吵架，而且你爸爸还对她家暴，在这段婚姻当中她耗尽了她的所有。
2: 刘女士，这个房子只要你和你丈夫夫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的钱去盖的这个房子，你就有一半，你就有房子的所有权。这个房子跟丈夫的兄弟他们是没关系的，不是你们认为的谁留在这里占了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就是谁的。你的判断错误就会导致你跟小芳要求他是不是留下

0: 来，这个就有错误。第二个呢，禁止家庭暴力。如果说下一次你的丈夫再对你实施家庭暴力，那么你的亲属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第三个，小芳成长之后，你要适当的退出，她可以决定她自己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她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你现在只是给她提建议，而不是提要求，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一辈子，你管得越多，她越没有独立能力，你反而是害了她。小芳成长要适应角色的转换，父母很伟大，但父母依旧是凡人，你不再是你父母的这个所谓的小宝贝，可以随时给你安排饭啊，或者说停薪留职也好，等等方面给到你足够的支持，你的角色也要慢慢转过来，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发现父母搞不定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建议你可以坦诚的跟你妈妈去沟通，你对这个工作也好，对找对象也好，提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年想做这个方面的事情，好，有步骤有计划落到实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你长大了，他们不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哎呀你赶紧回来，而你呢会在这个社会上逐渐的立足。
1: 你妈妈就是被甩裤子受伤那次，你也没有做什么。你在聊你妈妈的时候，你多次你能笑着那么就一直在笑，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很小的时候我不强求你，但是你大了之后至少没有让我们看到一次就是你很刚烈，哪怕我宁可挨打我要保护我妈妈，或者跟爸爸哪怕理论一下，她作为一个女人逆来顺受，那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五大三粗，你跟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反抗，或者为妈妈争取过什么权利呢？包括你妈妈现在很痛苦，她想要离婚，她一直在想着如果我要离婚了，这个房子不给我儿子怎么办，她想的都是你。我只是提醒一下啊，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支持也好，或者伤害也好，我们必须看见，但是不等于抱怨。如果抱怨原生家庭，永远不会成长。你快30岁了，我希望你更坚挺，像个男人一样的去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像个男人一样的做决定。我想你的妈妈会安心，会放心。刘女士，你的自我认知不够，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帮不了孩子，还要去参与和左右，比如说强行的去介绍对象相亲啊等等，比如说强行的让他选择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城市，这个时候你在消耗孩子，他一方面也在挣扎和犹豫，他也在猜想，我妈妈是不是需要我，我妈妈是不是不放心我，所以这个风筝的线拉得太紧，这个孩子将永远长不大。小芳，坚定的选择，明确的表达，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帮助，如果你们有能量就帮我，没有没关系，然后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提，不强求就 OK 了。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没有退路啊，加加油。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密室。
2: 调解员希望小芳能看到母亲对她的爱，也希望她能学会独立努力成长，保护母亲。那么对于是回老家还是去江苏，他会作何选择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小芳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3: 还是想去江苏，我自己的那份努力我自己要去做。
0: 现在呢，你要独立，独立要摆脱依靠，出去工作是一种锻炼，就是你去外面打拼，你要有方法有策略。
3: 嗯，是是，
0: 让他相信，告诉老人说要不要。
2: 小芳想要去江苏闯一番事业，观察员肖杰希望他能做到让母亲放心。而对于儿子的去留，母亲刘女士如今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4: 就也不要绑着他太紧了，绑着他太紧了对他不好，我就由他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去哪去。
2: 刘女士表示会尊重儿子的选择，让儿子自由飞翔，而且她心里很清楚，如今这种糟糕的家庭环境也会让儿子想要逃离。
4: 他说的你们天天吵，吵到家里都不安静，我就

0: 要走，要去江苏，
1: 回去还是要跟老公好好沟通一下，是吧？这个事情蛮严重的，
0: 当面跟他说就会吵架哈。我在微信里面说，
1: 微信在发的时候把那个信息发全一点，把这个利弊说清楚一点，我相信他也能接收到你的信息，这也是一种方式。
2: 观察员肖闹玲希望刘女士尝试去改善夫妻关系。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中，肖姐也建议小芳帮助父母化解矛盾，缓和关系，修复感情。
3: 你看父母哈，我们也要去给他们的关系啊，其实以前依靠嘛，你妈妈其实蛮需要你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中间可不可以当一个调和剂润滑剂？
4: 我也在尝试的去解决嘛。
3: 他文雅心肯定不坏，对吧？只是有些行为会过激，没有人说就
4: 是
3: 情绪控制不住，你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去调和。如果有机会跟你老爸坐在一起喝喝酒，稍微聊一聊，一起钓鱼，一起喝酒，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创造机会嘛，量变到质变，它可能需要个过程。只要你坚持去缓和，我相信哈，你父亲肯定是能看到你的变化。当他看到你的变化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考虑。这个质变呢，往往来的是比较晚，但是他只要来了，这个关系就很融洽。
2: 肖姐给小芳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而母亲这边肖闹玲也建议刘女士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消除焦虑，提升能量。
1: 如果说你的状态好了，更开心一点，让孩子感受到您的力量，哎，您发现就是您有变化了，孩子放松了，也许他就开个心去上班。至于您说的什么就是相亲啊、结婚啊这些，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每个节点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
2: 那么听完老师们的建议之后，最终母子俩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场上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
0: 阿泽，我会支持你。
4: 我觉得好，去哪都无所谓，我自己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向，那你放心就行。我肯定是有自己的方向。
6: 小芳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在哪儿不重要，关键是我有梦想，我有目标。我觉得人拼的是一种精神和梦想，具体的职业选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啊，不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刘女士这儿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相信孩子，他的基本素质不错，心里也有妈妈，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让他能够飞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那就是妈妈对孩子最大的爱，好不好？哎，好，
0: 谢谢，
4: 谢谢
0: 老师。
2: 节目的最后，母亲非常尊重和支持儿子的选择。经过这场调解，刘女士应该明白了，作为母亲要学会适时放手，让儿子独立成长。作为妻子，对于自己在婚姻中遭受的伤害，她也要敢于说不，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要敢于为自己的幸福去努力。而小芳，不管在哪里生活，只要她坚定自我，找准目标，努力奋斗，定能为自己打拼出一份美好的未来。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3: 爸爸，我爸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姐。
1: 试探。
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2: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4: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4: 其实咱们不用打猴。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们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5: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6: 5块。
5: 你这菠菜怎么买？
6: 6块。
5: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斤。这个多少钱？
7: 8斤。
5: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1: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1: 尹洪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洪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

0: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1: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2: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20000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1: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3: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就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四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1: 为补齐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5: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1: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6: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1: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

日常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省省属国有企业干劲十足，捷报频传。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省属国有经济实现营业

0: 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亮眼业绩从哪里来？先进制造业挑起了大梁。前八个月，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71亿元，利润总额160.3亿元，分别占到全省省属国有经济的83.3%和77.2%，占比同比提升了2.6个和15.2个百分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龙头企业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江铜集团连续14年跻身世界500强，在金属产品行业中排名第3。江西国际、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建工4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占我省上榜企业个数近60%。江西国企正以更强的实力、更稳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活动上，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这一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0: 活动现场，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新余、宜春双双入选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江西锂电的全球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2: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新余形成了以电池及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0: 目前，江西锂电新能源产业已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储能、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江西也在加紧布局。产业链如何再升级？与会代表纷纷支招，数字化转型、国际产业合作是江西持续发力的方向。
3: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4: 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0: 对话搭台，项目唱戏。作为本次明德战略对话的配套专场，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洽谈产业项目10多个。
5: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会实现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丰城市，看当地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深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织密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
6: 在丰城市去江镇政府出纳江丽娜插入 UK 完成刷脸认证后，登录江西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9月份天然气费用支付申请。
7: 现在就是必须由我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登录系统操作，而且我们是在财政那边都是有备案的，别人替代不了的，更安全。
6: 江丽娜从事财会工作14年，以前办理支付报销费用只要有 UK 就能操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安全隐患。
8: UK 相互借用，一年管全程等风险突出，监管责任缺位，资质不行，信息不畅，过去资管领域屡腐败，一发多发，老办法管不出新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6: 2024年，省纪委监委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内容，丰城成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省纪委监委督促省财政厅出台推进乡镇财政资金整治35条举措，聚焦套取资金多发领域，制定出台乡镇环境整治、办公费、餐费等专项管理规定。 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将全省乡镇所有银行账户纳入了监控。姜丽娜在系统发起支付申请之后，审核人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完成签章发送，申请就推送到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完成支付后，包括镇长陈超在内的相关人员就能同步收到这笔费用支出的短信。

0: 现提醒，
1: 之前呢是每个月出纳要到银行去打对账单，一月一审核，现在有的这个短信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及时审核，我有疑问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分管领导和相关财务经办人员进行一个核实。
0: 为提升监督质效，丰城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协作区划分财会监督协作片区，成立了六个乡镇财政监管组，每个组负责监管5到6个乡镇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设置了监控预警规则，能自动筛查，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动态监控。
2: 触发预警，第一类是提请拨付的资金量超过50万元，第二类是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监督类，第三类是账户问题，资金转入村账户以及村社保账户就会预警，如果发现了有疑似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需要将线索移交给纪委。
0: 一系列有力举措扎紧了乡镇钱袋子，结余多了，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民生领域。前不久，取乡镇配套上级资金，为草原村修了一条进村的水泥路。
3: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很难找，现在这条路修到我们村里面去了，我们出行都方便多了。
0: 集中整治以来，随着全省乡镇财政资金治理的有效推进，资金使用更加高效。2025年，全省6项重点费用在2024年同比下降29.13%的基础上，再降66.65%，同比减少37.75亿元，用于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54.5%、19.4%，专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赣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兴干婆”为主题，将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行技能嘉年华、5+2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活动。
5: 今年大赛暨市赛相衔接，也与前两届的省赛一脉相承，充分凸显江西特色。大赛还特邀了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的部分赛项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技能人才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6: 如今，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对食品配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期，不少人发现果葡糖浆频繁出现在各类食品饮料的配料表中。有人觉得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更熟悉白砂糖，认为白砂糖更让人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会选用果葡糖浆？
7: 有人在一家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8: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7: 专家表示，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8: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
6: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 那么它们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是否完全一样？专家通过一组检疫实验对比了这两种糖的差异。
7: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两支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现象。白砂糖不具备还原性，无法还原班氏试剂，容易保持蓝色，而果葡糖浆还原性较强，反应后生成砖红色氧化亚铜沉淀。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不过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摄入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以下。
6: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量，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7: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8: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6: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这些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儿，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
8: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7: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因此，大家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6: 专家表示，控糖不是说要选择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吃含糖食品的频次和总量，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适当运动，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7: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9: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7: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 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6: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7: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0: 现在快递到处量的话方便得多了，我们去拿快递的话几分钟都可以了，现在往各个农村各城头差不多。
7: 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7: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当地时间8号，欧洲审计院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同时警告相关人员

0: 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新、牛满仓，
1: 到！
0: 接政治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2: 真的？别让你爹逗我们玩啊！
0: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
2: 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就啥都别说。
3: 报告！
2: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3: 报告，
4: 连长，孩子们家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还是得提。记住了，咱们也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生死在一起，你们是提全连的同志去上学的。

0: 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嗯。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
0: 你一点也不担心吗？好啊，
1: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0: 让他来告诉你。怪不得，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1: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的。文章，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呢，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杵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
0: 他把自己弄丢了。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
0: 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当高粱，是不是也挺好的？一野，你跟高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粱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
1: 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这些你告诉他了吗？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反正你的善良会击中所有男人的心。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1: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0: 你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很有紧迫感。
1: 哦，顾一言也会有紧迫感，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
0: 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
1: 什么节奏？
0: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0: 我做得不好，真的。
1: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爷，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0: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一爷，觉得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张丹丹，张丹丹，
1: 我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班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
0: 我这么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
1: 离得特别近，到杭州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好啊，高凌。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什么
0: 是违反纪律？
1: 我是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啊，没问题。
0: 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
2: 一起跟他一起啊！我们连里就是
0: 开那个庆功会的，我赶紧过去了啊！
1: 等等
0: 啊！
1: 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喂，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请问韩川也通知咱们？我是啊，您是哪位啊？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忘了报我。韩团长，有没有打过快刀无限连？
0: 后来，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
1: 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韩春雨同志，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
0: 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谢谢，韩春雨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
1: 我喜欢你，夏副连长，叫我夏林吧，这样自然一点。你说的这个有点突然，我文化基础差，到了军校以后。
0: 我有很多课还要补，所以我暂时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韩春同志，我理解你的想法，没关系的，我会尽量少的去打搅你。感情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
1: 夏林同志。
0: 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不是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什么？我先回去了。韩春雨同志，韩春雨同志。
2: 哎，这是学院组织气质，知道吗？哥们儿要去，行，兄弟帮上去了，都跑了，又拉肚子呗？啥也拉肚子？你不是输，哎呦我，喂，哎呦，干啥去？江卫星，同志，帮你，看看，走吧。
3: 哎呀妈呀！橘子味儿汽水，甜吗？酸。呀，咦，瞧你那样，真是的，呀，老手欲擒故纵的啊，
2: 帅吗？
3: 哎，你们俩干啥去？
4: 来来来，我来，给我，那你来，都给他，啊！那你来，都给他，啊！给挂在骡子身上，
3: 看好了啊，
4: 别整丢了。
3: 哎呀！
4: 张连长，啊！这一别就是两年，我一定会很想你的。临别之前，抱一下吧。
3: 哎！哎呀，这个动作，连长真帅。
5: 哎，顾爷，信，从岳东寄过来的，指导员怕耽误，让我特地给你送过来。
6: 谢想啊，不客气。看看，来信了呀！这信也不会拆。
5: 顾同志你好，我是村支书张远山。自打你上次走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但是张飞家出事了。 你走后不久，张妈妈就病了，儿子的牺牲让她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

0: 村里老钟一说熬不过几天，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的给你写这封信，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联系医院，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
1: 办，吃药开了。
2: 我去，带着。爷，老郭，我要冻冰的。爷，阿秀跟你比较熟悉。
1: 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粤东吧。
3: 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报道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这样，顾爷，你现在就赶过去，高朗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
1: 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4: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哪里哪里我去不去。
3: 去一个人就行了，你也去。
5: 爷，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6: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反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同志，快扶他坐下。你没事吧？
3: 刚给我妈跑了70里，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2: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你好，
4: 苏同志，苏同志，你来。
5: 小顾同志，你不能这样。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5: 没把你当外人，但钱你不能交。
0: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但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5: 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你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0: 行。
2: 哎，小顾同志，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0: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可眼前的老弱妇孺是排长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了。
6: 你放心，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批示，张妈妈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咱们突然间一下子就变了。
1: 孩子这么小，我不知道他怎么办。这样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南城，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的生疼。 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营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
1: 学员下令，前来报道。
2: 为什么迟到？队长，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 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三个第一，A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愿李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
3: 甩我，首长，
0: 甩我，是。
4: 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你们有两个选择：第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
5: 明白。
6: 班长。 离开越冬回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
7: 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
8: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7: 别放屁了，找你好几回都没见人影。
8: 亏你还是侦察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7: 为啥不想见我呀？
8: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7: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
8: 那什么？
9: 阿秀是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她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

0: 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
1: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听着挺难受的。
0: 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她只能偷偷哭。她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净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有什么用？
1: 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0: 哎呀，过来！
1: 哎呀，哎，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啊，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
0: 别假惺惺了，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1: 谁假惺惺了？不提这个，那江南生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知不知道？啊，打电话你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0: 高良，去追他吧。
1: 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是不太正常？我看你现在，
0: 谁不正常啊？高良，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了。去追他吧。
1: 你个混蛋，

0: 爸，您怎么来了？
1: 扣子。还有风纪扣。哲学教学，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2: 喂哥，我刚训练完。
3: 高亮，
4: 站住！
3: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嗯，

0: 你的战友留在了那边。
1: 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
0: 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茁壮，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

从宏观的角度说，他们获取正是军队所需要的储蓄和大脑。爸，您可能无法体会，当射下你的弹片被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 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它的体温，它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不想死那么快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也杀死你。
1: 哥，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姑爷的内心发生的变化。
2: 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恩正，
1: 叶，
0: 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送给你。
1: 漂亮啊，谢谢。
0: 这给我。
1: 阿秀的款汇去了吗？啊，
0: 排队的人很多，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对了，张妈妈出院了吗？
0: 放心吧，我的安排好了。哎，怎么没穿红裙子啊？不是答应我要唱给我看的吗？一想到张排长家里有事情，
1: 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走吧，
0: 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咱们别去了。
1: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我想听你说说话，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看完电影还有2个小时才归队，归队路上说，来得及。你可想好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逗你玩呢，走吧。电影的前5分钟很重要，要是错过了，就看不懂了。

0: 一、二、三，升！
1: 高粱，电话
2: 来了。
0: 喂。
3: 喂。
0: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4: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3: 篮球友谊赛。
0: 哦，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着。

0: 那他是队长。
1: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市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1: 这么巧。
2: 哎，你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啊？
2: 是我给你写的，
1: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
1: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0: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2: 挂了。
1: 再见。
0: 谢谢啊。
3: 小刘，信到了吗？
4: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3: 好嘞，谢谢了。
5: 高亮，你的信。
3: 来，给，谢谢了。没事。
6: 紧急集合！
7: 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8: 走了走了。

0: 那不累，没事，啊，快吃，别化了。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1: 嗯，我还记得我在九零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差点把我冻成冰人。呵呵
2: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3: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1: 没喊我都听见了，你这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民联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0: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1: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
0: 对啊。
1: 那你说女兵里就你最漂亮吧？开玩笑，开玩笑。
0: 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1: 写什么信？
2: 高亮。
1: 哎，
2: 徐队长找你。
1: 哎，好，马上来啊。啊，哎，我先过去了。这要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上啊。走了，拜拜，
0: 拜拜。哎，那个。
3: 南州，
0: 嗯，
3: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你坐下。
0: 我不。
3: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0: 我就不。我问你，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不想再猜下去了。
3: 那就别猜了。

0: 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1: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
2: 厉害，
1: 要不认识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2: 肯定赢不了，那是大哥的厉害。
0: 高粱，
2: 这么着了。
0: 高粱，
1: 哎，快，我们
2: 韩班长，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3: 还是你厉害。

0: 认真，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顾野，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2: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
1: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
0: 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江南正，
1: 哎，怎么了？他欺负你是吧？我带你找他道歉去。来来来，
0: 放开他！来，
1: 顾骡子，你一天不欺负江南正，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过瘾过瘾是不是？你是不是个男的你？
0: 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1: 那你去死！你别欺负他。
0: 我跟江南正分手了。

0: 随便，反正你也不懂，我不懂，我看不懂。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1: 不想看见，
0: 我不想看见。
1: 你这眼神有敌情啊？什么情况啊？
0: 说话呀！

0: 我问你什么孩子？我问你什么孩子？张飞有孩子？张飞有孩子？四个月，跟我的。张飞有个孩子，他不知道是吧？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你是谁啊？啊？然后呢？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 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放弃江南城，我都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他妈，你对得起江南兄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1: 你他妈欺负江南兄，我聊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
1: 对江南征公平吗？
0: 对阿秀公平吗？
2: 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吗？你要放弃是吧？
0: 他爱的是你，不是我。
2: 我告诉你，阿秀他需要我，
0: 江南征也需要，
2: 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但阿秀没有选。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
0: 那是你以为，阿秀会答应。
2: 那我就努力，努力的让他接受我。
0: 别放屁了，
3: 高月，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是毁了两个人。
2: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0: 别说了，
4: 高远，班长，班长知道我背上印下的旗，我得背着他，这是我的命。
2: 南征有你，我就放心了。
0: 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
2: 你以为你是谁啊？
0: 我他妈就安排了。
4: 江南征，你给我照顾住了，
2: 不然我撕了你。
5: 那天，顾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一眼。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顾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不是你，喂。
1: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野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0: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舒服点嘛，对吧？
1: 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是他，别我们的，他故意也自己王八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顾一野就是同谋。
0: 行行，同谋何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得替我保密。
1: 那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
0: 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能安慰他。你说他能听？
1: 行，我找时间安慰他。你的衣服还给你，都给我洗干净了啊。嗯，这马上要归队了。 我想跟你说说咱俩的事儿。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你先坐。啊？
0: 坐。什么事儿还得我坐就说啊？哎，你说。
1: 那个，其实，在我的心里。 你早就不是那个普通的战友老乡了。你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吗？当你从河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些我在信里都写给你了。什么信啊？我没收到啊。算了，可能是寄丢了吧。反正这也不重要了。 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的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
0: 我喜欢你，你怎么看？我不是，韩班长，我觉得吧，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你不把我全爆炸了吗？
1: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京一个吧？
0: 南京
1: 被我说中了。
0: 是。
1: 其实，顾一野的选择打动了我。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我 更心疼你。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2: 我不要这机会，乘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
1: 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2: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我也感谢你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1: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
2: 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我高亮从明天开始正式追求他。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
3: 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除了我哥和南征，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

0: 同志，我把你拿下来了，我来拿，给我吧，拿我拿来，坐坐。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巴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1: 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2: 我们队来这助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
1: 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是吗？
3: 还没上来呢，你进什么呀？啊？啊？啊？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儿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着。
4: 你真是变了啊，都知道关心别人了。
1: 是吗？
4: 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
5: 班长，你还好吗？
6: 我挺好的，行了，赶快回去吧，回去训练去。嗯，
4: 拜拜。
6: 春雨，
5: 夏副连长，
6: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你怎么来市里来了？
5: 我刚放假，
6: 没看家呀？
5: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
6: 哦，你这是？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的现场教学呢。 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住院了。我去看看他。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
5: 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没有
6: 男朋友，干嘛用这种理由来拒绝我啊？别这样看着我，没人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善于撒谎。
5: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我们那批女兵里边就有好多暗恋你呢。
6: 这我相信啊，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追你啊。说实话，追求你是需要勇气的。振宇，有件事情呢，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你说。
5: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6: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5: 然后呢？
6: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
5: 春雨，我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我把它还给你吧。
4: 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6: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
5: 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
6: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去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它是善良，也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这是舍我其谁的使命。

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丹正，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祈求宽恕。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一言，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
3: 是。
2: 吃啊。
4: 我说了我不吃。
2: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4: 高粱又给你瞎说什么了？
2: 用得着高粱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嗯，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恨呢。你说呢，丫头？
4: 我可没恨谁。
2: 那我就要批评你了。嗯，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哎，
4: 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2: 横加干预？坐下。
3: 我干预了吗？帽子扣得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还敢欺负我的女儿？
4: 谁敢欺负我呀？除了您。
2: 我怎么欺负你了？
4: 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师长的乘龙快婿。
2: 这小子，嗯，有骨气，我喜欢。
4: 郑源同志，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儿就说喜欢人家，你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2: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4: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2: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
4: 爸，我不想听这些。
1: 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
4: 你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
1: 套的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
4: 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2: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
1: 什么事儿？
2: 行了，坐吧，坐下跟你说。
1: 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
1: 都是阿秀在拒绝我。
0: 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

0: 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格洛。
1: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
2: 哎，读读看，
0: 干嘛？
1: 读就完了。
0: 哎，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3: 接着读呀！
0: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3: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读。
0: 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3: 来下一封。
4: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5: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4: 哎，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5: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4: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吗？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你认同吗？高亮热情上进，勇敢顽强，穷尽一切努力，就连最爱挑剔的宋建设都不能说出他不好，但是他只完成了普通军人的生活。对女人来说，他平凡踏实，有责任心，值得女人信赖。而顾一野呢，孤傲自信，桀骜不驯，他会在生死关头迸发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如果高亮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野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野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5: 您怎么知道？
4: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5: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4: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0: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1: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0: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1: 好久不做饭了。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那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哎，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这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4: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2: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4: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一野啊，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5: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2: 滚滚滚！
1: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给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5: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2: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1: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2: 说不了正经话呢。
1: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2: 放屁，阿秀不是那样的人。
1: 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妈咪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他，你得让他感受到他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地想清楚，爱他，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2: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1: 那行，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2: 高粱，谢谢你。
1: 哎呀，客气什么呀？客气。
2: 算了，走吧。
5: 哎，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2: 高粱，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爱呢？
1: 我晚熟。
5: 哎哎哎，蒋伟星老丁马上就到了，哎，待会向他们问好。

0: 别晃我！别晃我！我这味儿呗。怎么样？行吧。哇，行啊！这么值钱，不得唱个歌啊？不唱饭不行。
1: 拉倒了啊！小范围聚会，低调点，忘了送给你整盘一会儿。
0: 来，
1: 规矩带不带？
0: 规矩，必须带。
2: 来了，
0: 来，敬酒连。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

0: 剑客，一十一。
1: 一十一。欢迎光临，您随便看。
0: 小长，一十五。
1: 一十五。
0: 杨威，二十一。
2: 能再瘦一点吗，徐老板？
0: 啊，
2: 显腰身。
0: 你腿长，你腰身再松快点呢，穿着又好看还又舒服。
2: 啊，你的徐老板。
0: 哎，没错。三点我请。嗯。哎，这位先生需要点啥呢？
3: 徐老板，
0: 哎，
3: 好久不见了。
0: 来来来，来坐。
3: 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我真担心刚才啊没把火认出
0: 来。这是多少年了？
3: 两鬓斑白了。
0: 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3: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0: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3: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哎，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0: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3: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0: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3: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纱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总是让他们不太放心。
0: 等等，莱茵金属公司代表汉斯，进真留学社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3: 这太好了。嗯，
0: 晚上吃点啥？
3: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这
0: 馋了多少年了？
3: 好，
0: 回锅肉。
3: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校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是在这儿呢？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
2: 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纱的生意是吗？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接触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
1: 我们家的乌纱，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2: 汉斯先生。
1: 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2: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
1: 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
2: 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 我这次不仅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安息教父吴沙，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政事上一切合作。
1: 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
2: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
1: 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0: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2: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0: 对，所以我在找他们谈。先，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
2: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
1: 我们的蒋主席
2: 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0: 说的是一面之词。
2: 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他就不再接应。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子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子先生，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沙。

0: 哎呀，啊啊，哎，刚才我是代表蓝烟公司，知道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啊？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
0: 好，来，我们喝一个啊。切，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啊。
1: 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
0: 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房租是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理论。我真的感觉，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
1: 啊，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啦，
0: 也教我汉语啦。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娶不到一个中国太太。
2: 出来，带我敬一下韩斯。
0: 行。哎，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给他的一杯，
2: 没问题。
0: Bruce

0: 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您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啊。哎
0: 呀，今天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景谦怎么样？
2: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了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也不会退。
2: 说。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景谦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偷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着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具体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我这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1: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0: 太小了，30%留不了。
1: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2: 我们一面要抢工，
1: 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0: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菊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1: 你说。
0: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1: 来。

0: 举业。
1: 喝挺美的，二哥。哥，你咋了？
2: 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
3: 黄叔，
2: 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拼酒就是这样。
4: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
5: 人生，
6: 人生，
7: 人生得意须尽欢。
2: 交过年龄首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文化。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带劲。这次看这个德国佬街头的动态，必须得说我亲自上，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8: 到了。哎。

0: 都回去，继续盯着。
1: 是。

0: 客来。哎，哎，到家了，走了。
1: 哎，睡来。嗯。
0: 好了好了，先吐出来就好了。
2: 嗯，他，嗯，啊，嗯，没事，叔叔啊，我自己吐
0: 可以吗？
1: 可以，什么也可以。
2: 来，这里送你回去。
0: 钥匙呢？哎，哎，是这个吗？
3: 来，请来。
2: 看，嗯。

0: 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东南和韩子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治治丹巴了。
1: 房间号知道吗？
0: 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面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也有布控。最好要等韩子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四五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皇军的生计呢。
1: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太早了。徐老爹，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0: 去干什么？
1: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2: 队长，德国佬呢？
3: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2: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3: 是。
2: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明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叫吕嫂，我是深深的服了你。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大哥，打电话，确实错了。停。
1: 怎么回事？这孙子是咱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去抽大烟。

0: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昨晚我从严管回来，昨晚上被人打了一下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的。

0: 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人们好啊，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0: 我们一定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呢，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微波肉，
1: 酒钱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宋云，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2: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了，
0: 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小李。
3: 对了，江城，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啥的？
5: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江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王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江主席吗？
6: 是啊，机会有的是。
7: 以前是省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带都爬上来。
6: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7: 内江，
8: 裴经理，裴经理，
9: 来了。
10: 有人了。
8: 好，你们吃。
10: 你们吃。
6: 吃饭，
11: 吃饭呀、
9: 啊！啊，吃饭，吃饭。
5: 你们俩呀，年轻。多吃点，尤其干咱们这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9: 哥，这都吃光了。
5: 人参是你的饭食汤。

0: 进。先生，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
1: 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
0: 但怎么了？
1: 沈小姐有车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担心沈小姐从边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0: 你每天这么忙，还有心思担心他吗？
1: 不是，我就想提醒先生一下。这样吧，你带着司机去接他，然后把他送到家里边。一会儿我也回去。
0: 是。

0: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罢工？
1: 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派代表到政府请愿和他们。
2: 要谈早就谈了，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
0: 怎么，答不上来了？
1: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不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0: 既得利益者也应该中道爱国。哎呀，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2: 我不用了，嫂子。
0: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
1: 进来吧。
2: 是。
0: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1: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1: 处理什么呀？哎呀，
0: 你说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小优今天连学都没敢上。
1: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0: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正视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1: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3: 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0: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4: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也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0: 不是。
1: 哎，
3: 我吃是要去南京，你叫什么劲呢？
0: 你要去南京？
1: 啊。
3: 现在吗？
1: 本来是明天早晨，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3: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1: 你有完没完？
0: 好了，你跟我上楼。
1: 去南京干什么？
3: 跟我上楼！
1: 你们有点东西，你吃饭吗？这是违法过场，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这把我气干什么？
3: 别说了，都快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见笑了。
3: 没有，先生。
1: 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3: 先生。
1: 这次能让黄秘书给您去吗？
3: 牛婶啊，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1: 这事儿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3: 若兰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1: 跟我说实话。
5: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6: 所以你想成全他？
5: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行，留下看家吧。嗯。
7: 阿文，
5: 我跟你说，你怎么在这儿？
7: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豪哥，豪哥，来，坐，来，快坐，来，你服了出来，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出来，来，再递一碗酒，先敬出来，来，
7: 我还得感谢你，
5: 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7: 对不对？

0: 我们全都他们会来。
1: 虎哥，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2: 咱大佬多亏做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3: 不玩了，
4: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5: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知足了。
0: 感谢感谢，
5: 嗯，
0: 咱们钱搁自己的心里。
5: 以后再上海滩有用的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6: 有守卫哥哥的，这是我们的人，是不是？来，
7: 干了，干了！
6: 干了，干了！
7: 干了！
6: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0: 盾，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咱们钱搁哥几个心里，以后再上海滩有用的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对，我们说，
2: 你们守卫哥哥的，这是我们的人，是不是？
0: 来，
2: 干！
0: 交给他。
2: 干！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敬酒了，
1: 我都结了呢。
2: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3: 干！
2: 掌柜的，再加五斤牛肉。
4: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走走走。
5: 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坚持一下，
1: 好了，妈妈，坚持一下，妈妈马上就到了。
0: 妈妈疼。
2: 幸亏来得及时，准备手术。
3: 请家属在外面稍等啊。
0: 陆来，谢谢你啊。
4: 没有，应该的，嫂子。
0: 没事，放心啊。
3: 哪位是病人家属？
0: 我是。
3: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0: 好。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
4: 不应该的。
0: 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
4: 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
0: 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
4: 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
0: 你说得很对，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鱼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0: 站好。

0: 林队长，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劲，谢了。
1: 应该的。到底是谁下手的？
0: 你们还没抓着他呢，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1: 你是在怪我？
0: 我不敢呐。不过你要是想要立功嘉奖的机会，
2: 我可以帮你。那个杀手，我看见了。

0: 你别再跟我拿钱了，我没有，我真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想想多少钱？
1: 十根金条，林队长，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吧？小意思呀！哎，干嘛？怎么了？哎，队长又发飙了呗？
2: 我还要见到抗议，我不见到抗议，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还要负责安全的护送我离开，是吧？你们是醉了吧？我脑袋都被开了，我清醒的很，孰轻孰重我还是拎得清的。
0: 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消息值不值这个价钱。

0: 怎么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三四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遮着我，结果把你爸遮得鼻青脸肿，小半年没搭理我。
1: 我爸说你小时候特不听话，特欠揍。
0: 谁欠揍了？他更欠揍好不好？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他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他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0: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0: 该换药了。
1: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嗯。
0: 跟小姑聊什么呢？
2: 我猜你不想听。
0: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
1: 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2: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1: 好了，
2: 不准去。
1: 好了，我不去，吃吧。
3: 怎么了？过来，看着呢。
4: 过来，跟你说话。

0: 哎，等等。
1: 哪只？打针了啊！
2: 别出声，出声弄死你。
3: 您好，
4: 您好，
3: 李护士在吗？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4: 哦，他去317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你屋。
3: 谢谢啊，
4: 没事。

0: 管着那么长时间
1: 啊？妈，我去看看。
2: 还没打完吧？
3: 别给我动！
4: 别动！别动！
5: 干什么呢你？
3: 别给我废话！带我电女康烈去！
6: 李德，你别想活了吧你？把他给我放了！
3: 去不去？不去我弄死他！
6: 你敢？
5: 别冲！
3: 我敢不敢？啊！我敢！
6: 别冲动！别冲动！有话好说！
7: 这事儿我得请见明人。
3: 那还不快去？
6: 去！现在就去！
3: 去
6: 你！

1: 你做什么鬼？老见不得！皇叔都是死，林家宗我跟他信不过，我只恨你们康爷他。
2: 我们队长最讲道理了，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谈谈。
1: 别给我废话，见不到康爷，你就永远别想得到情报。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弄死他！
3: 试试！我大哥对你客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4: 二虎，
3: 耀文，
4: 加个卧槽，咱跟他好好聊聊。
1: 我不回去，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见不到康爷，你别找。

0: 你要干什么？
1: 这是医院，别吵了。
2: 当然是政府医院。

我大哥不喜欢你，现在都把我憋坏了。你想想顶住，一个字别说。

0: 喂，
1: 李胜达没有死。
0: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1: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1: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

0: 怎么出来了？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对你挺抗眼呢？
0: 三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家康爷蠢呗？

我们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去趟杭州，咱也去趟杭州的老板。

0: 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1: 啊？
0: 不是裴雄做的吗？走！

0: 是谁呀？是谁要杀你？快快说呀！快说呀！快！是谁要杀你？谁？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
1: 放松啊，现在安全了。
0: 放松，没事了。
1: 这不安全，让他转院。不行。 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2: 放松啊，放松，没事了，没事了。
3: 没事了啊。
4: 都出去，
3: 跟我走。

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
1: 怎么样？
0: 该锁的地方都锁了，没有。
2: 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
2: 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1: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2: 那李胜达是共党的眼中钉，那出监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是个雷啊！
1: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2: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0: 背靠着你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等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大去会跑，跟上回一样。
1: 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那就把他捆了，活扒皮。

0: 你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抓到共党，我给你立大功。
1: 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了。

0: 这个给妈妈。
1: 那你慢点。哎，小姑牵着你。
0: 慢点啊。
2: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1: 林队长，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走。小心点啊。
2: 你们这是？
1: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
1: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2: 好。
3: 多小啊！
4: 小姑，你怎么这么小啊？
2: 走了。
1: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斯皮什公路一路，李太太送的，全上海独一份。
3: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3: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按理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3: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1: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强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3: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1: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3: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1: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3: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3: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妥协。
1: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那天。

0: 小鱼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啊，多亏了若兰。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
1: 吓死我了，他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0: 芊芊，你要去哪儿

0: 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1: 长宁公派去趟苏州。
0: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哥，
2: 嗨，
3: 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
0: 嗯，知道了。
3: 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0: 嗯，哥，
3: 说话呀。
0: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
3: 啊，知道了，你也是啊。
4: 我挂了。
3: 转性了，让我照顾身体。进。
5: 先生，财政部的陈浙先生等下过来，说有事儿跟你聊。
6: 嗯，烧壶热水，他喜欢喝龙井。
5: 是。
0: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嗯。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
7: 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哦，
0: 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7: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我们就是为了抓共党，才拿了10根金条。你好大方啊，
1: 康爷！李胜达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有效能抓到共党，这钱咱花的就值啊。如果还是抓不到共党，咱回头慢慢收拾他，也不迟啊。

0: 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金条。
1: 谢抗议。
2: 二位有何吩咐？
3: 没有，来，两位长官，这边请。请。
4: 这二位是啊，
3: 这二位是侦缉队的长官，到保险柜取点东西。
4: 哦，取什么呢？
5: 不用来，关你屁事儿。
4: 不好意思啊，央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跟我有关。
3: 您先稍等，稍等。你看啊，他们这个侦缉队在央行不是有一笔这个机要费跑完吗？随存随取的。而且你看，他们拿着康爷的亲笔字条来取金条，不会有问题的。
4: 以前确实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林经理，前段时间不是刚发布的规定吗？但凡涉及黄金的业务，都需要备案的。这张小纸条怎么解决呢？
5: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侦缉队的金条你都敢过问？
4: 任何机构支取黄金，都需要填表写明用途，这是行里的规定。
3: 啊，对对对。
4: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5: 你给我扯！
3: 长官，长官，
5: 哎，兄弟。我们按规矩吧，按规矩吧。
4: 好，林乡里，二位的

0: 单位还用钱？
1: 当然要钱。
2: 地址不用填了？
1: 也要填。
2: 件数不用吗？
1: 十根。
2: 咋叫用途？机要费。哎，
1: 你这不是跟没钱一样吗？
3: 就写情报经费，保密，你跟他说。
4: 兄弟，我们这个侦缉队啊，情报经费得保密。
0: 看，
4: 行个方便吧，
0: 拿不回金条，我们交不了差。康爷怪罪下来，您也难办。
1: 没问题，请把这个负责的人也写上。
2: 先写我。
3: 咱俩就干活的，齐队长。
2: 这总行了吧？
5: 好，二位稍等啊。
3: 能中。
1: 二位请过目。

0: 树木乐队。
1: 走吧。
0: 去哪儿？
2: 李叔拿到理查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3: 慢走。

0: 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对普通客人开放。
1: 哦，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0: 好的，那请在这里分享区。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
2: 先生，您的房间在这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清源。今天请进我们非遗餐厅的是两位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周老师，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客哈。要说起来好客的话，郭凯哪里人？
1: 陕西。
0: 陕西。
1: 对。
0: 那陕西人的话，对待客人会端上来什么传统的一些菜肴？
1: 太多了。我们陕北哈，因为我是在延安嘛，陕西北部。这个陕北待客呢，首先不管端什么菜，你先得把客人请到你们家炕上坐。
0: 上炕。
1: 这个是对客人真正的一个礼遇。
0: 啊。
1: 上炕，而且要坐到这个靠近锅头的那个地方是最暖和的。
0: 这跟东北差不多了。
1: 这就是你尊贵的客人，然后端上来什么东西很讲究。如果客人是临时来的，就是比较匆忙没什么时间准备、
0: 啊、
1: 我们就会压饸饹面，就是压的饸饹面，对、
0: 啊、
1: 然后但是如果说提前就是知会了的有准备的，就会上五魁八碗十三花。
0: 慢点说，五魁的魁什么意思？
1: 五魁的魁呢，它是这个有那个鬼斗的那个魁、
0: 啊、
1: 五魁呢它就是五碗肉，五碗不同的肉，什么猪肉啊、鸡肉啊什么的，五碗肉。
0: 八碗呢？
1: 八碗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品种更丰富了，
0: 啊、
1: 也就是各种，比如苏鸡呀、啊、肘子呀、啊、什么猪肉啊，各种都有。
0: 类似于扣碗吗？
1: 对，一碗一碗的。
0: 啊、
1: 然后十三花它就是十三个碗，就更丰盛了。
2: 对，一碗花就十三个碗。
1: 对，十三花就是最高礼遇，就是你到家里来吃我上十三花，那基本上得是上门的姑爷呀，或者是什么喜宴才会上十三花。
0: 哎呦，这陕北的美食不明觉厉了。
1: 这就是陕北人的这个礼遇，好客。
0: 对，说完了郭凯了。周老师，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湖南人。
0: 湖南人
2: 啊，但是现在在广东，在广州工作。
0: 哦，那你们跟我说说湖南和广东两个省吧。
2: 啊，
0: 怎么待客？
2: 两个省差别就可大了。
0: 哟，
2: 那个湖南，在湖南啊，在做客、
0: 嗯，
2: 主人就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枣甜酒葱蛋，
0: 啊，
2: 香喷腾的，然后还有红糖芝麻豆子茶，啊，这香气啊，
0: 我们都能感到冒着热气、
2: 啊。对对对，啊，但是呢，广东人呢就很内敛内秀，
0: 嗯，
2: 啊，到主人家里做客，他会把家里很

0: 精美的甜点呐、拿出来，嗯，你得很精致。啊，例如煎堆啊，啊蛋散呐、还有老婆饼呐、等等啊，特别是人见人爱、香味可口的，鸡仔饼。
1: 鸡仔饼、
0: 鸡仔饼。
1: 哎，我们餐桌上这个、
0: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首信啊。那么广东四大名饼之一的鸡仔饼，
1: 鸡仔饼，
0: 请主持人尝尝。
1: 哎呦，
0: 尝尝啊，
2: 油香入口啊，特别酥，
1: 酥脆，
0: 很酥脆，
1: 不腻
0: 啊，
1: 好吃。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的是。好客之道，那么接下来的话，首先来端上我们今天非遗美食的第一道好吃的菜肴，它叫长安大盆菜。什么叫长安大盆菜？我先卖个关子，看片子。
3: 我叫董木王，是我哋屋企做盘菜大四代承传人。20年前，从我阿爸手中学到这门手艺。嗰时，我阿爸话我知制作呢道盘菜需要特别用心，因为盘菜食材丰富，每种食材都需要特别烹调，每一个工序都要用心，选材更严谨，新鲜优质的食材。才可以做出鮮美色香的盤菜。最早的長安大盤菜自下而上分為5層，因為那時食材不好存放，改良後盤菜通常由9層、10層組成，寓意長長久久，十全十美。源于传承和延续东莞水乡独特的饮食习惯和地域文化。摆盘菜也很讲究技巧，要摆得漂亮，顺序很重要。把内煮吸汁的食材垫底，摆放一定要平。中层就有猪肉和鱼，再到浮皮、烧鸭、南乳扣肉、鱿鱼、鹅掌、白切鸡、蚝豉、虾、鲍鱼、鲫鱼等较好的食材放上上层，然后用老鸡、猪骨、鸡脚等食材熬制汤汁，淋上浓郁的汤汁，呢道菜才算最终完成。
4: 来上菜了，
5: 哇！
4: 哇，
5: 上菜，
4: 夸张！
5: 好靓！
3: 一台人围在一起食大盘菜，就有了喜庆团聚的意义。大家围着热辣辣的盘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满面幸福。咁就是盘菜的完美之意。

0: 各位看到了吧，这个长安大盆菜啊真的是特别的丰盛。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先来解释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长安大盆菜，你想到什么了？
1: 我想到陕西了。
0: 对，我也想的是陕西西安菜了。
1: 啊，对啊，就以为是陕西菜。
2: 这个长安呢啊，不是陕西的长安啊，是现在东莞的长安镇，
0: 是此长安非彼长安，
2: 东莞的长安。嗯，
0: 所以说这个长安大盆菜呢，还是广东菜。你看层层叠叠的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
1: 嗯，而且我看到它那个食材特别多，有些食材还挺名贵的。那它这个制作过程应该很复杂吧？
2: 哦，这个长安大盆菜呀，看上去很复杂，看上去很食材很名贵，但是食材实际上都是很普通啊，只是操作的工艺比较多，煎、炸、煮、炒、蒸，都有。

0: 我知道这个广东长安大盆菜是有年头的了，它是怎么流传至今的呢？周老师，
1: 这个其实我之前倒看过一个故事，就当时他们这个东莞沿海哈，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有这个南宋的秦王的将士在那边，他们为了民众就为了犒劳他们嘛，想着哎我们就送点菜，但是送菜的话呢，家家户户拿不出来那么多盘子呀、盆啊、碗的，就刚好都有木盆，因为沿海的人民嘛，这个木盆特别多，他们就这样就几家人，比如说我们这三五家人送菜哈，我们一家的菜铺一层，这样铺个三五层，然后这一盆里面就装我们几家人的菜，送给这些将士，然后将士是觉得哎非常好吃，因为它这个菜的味道刚好就可以互相的渗透补充，后来大家觉得这样就很好吃，所以这个大盆菜就流传过来了。到现在他们当地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天后诞啊这样的日子都会去吃这个大盆菜。我觉得大盆菜呢也体现了沿海人民他们的那种团结吧，一种聚，就是我们把各家的菜对凝聚在一起，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0: 哎，这个解释得非常好。
2: 对对对，
0: 那再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得问周老师您来回答了。这个长安大盆菜啊，它有些什么样的讲究？这里面的食材都代表了什么？
2: 在广东啊，特别讲究寓意啊，就啊，例如这个鱼啊，那么就代表年年有余，好事就是好事啊啊，然后还有那个发财，就发财，反正啊，恭喜发财，对啊，还有那个鸡。它就代表的是吉利啊，
0: 吉祥如意啊，
2: 对，吉祥如意啊，就是那个特别讲究好意头。
0: 是啊，你看劳动人民呢、对于这种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祝福，不仅仅是表达在我们这个语言上，我们的行动上，更是摆放在我们这个菜肴上。
2: 对，那个长安大盆菜呀、那么它层层叠叠，层层叠叠，一般就是有开始是五层啊，现在基本上是九层十层，也叫就好一头，九就代表长长久久，十就代表十全十美，这个也是广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寓意，一种追求啊。
0: 你看，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是广东长安大盆菜呢，它是层层叠叠的，是一菜一味，而且说是一菜多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湖南，这个菜呢和它是有着相同的寓意的，也是一道菜一种味道，而且是多种寓意的。这是湖南常德菠子菜，我们去看看。
3: 我叫范志伟，做湘菜3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范大师。对于常德人而言，家里面来了客人，少不了试过脖子。脖子菜虽多，但是最能体现举人一心的却只有牛杂脖。而常德脖子肥肠这个菜更能体现常德当地头脖菜的风味。先把新鲜的肥肠加生粉反复揉搓，再用薄臭反复搓揉去腥，能去除大肠的黏液，肥而不腻，肥味悠长。清洗后加料酒煮至淡身，待用。牛杂脖要洗当地的黄牛的牛腩、牛肚、蹄筋、牛肠等新鲜食材，冷水下锅去腥味，称量

酒、芳草去腥味，调于薄子酱、豆瓣酱，加于牛油，反复煸炒，后倒于事先准备了牛骨的汤，大火烧开，改小火炖一个小时左右。薄子菜讲究能香，调味虽是投料随意，调料随心，也道出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加啤酒，磨过食材，吃进嘴里面，化成一丝一丝，带着特殊的香味。

0: 仅需新香料，再调匀少许的盐、胡椒粉，放过炸过的大扇子调味。神鱼定有莴笋片的头部蒸，带火上桌，边吃边炖，成了最下饭的美味。这个是今天我自己的脖子上，来个试闻看。
1: 好
0: 啊，来，这么样了看啊。正所谓烹鱼师，食鱼师，这便是常德人为桌而食的传统。一火一脖间，都是一种传承。
2: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下菜啊。
3: 哎呀，这个常德菠菜菜真的是看着就好吃、而且最要命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3: 是你闭上眼睛不看了，哎，它那个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还在诱惑着你。
4: 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3: 是吧？
4: 特别抓人。
3: 对，而且你这种围坐在这个小炉子旁边，哎呀，大家吃口这个热菜，哎呀，这种感觉太惬意了。我觉得寒冷的天气下雨的时候特别需要来这么一个菠菜菜，
4: 是不是、
5: 那是说起这个声音呢、常德有句俗语叫不为朝政做驸马，只要等不炉子咕咕嘎，
3: 等不炉子咕咕嘎，等
5: 就是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不愿到朝中去做驸马啊，只要每天邀几个三五个朋友在家里啊，一日三餐的吃上菠菜菜，就心满意足了啊，就这个过上幸福日子了
4: 啊。特驸马都不愿意做了，就愿意吃这个常德菠菜菜。
5: 对，
4: 可见这个常德菠菜菜的魅力。尤其天冷的时候，这个三五好友是围在一起，前面是炉火，然后下面是烧着，下面是热气冒着。炭火烧着，热气冒着，香味四溢着，来一杯小酒，喝，
3: 就小酒就上上。哎，我发现还真的是，你看哈，有这种湖区文明和山区的，比如说像湖南那边它有洞庭湖，
4: 对，
3: 像咱们江西这边有鄱阳湖，这一带就会有这种炖锅的吃法。像咱们江西武宁不是吗？他们也是有这个炖锅菜，
4: 也比较像，
3: 对，
4: 炭火，
3: 而且它放的料也很像，就是又有山珍，然后又有湖区里面的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相似之处，说明它这个地理环境还是很重要的。
5: 哎，常德人他就是一边吃个菠菜菜，一边喝点啤酒就是夏天汗流浃背的这个炭火烧的菠菜菜这个几个三五好友在一起喝酒，那种爽快劲发挥的淋漓尽致。
4: 湖南人火辣的性格通过这道菜也都是表现的是特别的突出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两道菜，一个是广东长安的大盆菜，一个是湖南常德的菠菜菜。这两个菜都是胜在食材丰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这个非遗美食呢，它是胜在制作工艺。这个呢还是你们老家湖南的
5: 香香，
4: 是香香的。那么这个菜在您看之前，通过它的这个菜名，可能你很难估计到它是用什么做的，做出来什么味道。它的名字和菜本身，我觉得我是把它贴合不在一起。我先来说说名字吧，接下来看片子。它的名字叫香香蛋糕花，你能先猜出来这是一种什么菜吗？

再就是和馅，将红薯脱粉和少量的水抓匀，不能有颗粒，也不能太稀。再将鸡蛋、红薯脱粉倒入肉馅中，用手搅拌均匀。红薯脱粉能锁住肉的水分，让肉口感更细腻。烫蛋皮是技术活。首先，将农家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成似水状，筷子夹起来不牵丝为止。然后用热锅将蛋汁

烫成薄薄的蛋皮，要掌握好锅的热度和油温。蛋倒进锅里，手脚要快，火候不到位会造成蛋皮粘锅或者破损。烫出来蛋皮要均匀，否则蛋皮看相差。然后将烫好的蛋皮铺开，取适量馅料放在蛋皮上，用刀摊开，摊均匀，再将蛋皮和摊开的肉馅卷起，收口的地方用蛋汁抹上做粘合。最后就是蒸蛋，大概蒸30分钟就行了。记住，蒸之前要用长牙签在蛋卷上均匀地扎上一些气眼透气，这样蒸出来的蛋花又香又嫩。

0: 哎，吃饭了啊、哦，吃饭。
1: 哎，菜菜，
2: 吃饭。
1: 王子菜菜。哇，
3: 好吃。
4: 香香蛋糕花，作为湘潭民间佳肴，已有300余年历史，久负盛名而不衰。我会一直坚守传承下去。
5: 你看这个香香蛋糕花，你不看节目的话，是不是以为是蛋糕点心？
6: 我以为是点心呢。
5: 差不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真是没想到。
7: 蛋糕它实际上是一道菜啊，
5: 嗯，一道菜，
7: 香香的特色菜。
5: 而且制作工艺特别的麻烦，你看呢，它是要先烫皮，然后再包肉馅儿，还得再上锅去蒸啊，很复杂。
7: 啊，其实最关键的是烫皮那一下啊，烫皮它是非常讲究的，
5: 嗯，
7: 皮不能烫得太厚，
5: 嗯，
7: 太厚包起来很容易折断，而且很味道也没那么好，爽口，也不能太薄，太薄的话一包菜它就容易破裂啊，所以啊，而且烫的每个地方都要烫透啊，就是所以这个技术关键就是烫皮这一下啊。
6: 哎，现在好像也有那种家庭版的，就在家里可以做。而且其实烫皮儿、啊、哈，这个我知道，有很多相似的菜肴也会这样做嘛。
5: 嗯、
6: 它的难度就在于，其实普通人你还不是薄厚的问题，咱们还到不了那个水准。
5: 嗯。
6: 普通人你最容易把它烫破，你根本就烫不出一张完整的蛋皮儿、
5: 哎。
7: 普通人最难烫就烫得很不均匀，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
6: 现在
5: 那个就手感的问题了。
6: 对，现在好的是，如果你家里有不粘锅的话，你用不粘锅，你最起码可以把它烫成型，就不容易不会破皮儿、
7: 啊。
6: 但你像以前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还能烫得那么均匀、那么好，真的是特别见功夫的。
5: 所以叫非遗美食嘛，
6: 是
5: 这是不一样的。
6: 嗯、
5: 不知道观众注意到了没有、
6: 嗯？
5: 刚看那个香香蛋糕花里面呢，它制作肉馅里面没放什么调料，只放了盐，
6: 只有盐。
5: 对，那只有盐的话，能把这个味道调和的那么美妙。
7: 香香蛋糕花最讲的就是食材，土味食材，香你的鸡蛋，香你猪肉、本身那个味道啊。就不要调料，它就香气扑鼻啊，很吃起来很鲜啊、很入味。
5: 听明白了、
7: 啊、
5: 就是食材好，
7: 食材很重要，
5: 食材好
7: 啊，对，
5: 好的食材的情况下的话、那个其他都不太重要
7: 哦，对，
5: 用盐来调一个味儿就行了
7: 啊，自然出美味啊，
6: 是自然出美味。
5: 我想给这个菜一个评价，就是高级
7: 啊，
5: 高级的菜就是用食材本身的味道，
7: 嗯，
5: 越吃出它原本身的味道
7: 啊，
5: 而且吃出来才好吃、
7: 啊、
5: 那这个菜的话就做起来非常高级了
7: 啊，对，
5: 就特别厉害，
7: 嗯，对，
5: 嗯，那接下来这个菜呢，我觉得也很高级。哎，怎么那高级法呢？咱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哈，继续说好客之道，咱们再转一个地方，从香香转到潮汕。
7: 嗯，
5: 说到潮汕的话，我有个问题，周老师你先别说哈，我问郭凯，
7: 好，
5: 考你的，对对对，
6: 我好好听听。
5: 鸡头、鸭头吃过没有？
6: 吃过。
5: 我今天问额头，
6: 额头也吃过，
5: 你看额头吃过哈，一个卤5年以上的额头，一只这样的额头，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6: 额头光是1000
5: 一个，
6: 500-1000，500-1000块。
5: 周老师揭晓答案，
7: 一只5年以上的老额头啊。
6: 嗯，

0: 它是价格是2000块。哦，
1: 我也没想到，
2: 怪不得在一般的店里也没见着过。
1: 哎，周老师啊，我得替大家伙来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个鹅头，
0: 这种鹅它的繁殖力很低啊，就是要养5年，一般的鹅养200天，这种年鹅养5年，
1: 已经是耗费时间太长，
0: 而且呢还要精养。它的饲料各方面都是有特定的饲料，
1: 种种说明它就是钱财堆积出来的。
0: 总之呢，就是这种东西少，价格贵，物以稀为贵嘛。
2: 所以这个也不怪我朋友没有代课带好我，你知道吗？主要是我朋友他这个实力没有那么雄厚，
1: 太贵了。
2: 对呀，
1: 50块一颗的还可以，
2: 50块钱一颗的可以让我吃到爽，对不对？你这2000块钱一颗的，我都不敢下筷子。
1: 什么筷啊？什么？幸好不好，幸好不好，就不买了。
2: 对，这个有点太坑我的朋友了。
1: 周老师，这个鹅呀，潮汕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打趣的话，说在潮汕没有一只鹅活着能够出潮汕的。
0: 吃鹅肉，潮汕鹅肉一定离不开一种配料，叫上榕醋，可以解油腻，又可以提升香味，提升口感，
1: 这么繁复，听起来如此美味的菜，一定是一道大菜，看起来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大菜要端上来的，是吧？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到潮汕去看一看这道让大家是流口水的潮汕卤鹅。
3: 我是潮州卤水鹅的第三代传承人，我叫罗振超，制作卤水鹅的手艺传承于我的师傅。在潮汕，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卤料配方，但是比例配方就是每家味道的秘诀之处了。南漳是卤鹅的灵魂，除了有生姜特有的辣，还有其独特的香气。将准备好的香料依次倒入锅里，榨出香味，捞出沥干油后，装入沙袋中备用。然后烧锅下油，放入白砂糖，加入清水，大火煮至焦糖色，倒入桶里，就可以放入料料包了。大火烧滚后，转小火熬出香味，就可以加入适量的旧卤水中和。卤水鹅选用潮汕本地特产的狮头鹅，这种鹅多在8公斤以上，是普通鹅的2到3倍。狮头鹅个头大，肉质粗糙，但是经过卤制，却是绝佳的美味。卤水表面的浮油就不要撇去了，这样可以保温，还能锁住卤水香味。将卤好的鹅悬挂15分钟，让鹅肉收缩紧致，卤汁完全封锁在鹅肉中。卤鹅这道菜是潮汕人家宴上的美食，也是祭祖的人神共享的美食。卤鹅早已与这方水土相互成就，无法分割。
4: 来，大家上桌嚟齐食啦！哇，来，咁啊，整只卤水鹅俾大家试试啊！
5: 好，大家试下啦，
4: 好耐冇见啦，哎，我哋先啊，饮饮杯啊，
5: 好。
4: 今日整个卤水鹅啊，试下啲卤水鹅头啊。
3: 配上潮汕人吃卤水鹅必有的2样东西：芫荽和蒜泥醋。蒜泥醋解腻，芫荽增香，口感饱满，肥味悠长，吃起来更加油润爽口。

0: 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3: 你先说下来，陈经理。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没骗我，快听话。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这样，丁大文，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去问问小关同志，好不好？
1: 这一男一女喝开一条被子，这还用问吗？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再说，这种事儿我要是问关仲卿，他作为一位女同志，受了这样的委屈，他能说得出口吗？
0: 那你说怎么办？老王，你说怎么办？哎，你，党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
2: 你得服从，你得必须服从。
3: 我服从不了这样的决定，你服从不了，你还是军人吗？你还是党员吗？哎，
2: 要冷静啊！老丁同志，你也冷静一下啊！你想想，你们是在皖南生死线上一块突围出来的患难兄弟，哎，你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战友呢？
3: 你说我怎么对待他？我拿他当战友，当兄弟。 在生与死的面前，我把生留给他，我还把我的妻子托付给他，我去选择死。要不是我张了吊把，他们能突围吗？结果他做了什么？我相信他的结果就是他对我的妻子做出了这样的事。你们不管是吧？发生了这样事，你们还袒护他？朋友惜还不可惜呢。
0: 今天你们要是不管，老子他妈今天毙了他！
3: 你要干什么？
0: 老丁，你冷静！
3: 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你要是不毙他，不毙他，我就离队。
1: 丁大文同志，你们这批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是根据军部命令加入太湖纵队的。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你知道擅自离队是什么性质吗？你要冷静！
3: 你今天不把他毙了，我就是死我要离队。
1: 你舍不得逼他是吧？那就把我逼了。
0: 站兵，下乡。
4: 是，
0: 来人，
4: 上。
0: 快点，
4: 上。
0: 走，
4: 站住。

0: 来啊，教官，按道理说这两口子事儿我们组织不便插手，老话不是说的好吗？清官独难当家务事儿，唉，真难。但是考虑到现在，你们这个事儿跟我们这个任务那是联系到一起的，所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1: 老丁的思想意识办会扭转不过来，我们在做他的工作，相信他，慢慢会扭转过来的。
2: 那也不能给秦天罡处分啊，我们那样做，那是因为特殊环境的需要。
0: 哎，对对对，特殊，特殊。但是这个事儿你就不要考虑了，啊，你考虑的就是要和丁达文好好过日子。
2: 司令员，恐怕。
0: 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和老丁一起过了。不是，小关，这怎么行啊？丁达文同志死里逃生捡回来一条命，你说你现在不能，咱不能这样，啊？你现在啊，主要的事就是要平和老丁的心理，完成好任务。
3: 老丁啊。

我说老丁啊，领导上把关注清判给了你，你还这么没完没了的闹情绪，有点过分了啊！组织上对。

0: 秦天罡的处理，那是相当慎重的。哦，您不能说枪毙就枪毙他了。
1: 不是，我有什么过分了？放了这种事不枪毙，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带兵。以后要是再有人把别人老婆抱到床上，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啊为了工作，我看你们怎么处理。
0: 不是你这不是胡扯吗？我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有纪律的。再说，秦天罡他是有特殊原因的。好了，你不要钻。

0: 命令？他可以命令我冒死去冲锋陷阵，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再跟关仲卿做夫妻去？
1: 司令员，你应该知道，我跟老丁刚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那是因为老政委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工作，我才勉强答应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跟秦天刚那是不一样的。
2: 是，是。所以说呢，同志们都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同志啊。
1: 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命令。我跟秦天刚一起执行任务，假扮夫妻。我们虽然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但我们的心灵始终是纯洁的。关于这一点，老丁他是不可能相信的。对于丁达文，我太了解了，他不可能容忍让我跟秦天刚再一起去执行任务。
2: 那怎么行？那绝对不行。那老丁的工作我们想办法去做，这件事儿主要是你，只要你同意就行，我这就叫丁达文同志过来。
1: 哎，司令员，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2: 一天，就给你一天。小关，考虑这个问题是要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啊，你看看这个国共两党矛盾大不大？大了去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为了抗日，国共两党都合作了，你们两个合作，这也是为了抗日啊。这是党委的意见，也是我的意思啊。你慢慢考虑，但是记住一天啊。
3: 丁达文啊，丁达文啊，你还知不知好歹了啊？哦，司令员让你们夫妻团聚，难道也有错？你敢不服从命令，我可不敢。司令员让我把你送回家去，我必须执行。来人，
4: 到！
3: 你们两个把丁达文同志给我送回家去。
5: 是
4: 是，
5: 我跟你说，别动啊，
4: 别动，
5: 别动，
4: 我不动，
5: 别动，
4: 你们放开我，干嘛？
3: 行了，回家吧。老丁啊，别生气了，回家吧啊。
6: 哎。

0: 喝口水吧。这家变得我都快要不认识了。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呀？你想什么呢你？
1: 没想什么。
0: 哎，你肯定是在想。
1: 听大文要是真死了该多好啊！啊，我又可以当回新娘了。你还有比这更刻薄的话吗？你可以痛痛快快的一起说出来，我受得了。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吧。
0: 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是？
1: 我太了解你了，你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等在后面呢。说吧，畅所欲言。
0: 你少在这给我拿出一副高姿态的样子。 你好像你自己真正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党员似的，啊！那嘴上说的最好听的就是你了，你就连跟我结婚你都可以说成是啊服从党委决定。你跟秦天罡干的什么事儿啊？你是啊？假扮夫妻，你干的是难道你娼的事儿？你今天还居然有脸同意我回来，我真是服了你了。

0: 哎，你是不是连跟谁睡觉，你都得服从组织安排啊？啊，关淑清，关淑清，你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啊！你是巴不得我死，你希望秦德刚来呀你！
1: 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比一般的战友总有更胜一步的感情。虽然我们算不上恩爱，但也不吵不闹过得去。对于跟秦天罡的事，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事。而且，那到底算不算是个错误，我还没有搞清楚。 我是党员，我对于党委的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得不服从，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至于你服不服从，你自己决定吧。
0: 你想让我服从是吧？你想让我当秦天罡的替身是吧？我可没那么贱！你口口声声说是服从组织决定，你服从了吗？
2: 那喜子为什么舍不得死掉？你不就是还沉浸在洞房花烛的美梦中吗？你不就是还想当回新娘吗？行，我让你当，我叫你当，我叫你当，洞房花烛，哼，我叫你当，
3: 你这干什么？不像话！
2: 来人，
0: 洞房花烛撞了我们，
2: 到。
3: 你没事吧？这是闹的，你说。

0: 以至诚为大，以至人为德。
1: 报告，军部来电。
0: 嗯，去吧。等等，去把秦天罡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
0: 天罡，进来。
2: 司令，找我。
0: 找你，找你，你来的太好了。
2: 什么事儿？
0: 哎，你坐。
2: 不用坐了。
0: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嘛。
2: 司令爷，你这么一溜达，我就知道你有什么为难的任务交给我了。说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这个龟小子，日本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军部十分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日伪军近期的行动计划。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军部已经下令，让我近期把它获得。考虑到你跟子蔷薇建立的这个关系，对获取总部密件十分有利。我呀，考虑再三，你还得跟关朱清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当然了，是以夫妻身份，假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可别把它唱成真戏。你要唱成真戏，我可不饶你。
2: 司令员，我跟关朱清同志一直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只是现在有些事情说也说不清楚了。不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嗯，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该说你就得说，你别含含糊糊的，啊？啊，当然了，天罡啊，可能这件事儿，你也还得站在丁达文的立场上，多为他考虑考虑。
2: 我一直这么做的呀，所以我才希望他们两个和好如初啊。
0: 你呀，有时间替我劝劝小关啊。让他对丁达文主动点儿。你说丁达文现在动不动就有过激的行为，那长期关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0: 这样，我给你5天的时间，5天之内拿回总部密件，撤离工作站，返回部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0: 这样我也有时间做做他俩的工作了。回去吧，抓紧时间休息。是。
1: 又回来了，每次踏上这个码头，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跟楚山岛离得那么近，墙那么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越来越模糊了。
2: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俩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再回到冲山岛，以后的日子究竟该怎么办？
1: 我总觉得对不起老弟，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但是这件事，我还是觉得造化弄人。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走吧。
3: 热乎的馄饨啊，馄饨来了。
4: 给我来碗馄饨。
5: 好好。
2: 来了，嗯，什么事啊？
1: 龟野的钥匙，保险箱的钥匙，需要你帮忙。我跟你说过，哪怕为你去死，我也心甘情愿。可是，就算我去抢，也恐怕得不到那把钥匙。我知道，不用你去抢，也不用你去偷。
2: 这是什么？
1: 想必你只要把龟野的钥匙。
2: 在上面轻轻一按，一切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
1: 越简单的事情，其实也就越复杂。如果一旦被龟野发现，
2: 放心吧，我还不会傻到当他面去做的。正好，龟野今天叫我去商量给天皇祝寿的节目，到时候我找机会下手。
1: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听进去没有？
2: 我听见了呀，不就是找几个曲目让您挑选吗？没问题。这不是一般的曲目，必须要符合天皇寿庆的三点要求。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一，一定要有喜庆的气氛。第二，哎呦，你看你一下子跟人家说那么多，我哪记得住啊？这样吧。 你呢，就把这三点要求写下来，我拿回去给师傅一看，那不就行了？
1: 那好吧，我给你写下来。
2: 嗯。

其实啊，您说的这个要求我自己也都知道，不过啊，龟野先生，您不愧是中国通，您的中

0: 国字啊，写的真好。
1: 嗯。小二，加壶茶。
2: 来喽，明前碧螺春一壶。明前碧螺春清账了。

0: 这是保险箱的钥匙，多加小心，祝你成功，谢谢。
1: 鸡蛋打卤面来喽！老丁，快点起来吃晚饭了。
2: 你放那儿就行了。
1: 怎么能放那儿呢？这吃面啊，就得现吃现捞，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面一胀就糊了，没法吃了。
2: 糊就糊吧，反正我也吃不下去。
1: 哎呦，老丁，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一样吃不下。你说这整的叫啥事儿？他们明明知道你回来了。 可是啊，昨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亲眼看见秦天罡跟你老婆在一起，司令员和王大队长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路口。
2: 他们俩还真走了？
1: 哎呀，这还能有假吗？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本来这事儿不该跟你说，可你老丁是大英雄啊！ 他们这么做是欺负你，我不服啊！啊，这叫什么事儿？他们明明犯了错误，不但不改正，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还眼睁睁的、明目张胆的看着他们继续往下犯，害得你呀吃了这么多的苦，饿的都成了病。我就不相信这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2: 老冯，谢谢你。
1: 哎，这事儿啊。
2: 你也不用谢我，这路不平自然有人去踩，这整人的事儿我见得多了，但是没有这么个整法，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1: 他们就是怕我跑了，才把我关到这儿了。我再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老丁啊，听这口气，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怎么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就凭你一身冲锋陷阵的本领，无论到哪儿也能混个一官半职，你干嘛要受着我的气？哎，老丁，如果你想逃跑，你跟我说，我就是搭上这条命，我也要帮你一把。
2: 真的？
1: 那还有假？不过，我跟你说，这个本性，这个叫什么？ 我叫王林。

0: 司令员，怎么样？还没醒呢。司令员，别着急啊。喂，司令员。
1: 到。
0: 哪天情况？赶紧给司令员说说。
1: 报告司令员，没有伤到骨头，绝对没有危险。

0: 为什么不醒啊？
1: 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快抓紧，把他弄醒。
1: 是，哎，他醒了。
3: 哎，老公醒了，
1: 老公醒了，老公醒了。
4: 四六，
2: 哎，老婆，你躺着就行，慢慢说。
4: 快，快追丁大文，快把丁大文追回来。
2: 老冯，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丁大文和杜小仙了。
4: 什么？杜小仙也跑了？
2: 嗯。
4: 哎呦，这肯定是老丁干的，肯定是老丁干的。
2: 老冯，你别乱下结论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给司令员说说。
4: 司令，司令，是这样，昨天晚上我跟老丁送晚饭，老丁说他这段时间老犯胃疼，让我半夜里给他送点米汤。我想啥呢，这老丁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英雄，所以说我就答应了。刚到了半夜，我就把熬好的米粥啊就给他送来了，刚放下完就感觉到这头上一晕，眼一冒追花，这后来啥事就不知道了。哎呦，哎呦我娘哎，哎呦我娘哎。
5: 老方，你好好休息。
2: 好，
5: 你们照顾好老方，你跟我来。
4: 哎呦，哎呦我的娘哎。
2: 司令，看来这个丁大文就是想偷敌。
6: 有这种可能，但不能草率下决定。一个革命战士就因为这点误会引出的矛盾变成革命，走向反革命吗？
2: 对呀，他为什么要放跑杜小仙？这不很清楚吗？他就是想投敌。
6: 站标，当务之急两件事。第一件，由你亲自挂帅出动，马上寻找丁大文，劝其归队。第二件，杜小仙一逃出去，他必定会去苏州军统特工站，那么秦天罡必然会暴露。马上给陆长城发电报，让他通知秦天罡暂时放弃获取特高科总部密件任务。
7: 天罡，这是薛司令的命令，只要杜小仙一出现在特工站，你这个假特派员马上就要暴露，所以决定放弃总部密件，撤离特工站，立即归队。
8: 不行，好不容易搞到保险箱钥匙，朱叔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
7: 要是有了就有办法，可以派另外一个人去完成吧。
8: 没有这么好的时机了，昨天晚上桂叶刚去了南京，贴身保镖也跟着一起去了，还有就是密件是军部急需的，我必须搞到，否则的话会延误时机。至于杜小仙，他虽然逃了，但是昨天晚上他才逃出来，这一带他的地形不熟悉，我想他应该不会那么快找到这个特工站。我打个时间差，尽快行动，应该没有大问题。
7: 这样不行，我得请示薛司令。
8: 老陆，别跟我争了。如果我明天直接拿着密件去见薛司令，岂不是更好吗？
7: 那你
8: 好了，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们都为我考虑，个人安危不要紧，密件最重要。
7: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8: 我知道，
7: 你先走吧。

0: 蔷薇，我跟你说，蔷薇，我去过顾爷办公室，搞那份密件，可是没有弄到，还被他们发现了。
1: 过两天顾爷邀请我去畅谈会，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来试试。
0: 不行，绝对不行，我去已经打草惊蛇了，你再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
0: 我在想，李玄真那儿应该也有一份特高科密件，你能不能？
1: 不瞒你说，我已经透过我干妈去李玄真那打听过了，可是他一声不响的，真是问他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啊。
0: 你直接跟他要，他当然会拒绝了。
1: 哎，你实话告诉我，你拿这个东西真的只是为了换几个钱？
0: 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1: 嗯。哎，经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这特高科密件很有可能在李省长家中。
2: 慌什么呀？那包里拿的日本人的密件啊？
0: 这么说，很有这种可能。蔷薇，谢谢你给了我这么重要的信息。
1: 瞧你，就我们俩的关系，还要说谢呀？
0: 走吧。
1: 嗯。
3: 这个紫蔷薇不但与大汉奸李玄哉打得火热，而且跟日本特高科常有来往，今晚还让你使美男计跟他套近乎，他却向你表示愿意以身相许，这是不是他的将计就计啊？
0: 司令员，我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你放心吧，能跟归爷还有李玄真那儿要密件的女人绝不是一般女人，我倒是觉得她的目的是想借我的力量让军统拿到密件。
3: 她不是军统的人，为什么不隐蔽呢？
0: 司令员，这军统和中统是面和心不和，不过在窃取特高科密件这一目标上，他们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我觉得这个紫蔷薇八成是中统的人。
3: 那你说李玄哉为什么把密件放在家里头呢？
0: 李玄哉一定觉得卫生政府里边人多繁杂不安全，放在家里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就这么想的。
3: 好，我今天晚上就去会会他。
0: 司令员，这种小事情还容你大驾？
3: 我
0: 跟小花去就可以了。
3: 我不单单要密件，我还有别的任务。
4: 司令员，你去不安全，还是交给我们俩吧。
3: 小关，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大汉奸。
5: 薛司令，田岗，
3: 情况怎么样？
5: 情况非常好，在李家一个姓范的警卫是我们地下联络站的同志，早上我刚跟他联系过。

0: 晚上十二时，小凡和他的弟兄们前来开门，暗号是报春鸟叫。
1: 好，老陆，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到时候你和其他同志在老地方等我们。我跟金天刚、关竹清和李玄哉把会谈以后在老地方会合。
0: 明白了，我到楼下给你们看着点啊。
1: 好
2: 好。今日新闻，我八路军在华北与日军发生对峙战，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两个团。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共打死打伤敌军230人，俘虏670人，缴获迫击炮11门，重机枪、轻机枪18挺，38枪832支。
3: 谁？
4: 报春鸟。
3: 秦科长。
4: 小范，里边怎么样？
3: 李玄哉在客厅听杨典的广播呢。
4: 好。

0: 这位是泰国总队薛司令，
1: 小范，你好，你好，快请进。来，你好，请进。走，把门关上。
0: 据本台前方记者报道，
2: 什么人呢？不报告就进来了啊？哎，
1: 好汉，别，你们是哪一路的？
2: 我们不是好汉。 我们是新四军探火游击队的，不用看了，这位就是你要找的薛鸿辉薛司令员，要不要认识一下？
3: 薛鸿辉，对，正是本人。<笑>幸会，幸会啊！今天不用你花金条了，我不请自来。 你欢不欢迎啊？欢迎，欢迎啊！请。我今天来两件事，你好好给我听着。<笑>
1: 李某人，洗耳恭听啊！
3: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这个大汉奸算算账。
1: 薛先生，我可以跟你坦言，自从我任省主席以来，没有杀过一个新四军游击队，没有杀过一个平民百姓，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汉奸。李省长，你是在说笑话吧？你所犯的罪过还少吗？ 你干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们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绝不会无中生有，更不会张冠李戴。那就是天地良心喽！你还有良心？你的良心早叫狗给吃了。你曾与日本60师团师团长中藤、宪兵队山本太郎去西山、东山、光复、西华去清乡的时候，你在伪县长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3: 你扬言要生擒活捉我薛鸿辉，有这事儿吧？误会，那天呢，我是喝多了点酒，一时糊涂啊，口吐狂言，信口雌黄啊，那是说给日本人听听的。
1: 你说给日本人听，那你现在也是在骗我了。你亲自率日本宪兵队2个营围攻我冲山岛。 抓去了100多号老百姓，说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打死了10多个人，打伤了50多个人，这你应该记忆犹新，这也是你的一时糊涂吗？
3: 我跟你说，那都是日本兵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你没有关系，你带的日本人来殴打、枪杀我中国人，这跟你没有关系。

0: 你真是在说梦话呀！照这样说的话，我是有点错了，可是呢，
1: 李省长，你犯的罪过多着呢，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应该清楚恶有恶报的道理吧。
0: 我明白，我明白得很。明白就好。我今天就代表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跟你算账。
2: 薛司令，这个枪啊，我见得多了。我说，你们新四军缺的就是枪支弹药，医疗药材排名系列是不是？我有啊，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可以给你钱、美钞、银元、黄金，怎么样，薛司令？咱们俩做个交易吧，
0: 李省长。
3: 这些我们都需要，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
4: 省差，
3: 李首长，什么事？都别过来，
4: 别进来，有事会叫你们的。
3: 是，没事，李首长跟别人谈事呢，走吧。
0: 过去，县太，李省长还算是个明白人啊。你所犯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们记忆犹新。今天就可以处决你，但是现在大敌当前。 再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谢谢了，刘先生。我明白，你们新四军呢，宽宏大量。
1: 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听广播了吗？日本人发起的这次侵华战争，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0: 知道，这我比你还清楚。日本兵在中国战场那是节节败退，是我亲耳所闻。哦，你们新四军不是搞反清乡吗？把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那是我亲眼目睹，清楚得很。
1: 清楚好，那就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
0: 我
1: 对。
0: 你，行啊，愿意效劳。日特高科总部下发至苏州一份密件，你应该清楚吧？
5: 密件？
6: 对，
5: 不知道，没看到过，我不清楚啊。真的，薛司令，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看来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6: 司令，如果李大省长。
5: 不肯在这儿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把他带回去。也许到了我们那儿，他能告诉我们。啊，
6: 李省长，
5: 别这样，千万别这样。玄斋，
6: 你
5: 要那份密件干什么？一不能吃，二不能花，他比你的命还值钱吗？拿给他们吧，李省长。 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没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你这儿来。现在我们是给你一条阳关大道走，如果你执意要走独木桥，那也别怪我们了。啊！啊！
7: 玄斋，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把那份密件带回家来了？
1: 你胡说什么呀！
7: 你不拿我去拿？
1: 胡说什么？

0: 你行了行了，来吧，把我毙了吧！
1: 哼，毙你就像踩死个臭虫。只要你跟我们配合，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
0: 游击队把密件拿走，哼，日本人饶得了我吗？那中藤、那龟爷、那三本太郎，他饶不了我，我是死。不拿走，你们新四军也饶不了我，也是死。
1: 我们只看一下密件。
2: 并不带走原件，这样好，这样好。原件还在，皇军啊，不，日本人就说不出什么来。没关系的，拿给他们吧。
0: 把钥匙给我，
2: 我去拿。
0: 瞎说什么呀你？别掺和。
1: 好，给你3分钟的考虑时间。

0: 老陆，
1: 小子
0: 啊，
1: 你快。
0: 好，就送到这儿。
2: 司令员，交接。
3: 哎，还有一卷胶卷呢，你留着干什么？
0: 他要给军统的金维汉，你们俩在军统特工站，人家管吃管住，盛情款待，总得给点酬谢吧。
3: 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就这样白白给他，那不是便宜他了？
0: 哎，把这个交给金维汉后，找机会抽身返回根据地。
2: 是，
0: 好，我走了。
2: 嗯。
1: 小司令，一路保重，
0: 保重，再见。
2: 撤吧，
0: 嗯，
2: 走，
3: 嗯，
1: 撤，快，快，撤！
4: 重庆来电，
5: 聂，
4: 局座说，所获日军特高课总部密件很重要，理应表彰，但你占100万美元严重失职，也不再处分。密件中所获中统佛爷暗自相助，才获得成功。你们好自为之，将功补过，不讲不罚。
5: 好一个将功补过，不讲不罚呀！
6: 这份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明明是杜小仙弄的。

0: 走。
1: 大清早的，杜特派员拿着这么多东西，准备不辞而别吗？
0: 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1: 匆匆忙忙的，准备去哪儿啊？
0: 是啊，匆匆忙忙。人这一生就是匆匆忙忙。对不起，刚才老家来人告诉我，家母身体不适，恐要故去，我不得不回去一趟。
1: 好，杜特派员真是个大孝子。不过，我有点急事，耽误片刻，不要紧吧？
0: 啊，说哪里话？这次国家大难，国家利益为先，党国利益为重。请讲。
1: 杜特派员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啊，这里讲不太方便，去我的办公室吧，请。啊，杜太太就不必去了。把杜太太照顾好。
2: 是。
0: 放心吧。不会有任何事情。金星，到底什么事情？
1: 你给我的情报我已经看过了，我不敢怠慢，立即电告了重庆戴老板。你真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0: 哼，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党国效力，是我背的责任。不过，你这一大早过来，应该还有其他事让兄弟效力的吧？
1: 嗯，你到了那里，就一清二楚了。

0: 金站长，这么急匆匆的把我叫来，有何要事啊？坐，杜特派员，请坐。金站长，今天这阵势有点不对劲呢。啊，怎么，这是要审我吗？
1: 你是代劳办派来的军统特派员，位高则重，我审你，不是明摆着犯上作乱吗？金院长说话言不由衷啊，说的跟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这个位置是审犯人的位置，你不是审我，又是什么呢？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人怎么长得如此像我呀？金镇长，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奇怪吗？
0: 太奇怪了。
1: 奇怪的是，他也叫杜小贤。
0: 你说什么？
1: 更奇怪的是，他也是戴老板派来的军统特派员。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老兄唱的是哪出戏了。你现在是怀疑我是冒牌货，对吗？不怪你，如果换作我，我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我相信你老兄是火眼金睛，能分辨出我们两个谁真谁假，对吗？
1: 他刚从新四军游击队逃出来，这家伙肯定是个冒牌货，我就交给你审问，怎么样？
0: 哎，金厂长，这个时候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我来审有失公平，还是你自个儿审吧。
1: 不不不，你我今后还要共事，我可不想和你翻脸。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就交给你审，我也好长长见识。
0: 金站长，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说实话，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2: 请。

0: 走走走，哼！哎呀，说实话，我见到你很有亲切感，好像照镜子啊！把腿给我放下来！我让你把二郎腿给我放下来，让你放下就放下。
1: 你胆子不小啊！我见过冒充爹、冒充娘、冒充当官的，没有见过冒充军统特工的啊！你是不是活够了啊？找死有很多种方法，跑到这儿来找死！哼哼哼，看得出来，你也受过专业训练的，说起假话来，脸不红心不跳，佩服佩服。
0: 这是个老手啊！这么说，你也叫杜小仙？什么？
1: 我也叫杜小仙？我本来就是杜小仙。
0: 好好好，杜小仙，杜小仙，你也是戴老板派来的特派员？
1: 我才是真的特派员。哈哈，
0: 这么说，你是真正的杜小仙，是真正的特派员，对吗？是这个意思吗？废话。
1: 我当然是真的特派员了。好，
0: 既然你是戴老板派来的，我跟你做个游戏，我问几个戴老板的问题，看看你知道不知道。啊，戴老板身高多少？
1: 戴老板比我矮一点儿。

0: 大概。
1: 不要大概，准确一点。
0: 大概有1.7米左右。
1: 跟你说了不要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照这么看来，他体重多少你也应该不知道了。
0: 我为什么要知道上峰的体重？
1: 好好好，你跟大老板在一起，是不是经常跟他一起吃饭呢？
0: 三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经常一起喝酒品茶。
1: 哦，那他一顿吃几碗饭你知道吗？
0: 大概好像。
1: 我最后说一遍，不要说好像、应该、或许这种词，我听了不高兴。
0: 我没注意。
1: 没注意。好，我再问你几个另外问题啊。你知不知道戴老板中了几颗奖呀？
0: 戴老板嘴里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1: 这种事情啊，只要在军统机关里干过的人都知道，你会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没有在军统干过。
0: 你，
1: 好好好好好，我再问你，那戴老板脸上有几颗痣？
0: 戴老板脸上有几个痣？这好像……
1: 我说过不要再说好像了，我会不高兴的。
0: 戴老板脸上，
1: 知道吗？好了，你不要猜了。戴老板这些事情，连手下那些司机厨子都知道。你说你在戴老板身边，竟然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你没有在那待过。我告诉你，戴老板的身高1.69米，体重72.5公斤，每顿只吃1碗饭。他的脸上有3颗痣。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1: 2颗在右边，1颗。
0: 啊，对，2颗在右边，1颗在左边。
1: 哎呀，胡说八道！戴老板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痣。金站长，你现在看出来了吧？还需要我继续审下去吗？
0: 我不是假的，他才是假的，我是真正的杜小仙。他是新四军游击队，是他劫持了我。你卑鄙，你无耻！

0: 我问你，戴老板，老家是哪里？啊！蠢蛋！我跟戴老板是同乡，我是浙江人，他当然是浙江人了。
1: 那好，我再问你，戴老板老家有几间房？
2: 戴老板去年刚把老家的房子翻新过，我恰好去帮着兼了几天工，你知道吗？我是问你，他老家有几间房？你回答我。戴老板家前后两排总共12间房子，房子中间有一口井，那口井是明代嘉靖年间挖的，到现在水质干裂。怎么，你还想知道什么？想不想让我告诉你？戴老板家。 有多少树，都是什么树？
3: 不，你错了，
4: 你错了，
3: 我
2: 皱手的样子，嘴还硬。

0: 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

0: 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

0: 我再问你个简单的问题：戴老板的令堂大人的嗜好是什么？我不知道，莫非你知道？答不出来了吧？戴老板的令堂大人喜欢听绍兴戏。有一年，戴老板休假，回到老家。
1: 请了戏班子来唱堂会，老人家点了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楼台会。当唱到两人护送衷肠的时候，老人家泪流满面。戴老板见了，俯身贴耳说道：“娘，这是唱戏呢，您这样让人看了笑话。”谁曾想老太太反手打了戴老板一记耳光。 骂道：“儿呀，这么苦的戏，是个人都会伤心落泪的。就你这个当兵的，当的时间太长了，心肠越来越硬了，弄得个戴老板捂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件事情，戴老板家乡的人，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你这个老乡，竟然会不知道？嗯。
0: 这事你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冒牌货。他提着马桶找茅房，没事找事。想死有很多种办法，跑到这儿来找死。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胆量的。 只身入虎穴，就凭这点儿，我看得起你。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答对了，我做主放你走。
2: 你说，
0: 听好了。戴老板暴怒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宁世平，总裁骂人的话你都敢学？碰上他再卧铺去了？宁世平，你无耻小人，你敢耍我？
1: 来人，
2: 有，
3: 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拉出去，挖个坑埋了。
0: 是，
1: 我是杜小新，我为党国效力很多年了。
0: 卖，
1: 杜大白。 不能操之过急啊！这件事，我还要向上级请示。你好，留着他，没准还能用得上。看来你回家探母的事要耽搁几天了。
0: 金站长，你现在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能走了。这件事情。
1: 不说个清楚，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哎，杜特派员，
0: 杜特派，哎，请留步。都怪我有眼不珠，把这个冒牌货弄来，伤你的心。金站长，为了党国利益嘛，你做的再过分，我也不怪罪你。 我理解，换了我也会这样的。我只是想警告你，这个冒牌货，胆敢到我们特工站来，就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说不定后边还有更多的杀手锏。
1: 这我知道，
0: 但是你不能轻易的做掉他，留他何用？哼，留着他就一定有用。
1: 看看他究竟是谁派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假特派员来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想毁了我们苏州特工站。哦，原来你肚里还明白，这我就放心了。
1: 敌人，真正的。

0: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1: 金站长，你不会这么糊涂吧？我才是杜小信，那个人是新四局太湖游击队的。
0: 你拿什么证明你是代劳版派来的特派员？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出现？
1: 老兄，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信不信是你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人，半路上把我劫持到新四军一个秘密的据点里，要不是我们的人把我放出来，到现在你还见不到我。

0: 我们需要尽快脱身，我们的队伍里有奸细。可是现在，这外面全都是精锐汉的人，咱被软禁了。我刚才看到了，不过，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他不会有大动作的。这样，我们去风声书场，假装听书，那儿人多嘈杂。
1: 找个机会，把他们甩掉，我们好脱身。好，我去准备一下。什么都不要准备了。好，走。来，来，拦车。去风声书场。
2: 穿山甲有信号了。

站长。

0: 刚才出去那个假特派员给我抓回来！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两位，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登记书场了！
0: 快快快快！

0: 所有的人都跟我去丰收书场，里里外外台上台下都给我围起来，动作快。
1: 站长，他们进去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你们几个去那边搜后台。
4: 是。
3: 跟我来。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有人追杀我。
7: 杀我。
5: 跟我来，这儿进去。
3: 你去那边，你去那边。
4: 是。

0: 有没有？
1: 没有。

0: 报告，进来。司令，来得太好了，快坐。来，军部对我们这次及时搞到这份清乡计划十分满意。
1: 军部首长啊，只是说，
0: 这是日伪垂死挣扎的计划，这么多新四军的高级首长和民间的抗日领袖的名字都列入了暗杀名单。
1: 长长一串啊，甚是可恶。这份计划竟然以暗杀开刀，真是有点狗急跳墙。他们把你薛司令的名字也列在里面，哼，看来胃口还真不小。
0: 密件中具体部署了军事倾向、政治倾向、经济倾向的时间、目标和内容。司令员，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 是啊，
0: 军部指示。 一，我们要提高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二，我们要针锋相对，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牙还牙。
1: 要让他们诚惶诚恐，睡不上觉。
2: 是，
0: 根据军部指示精神，我们纵队及时调整反清乡部署。感谢啊，感谢你们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抓紧时间，早点休息。
2: 是。
0: 等等，小关，你留意一下。小关，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丁达文跑了。什么？不过你不要着急，我已经派王占彪去追他了。我想能追到他。 真相就会大白。抓紧时间休息，再有任务通知你。小关，小关。
1: 哦，司令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去吧。是。
3: 你放心吧，今天下午王小毛已经把关竹清和秦天罡给送走了。嗯，
4: 那就好。看来丁达文放走窦骁先的目的性很明确，他就是想投敌。
3: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老丁太不应该了，他心胸太狭窄，个人感情上的事儿，怎么可以拿政治生命去赌博呢？嗯，
4: 老陆啊，咱凭良心说。 关竹清和秦天罡那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关竹清真正喜欢的是谁呀？秦天罡啊！所以啊，党委啊，考虑再三，这个天平还是倾向了丁达文，恢复他和小关的夫妻关系。可这个丁达文就是不领情。秦天罡再有错，也到不了枪毙的份上。所以我这次来，就是劝他早日归队。
3: 你说的对。
4: 现在是关键时刻，
5: 否则，他划得越来越远，到头来他就无法收拾了。嗯，哎，对了，
4: 老陆，我听老丁说，是你知道他原来是新四军，吩咐王小毛送他去太湖冲山岛的。哎，这样，只要是他来找你，你一定把他留住，马上通知我。
5: 我知道了。
6: 怎么？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在苏州做生意，根本就不是为了钱。祖上给我留下来的那些钱啊，是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我只是想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去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现实呢，有的时候真想一走了之。
5: 那你怎么不走啊？不知道路在哪儿。我
6: 给你指条路吧。哼，你，算了。你既然一心想当抗日英雄，那就应该去投奔新四军。太湖上的新四军。

0: 军游击队活动频繁，你要是有心，一定能找到他们。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怕我吃不了他们这种苦。再说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怕我跟这些泥腿子合不到一块儿去啊。嗯，
0: 那你只能继续单干了。
1: 哎，咱俩合伙怎么样？
0: 咱俩都这样了，还不是合伙啊？
1: 我是说，不能拆帮的那种合伙。
0: 那你想怎么样？
1: 签个长期合同吧。请。老板，老板，你看，老丁来了。
2: 哦，
1: 坐。
2: 老丁啊，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急事吧？
1: 关周青来过吗？
2: 来过呀。怎么了？
1: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你要找他呀。
1: 我现在必须要找到他。他住哪儿？
2: 哎呀，他住哪儿我还真说不清楚，这一天换一个地方。不过我有办法找到他。
1: 那你现在马上去把他找来。
2: 行。
1: 哎，但不能说是我找的，你就说是上级派人找他，有事商量。
2: 那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去。啊
1: 啊。
2: 你在这看着，我马上就回来。
1: 哎，啊，知道。
3: 白当李先走。老板，来一碗。
4: 哎，来来来。
3: 白当李先走。
1: 老板，老丁还在上面。
2: 走。嗯，
1: 好。
5: 老丁，
1: 老丁，
6: 哎，我说老陆，我让你找关竹青，你把他找来干什么？哎呀，
2: 关竹青住的地方让毛队长给住了，他一听你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6: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找不着是吧？那行，那我自己找去。
7: 哎，老丁，老丁，老丁，听我说，老丁，你别找了，关竹青今天已经回部队了，你跟我回去就能见到他了。
6: 哎，王大队长，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谎了呀？
7: 我说谎干什么？王小毛今天刚把他送走，不行，你们老陆。
2: 哎，的确是这样的。你们俩都别急，有话呢好好说。我到下面给你们看着点啊。
6: 我谁也不用问，谁也不信。
7: 信不信由你，但是今天你必须给我回部队。
6: 别劝我，我绝不会回去。
7: 老丁啊，有意见你可以提啊，想不通的地方你慢慢的想，但是私自离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去，这是司令员的命令。
6: 我必须要先找到关竹青，把事情说清楚，做一个明确的了断。你们回去把秦天刚给我毙了，不用请我立刻就回去。没做到这两点，谁的命令我也不听，你就是把我毙了我也不回去。
7: 金正花，看来你是真的想背叛革命了啊！
6: 哎，王振彪，你别忘了，我为革命差点送了命，革命都让我老婆跟别人上床了。
7: 革命不是做买卖，那是要有牺牲精神。
6: 那可以牺牲生命，有牺牲老婆的吗？
7: 你这不是扯淡吗？你。我告诉你。秦天刚，那是在特殊环境中，特殊，你明白吗？再说了，他并没有逾越男女之间的底线，你知道吗？
6: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也不信。我这两天都已经想明白了，你们啊，薛司令，就你们包庇秦天刚是有目的、有企图的，都是冲着我来的，先把我逼到绝路，然后再反咬我一口，说我是反革命，对不对？
7: 那我问你。你自己跑了不说，你为什么把杜孝先放跑了？
6: 杜孝先
7: 啊，
6: 哪个杜孝先啊？
7: 军统特派员杜孝先，人是你放跑的，

0: 那你不认识吗？我当然不认识了。你们又没告诉我他关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放他？
1: 那好，你跟我回去，当着老冯的面，你俩对证，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2: 老冯？嗯，
1: 我还得跟他对证。
0: 哎呀，王占苗啊，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呀。你们真是有企图，有目的的，把我的一切你们都安排好了，是不是？
1: 我老丁。
0: 你就别胡乱猜疑了，从来没有人想陷害你，是你自己钻了牛角尖。
1: 老丁，你再不醒醒，就越走越远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什么回头路？
0: 那人不是你放跑的，回去向组织说清楚，不就完事了吗？要是说不清楚呢？
1: 只要是事实求是，就没有说不清楚的。
0: 说不清楚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1: 老丁啊。
3: 司令员，你是了解的啊。他按原则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你就放心归队。
0: 来，行行行，好，别说了，我跟你回去，走。
3: 哎，老丁，王队长，老陆啊，赶紧准备船。
0: 啊，
3: 行吧，走。
1: 老丁，咱们走。
0: 啊，走走。
4: 走啊！你给我站住！

0: 哎，老王，你怎么起来了？你上哪那么重？
1: 没事儿。
0: 老陆啊，我今天必须得回去。你上哪去啊？你头上的伤？没事儿，这点伤算什么？你让王小毛给我准备条船吧。
1: 那行吧。
0: 老陆啊，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摸清丁大文的落脚地点和住处。他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你想，咱们再不拉他一把。
2: 他就无药可救了。嗯，
3: 行，我们走吧。哎，
2: 你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你以为你打仗有根，什么事都行啊？你还跳个二郎腿，你给我站着！你这个脑袋他就少了一根弦。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就跟丁大文说，窦孝先是他放跑的，
3: 是老冯亲口对我说的，这还不清楚吗？
2: 那只是他一面之词啊！你就凭一面之词就把事情下结论了？
3: 你总得听听丁达文是怎么说的吧？
2: 他当然不会承认，还装着根本就不知道有杜潇先这个人，也不知道有关押军统特工这回事儿。
3: 他不知道很正常啊。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保密的，他不知道没错啊。
2: 他不知道有杜潇先这个人，怎么会把他放跑呢？
3: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这是老冯的一面之词。
2: 这个人到底是谁放跑的，还不一定呢。要这样的话，那老冯就有问题。
3: 旁征表引，遇事就要多动动脑子，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有调查研究，这个真相你才能搞清楚，知道吗？
4: 司令员，那老丁跑了，关竹清的事情怎么处理啊？你问我，我问谁啊？该党委会研究吧。这个关竹清啊，他和丁达文还是跟秦天罡，这个事儿我看别在我们党委会上讨论了。
5: 党委会怎么就不能讨论了？
4: 我不是说一定不能讨论，我的意思说你别做什么决定。
5: 这个决定要他自己去决定啊！那他肯定跟秦天罡了。他嫁给丁达文，本来就很勉强。当年要不是老政委再三的做工作，他是不会跟丁达文结婚的。
4: 你看，我们既然知道了他们俩是过不到一块去的，我们再做出这样的决定合适吗？
5: 老丁没死，总不能把关竹清判给秦天罡吧？对呀。
4: 所以，我们党委会来做决定是不合适的。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司令再三强调，解决这个问题那是要有原则的，那就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忘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不强调我也不会忘。现在我是不明白啊，这个关竹清，他如果是判给了丁达文，那么就算是符合革命利益了。
3: 这。

0: 如果他判给了秦天罡，就不符合革命利益了吗？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判给了丁达文，结果呢？丁达文跑了。哎，人家秦天罡倒是没判给他，可是秦天罡工作非常出色，他拿到了机要的密件。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了我们上次的决议是正确的。
0: 哎，我，
1: 你上次要是把关竹清判给了秦天罡，那丁达文就直接会跑到敌人那儿去了。秦天罡因为受了处分，带着立功赎罪的心态才冒险完成了任务，否则啊，还真不好说呢。
2: 你这个看法我不同意啊！革命与反革命是一种政治信仰，不是老婆问题能够解决的。
3: 司令员，还是你说说吧。
4: 刚才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我很受启发，尤其刚才马政委的提法。我们把关竹清派给了丁达文，就有利于革命吗？
5: 显然，这个答案是不肯定的。我们一定要妥善地把这三个人的问题解决好，要从思想上解决。
4: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这三个人坐下来，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5: 丁达文现在没有找回来，秦天罡跟关竹清圆满地完成任务回来了，这样他们俩就能天天见面，那么丁达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我是这么考虑的，在没有找回丁达文之前，让秦天罡跟关竹清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等找回丁达文以后，让这三个人坐下来把问题解决了。你们看怎么样？
3: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5: 那咱们就这么定。

0: 田刚，
1: 哎，
0: 常铁山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不过没见过。据说他鞭子耍得很好，
0: 大家都称他为神鞭常铁山。原来啊，他为了防止胡匪袭击，保护家乡的人们，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现在呢，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一直想收买这支部队，我们也曾派田山妹去争取过他，但是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只表态不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和汪伪政府见机有机可乘，一直想拉拢他，所以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去争取这支队伍，壮大我们反日伪清乡的力量，你看怎么样？
1: 就我一个人？
0: 嗯，还有田山妹。
2: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去劝那个常铁山归顺皇军。要是不听的话，我得统统的消灭。
3: 1个月？
2: 是的。
3: 哎，行，那我尽力而为吧。
4: 这次把你调到直属游击队，就是配合田山妹做好收编常铁山的工作。
5: 哎，这命令还没有下，你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啊。
6: 哼，司令员，我太了解你了，这话都谈了，不就是下命令吗？还有什么好说的？
5: 哼，看来你鬼小子不太乐意啊。
6: 司令员，接受任务，我从来不考虑自己乐意不乐意，我只是想知道，把我从纵队调去游击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5: 这原因之一，就是想把你跟关注清分开，等找到丁大文。

0: 然后再解决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司令员，这个问题我已经表态过了。我虽然很爱竹青，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他跟达文能和好如初。这次执行任务，我跟竹青在一起，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非要把我调走？
1: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
0: 还有原因之二，就是相信你小子能应付复杂环境，完成好这项任务，把长铁山争取过来。司令员，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原因之一跟原因之二到底哪个是关键？
1: 当然是原因之一关键啊。
0: 还有原因之二也很关键。嘿嘿嘿嘿嘿，
2: 哼，
0: 我知道了。
3: 走你！王八蛋，欺负人！快走！这小日本，
4: 别跑！王八蛋，大哥，你是武当山下来的武林高手吧？<笑>
3: 什么武林高手啊？这雕虫小技在哪儿都能学会。大哥，收我做徒弟吧！哎，师傅在上，这我徒儿一拜。
4: 别拜，别拜，大哥，不行这样啊！
3: 大哥。
5: 要不我请你喝个拜师酒？哎，走走走，好，哎走。师傅，跟你说件事儿，
6: 走。没事儿，我这有。
5: 哎哎，走。
6: 天高。
5: 我要调到直属游击队去了。你去干什么？协助田山卫工作，动员长铁山抗日。你是侦察科长，这事儿为什么要你去啊？
6: 一是工作需要，二是组织希望我们两个能分开。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我当然是服从命令。我是问你的真实想法。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何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另外，我们两个分开，对消除你和老丁之间的隔阂有好处。这样以后。
5: 他就不会老找你吵。你以为你走了，就会风平浪静了吗？老丁，就会到此为止吗？我太了解他了，他会一直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直到闹到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
3: 我们是新四军，有铁一样的纪律，他不会怎么样的。走吧。来，师傅，满上，来，走一个，来。
7: 是，哎，师傅，只要您肯入伙，这常爷肯定举双手欢迎。

0: 说啊，就凭您这身手扶持长野，咱们肯定能在太湖上雄霸一方。
1: 长野山我知道，不过呢，他可不是湖匪。他要是湖匪就好了，我们早发了。二头发，这常言道，小人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那可要取之有道，是吧？
0: 咱有道啊，这太湖的水路我可是一清二楚，哪一条路我都熟悉啊。
1: 我说的是发财要走正道，当湖匪那可不行啊。
0: 师傅，你跟常爷一样太死板了，你这样哪辈子能发上财啊？
1: 小豆吧，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道理你要明白。
0: 是，这死啊是带不走钱，但是活着就有钱就得花呀。哎，你说咱要有钱了，咱还到这破地方吃？咱到苏州的松鹤大酒楼，咱吃好的去呀？什么？哎，松鼠桂鱼，清蒸虾仁，哎，再来一点甲鱼，弄上一盘。
1: 好好好，小豆啊，我跟你说，以后千万可别叫我师傅，你这徒弟啊，我可不敢收。
0: 哎，别。

0: 常言，你留不留我说句话？总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像你这样又能文又能武的好汉，怎么会屈尊跑到我这小地方上来啊？啊！哎呀，我这庙太小，恐怕供不起你这尊大菩萨呀。
0: 常爷多虑了，小弟我只是遇到了麻烦，有家不能回，我这满肚子委屈，没地方说啊。如今我是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我听说常爷为人仗义，我就想在此暂留数日。啊，另外，我还想借常爷手枪一把，待我报了夺妻之仇之后，原物奉还。
2: 哎呦，这可有点难办了。哎呀，不瞒您说呀，我这好枪还真有几支。可我们这是定了规矩的，要么枪法特别好的，要么是能胜过我这条鞭子的才有资格使用手枪啊。不知好汉的枪法如何呀？
0: 小弟不敢自夸，常爷可以一试。
2: 请。行。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常爷果然出手不凡呐，林先生，好枪啊！

0: 哎呀，兄弟啊，行啊，啊，神枪啊！好，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这儿的二当家。
1: 好，谢谢常爷。
0: 行
1: 行，兄弟啊，只要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可我有个条件。 你得好好帮帮我，教教这帮兄弟啊！常爷看得起我呀，这带兵打仗可是一门学问呢。不光枪法要准，部队的纪律尤为重要啊。嗯，常爷，恕我直言，你这个队伍里面啊，有一些兄弟身上匪气太重，这会影响队伍的声誉啊。嗯，你说要是因为这个，别人把你们当成胡匪，那该有多冤呢？
0: 你说的是小豆腐吧？哎呀，这小子身上的臭毛病是不少，可我舍不得让他走啊，说不上哪一天就有用得上他的时候。难道他还是个身怀绝技的人啊？哎呀，倒也谈不上什么身怀绝技，可这小子有猴一般的本领啊，爬树上房犹如平地，在屋顶上翻跟头啊，那瓦片都不会碎一块。好。
1: 他还会轻功啊？鬼知道他是不是什么轻功。嗨，自当养个猴吧。啊，常爷，千万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撵他走的意思啊。
0: 这我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啊，这支部队原本就是防胡匪来。

起来了。如果现在反被别人看成是胡匪，那不是扯淡吗？行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管教弟兄们的事啊，我就交给你了。我要求不高，

0: 我看着啊，好，好，来，拿一下，师傅，要不然瞧瞧我的，
1: 好啊，试试吧。
2: 怎么样，师傅？我现在有资格做你徒弟了吧？我还没答应收你这个徒弟呢。来，接着练。
3: 常爷，常爷，常爷，
2: 什么事啊？
3: 那个沈秘书又来了，就说我不在。
2: 哎。 不好了，程爷，又怎么了？我跟他说你在，这怎么办？哎，要不我再跟他说你又不在了？回来！哎，你把我当鬼魂啊？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的。行行行行，让他进来。哎，哎呀，兄弟啊，你说这个沈秘书，这脸皮真够厚的了。 哎，来了几次，我都没给他好脸色。他还真好意思再来，真没见过这种人。他这三番五次的，说明他还不死心呢。软的不行，他可能会来硬的。长爷，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宁肯被枪打死，也绝不会让老百姓骂死。他想让我当汉奸呀？呸！哼，做梦吃西瓜。
4: 说得好，说得好，常爷，沈秘书来了。好，
2: 进来。哎，沈秘书，里边请吧。常爷好啊。
4: 谢常爷。
2: 哟，这位是？啊，忘了介绍了。
1: 这位是我自卫团副团长，人称神枪丁老二。哎呀，那枪法，说打你的眼睛啊，绝不打你的鼻子。沈秘书，要不要见识见识？
5: 要啊，哎，
1: 只要不打我的眼睛就行。今天就算了吧，等改日啊，你把小鬼子带来。
4: 我一定让你们看个过瘾。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你好。哦，常爷，李省长特意让我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南京政府已同意委任常爷为苏州城防副司令了。只要常爷点个头，委任状马上就可以送过来。
2: 我要是摇头呢？不会吧，你常爷可是个聪明人呐。常言说得好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笨人自有笨人福啊。<笑>我这个人喜欢做笨人，请你转告李省长，他的美意啊，我心领了，让他。
4: 找一个聪明的人去干吧，啊！常爷，如今这天下是谁得势，不用我说吧。这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像常爷您这样的英雄豪杰，不会不识时务吧？哈哈哈哈哈！
2: 我常铁山能识虎豹豺狼，就是不识时务。爹妈生下来。

0: 就这个德行，想改呀、啊，改不了了。
1: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还听说，江湖上最讲究个义字。哎，你常爷就是最讲义气的人。您说，您手下的这些个弟兄跟着你，图个啥？那还不就图过个好日子吗？你常爷可以不图荣华富贵，但是你得为跟着你的这些弟兄们着想，得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得为他们的妻儿老小着想。要是不把他们往阳关道上带，却朝独木桥上领，最后都没落下好结果。您说他们跟您一场冤不冤呐？您能对得起他们吗？你这个义气还怎么讲？
2: 人是要讲义气啊，但更要有骨气，没有了骨气还谈什么义气啊？沈秘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愿闻其详。
2: 哎呀，那年啊闹灾荒，我们是靠摸鱼挖芦根度日啊，实在过不下去了，我领着一帮弟兄们就去了后山。我告诉他们，在这山上啊有一座千年祖坟，底下埋有黄金万两，让他们挖坟取金度过荒年。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去挖。沈秘书，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他们说宁肯饿死也绝不挖祖坟，这就叫骨气。有了骨气的人抱成团，那才有了义气。请你转告李省长，日本人到中国来，那是挖咱们祖坟的。你和李省长都是喝过墨水的人，知书达理，不会还不如我们这帮弟兄们吧？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李省长就说这是挖祖坟的事？
2: 中国人谁要是挖了他家的祖坟，他会跟他拼命的。你和李省长都是中国人，这点不假吧？
1: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那好，最后我再奉劝常爷一句，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买的。
2: 知道没有后悔药卖，为什么还要帮着日本人来挖中国人的祖坟？
3: 哼！爹，我回来了。爹，哎，走路不长眼啊？
4: 就是，长不长眼啊？
1: 分明是你撞了我，怎说我没长眼
3: 啊？你撞疼我了，你，你是我们家客人吧？我撞疼你了，对不起，爹，你应该跟我早说。爹，你再把这种人带到咱们家里来，我跟你没完。
2: 又不是我叫他来的。
4: 哎，
2: 苏哥。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劝的我都劝了，他是软硬不吃，真是不识抬举。您说他不知好歹倒也罢了，反过来还说您是……
5: 他说我什么？
1: 他说您是帮日本人挖中国人祖坟的人。
5: 哼，这个长铁山。总有一天我要
1: 省长。要我说啊，想让长铁山归顺，那光靠说恐怕不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5: 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1: 离开长家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他的女儿了。

0: 呦，那可是一朵水灵灵的鲜花，哎，一看就知道长铁山视它为掌上明珠。要是咱们把他的女儿绑架了，那就不怕长铁山不老老实实归顺。
1: 这事儿一点都不难，你知道吗？长铁山的女儿叫常向梅，是我儿子李叔的同学，一个抗日分子。那这事儿你去办了啊。
0: 好的。
2: 哎，快说。哎，
3: 行行好，给点钱。谢谢小姐。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哎！
1: 哎！哎！你们干什么？
2: 走！
1: 放开他！
2: 跟我们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李叔！
2: 走！
1: 李叔！
2: 快走！干什么？
1: 放开我！
3: 老实点！
1: 放开我！
2: 放开！放开！
3: 走！
4: 最新消息，我太湖游击队在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中取得了丰硕战果，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围剿。
5: 吓我一跳，半夜三更的，不知道你妈又心脏不好吗？
6: 吓死妈妈了，怎么了儿子？
5: 什么事儿？说吧。
7: 你让他们抓常小梅的，是吗？
5: 小子，你要再跟他搅和在一块儿，我看早晚你也得被抓起来。
7: 那你就别等了，现在把我抓起来啊！
5: 你
7: 我打我呀！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儿子呀，不要跟你爸爸闹了，再闹啊，日本人真要把你抓起来的。
7: 妈，你懂什么呀？你知道怎么说我爸吗？他们说我爸是，说是伪省长、大汉奸，说我是狗奴才。
5: 你儿子，你造反了是吗？你，
7: 哎，你来啊！
6: 行了，别闹了，不要再说了。
7: 要是把乔小梅给放了，我明天就自己到日本宪兵队去。哎呦，我就说我是抗日分子。
6: 你小叔，
7: 我再也不回来。
5: 你小兔崽子，我
6: 哎呀，哎呀，你好了，哎呀。
8: 请进。
9: 长爷，请坐。听说长爷最近爱女失踪了，不知道是否确有此事啊？
8: 我这个人啊，喜欢弄堂里拔猪肝，直来直去。最讨厌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无耻之徒。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9: 好，痛快，那我就不兜圈子了。苏州是大东亚清乡的模范区，但是在太湖一带一直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治安很不稳定。你那100多个人，180条枪，也是一个隐患。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2条，一条是被新四军收编，一条就是归顺皇军。第一条是死路，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归顺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功立业。
8: 哎呀，对于这2条路啊，我都不感兴趣。桂叶先生，常言说得好啊，路是靠人走出来的。我喜欢走自己的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必担心了
9: 啊。我可以不为你担心，

0: 你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吗？羊落虎口，怎不担心呀？可我不能为了救一只羊，去做把一群羊都送进虎口的傻事儿啊！生死由天吧。
1: 真没看出来，常爷是个如此仗义的人，佩服佩服。
0: 如果你要是知道落入虎口的羊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恐怕你就会改变看法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错，大大的错。在这个世界上，比死可怕的事情，大大的有啊。你想怎么样？
1: 常爷，请放心，我不会让你的女儿死，我会让她活着。但是我要让她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第一，我要把她赏给我的宪兵队，让她去为我那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立下汗马功劳的宪兵服务，日夜不停的服务，服务到精疲力尽。
0: 直到最后一口气。第二步，
2: 关爷，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畜生，
0: 这你就受不住了。这和我的第二步、第三步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好，咱们不着急，可以慢慢的来。
2: 你。
3: 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给你五天时间考虑，要么归顺皇军，要么就献出你的女儿去为皇军服务。
4: 宋长爷，休息去吧。
5: 贵爷，你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你，五天以后你等着。
4: 弟兄们，不怕死，跟我走。
6: 走。
5: 常爷，等等，常爷。
6: 常爷不能去啊！常爷，你要怕死啊？你给我下来待着。走走，常爷，大家冷静一下。常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怕死。咱们人总晚要死，但要死的值得。就你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你攻打日本的宪兵队，你别忘了宪兵队的背后还有中藤六十师团呢。你这不明摆着拿鸡蛋碰石头吗？
5: 我宁可拼死，我也不愿意憋死。走，
6: 常爷，
5: 常爷，你连项梅关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救他？
6: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鬼子仗要不会放过向梅啊！你要有什么意外啊，那向梅怎么救？
5: 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向梅是一定要救的，不过必须先冷静下来，研究出一套切实可咽喉的营救方案，不然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兄弟啊，哎，我咽不下这口怨气呀！我，常爷，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7: 那龟也不是给你五天的时间吗？咱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屋商量一下。走，走啊！行，那我听你的。弟兄们，先散了。
8: 好，走。
7: 常爷，常爷，
8: 什么事儿啊？
7: 那个铁山妹又来了，还带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
9: 哦，有客人。哎呀，那我得亲自去接一下。哎，兄弟啊，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以后，咱们接着上来。啊，
7: 常爷，请便。哎，哎，豆腐，怎么了，师傅？
9: 来了个什么客人啊？什么人啊？这人长得挺帅的，田山妹管他叫什么什么科长，姓秦，啊，就那秦始皇那秦。
7: 冤家路窄啊！怎么了，师傅？你那冤家不会就是他吧？哎，
5: 师傅，
7: 大妹子，好。
10: 王爷，
7: 哎，这位是？
1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太湖纵队侦察科长秦天罡。
7: 常爷，啊啊，久仰久仰，彼此彼此。
10: 哎，
7: 师傅，
10: 师傅，
7: 哎，
10: 你来的正好，咱们俩的事儿，今天我就跟你做个了断。

0: 师傅，你把枪给我放下，放风了！这是我的地盘，你给我闪开！我今天绝不让他活着回去！师傅，有话好好说。
1: 老弟，过去。
0: 行了，行了，看什么看？都散了，散了，散了。
1: 行了，长，你们俩认识啊？
2: 我们两个一个部队的，他是作战科长。我是侦察科长。
0: 你就是他说的那个夺他妻子的人啊！
2: 哎，这个老丁，他误会了，事情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老丁这个人比较情绪化。张爷，我这次来，一要把他带回部队去，二就是把这件事情想跟他说清楚，给我个机会。我想跟他好好谈一下。
0: 他这个狗怂脾气，你们俩能谈到一起啊？
2: 那也得谈呀。
0: 好，你跟我来。
2: 好。
3: 听说丁大哥以前在新四军与老秦共过事，朋友相见，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啊？
0: 你懂什么呀你？
3: 要是丁大哥喜欢动手，要不我陪你切磋一下。
0: 老丁，你过来。

0: 二位，
1: 坐吧。
0: 啊。哎呀，秦科长，对不起了。
2: 你的枪，我得暂时替你保管。
0: 没问题。给。
2: 好，你们俩好好谈。记住啊，都不许动手。俗话说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反过来就是小人动手不动口。你们俩可谁也不许做小人。
0: 放心吧，啊。
2: 行，那我就在门外，你们俩好好谈。真的啊，可千万不准动手。

你还好吧？老弟，阳澄湖上，你掉到了水里，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以为你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小怪，你不知道。 那段日子是遭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煎熬？整整一个月，他整日以泪洗面，无法自拔。后来组织上知道平时我们三个人关系比较好，就让我主动接触他，帮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没错，在那段日子里。 在我们都以为你牺牲的情况之下，我跟小关的确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仅此而已。后来司令员还想给我们做媒，但是因为小关始终没有跳脱出来，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暂时放下来了。再后来，我们劫持了杜小仙夫妇。 组织上考虑再三，认为只有我跟小关才是合适人选，冒充杜小仙夫妇去国民党苏州特工站提取那笔巨款。到了苏州，却成想国民党特务极其狡猾，他不信任我们，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而且加以监视，万幸。 被我们发现。

0: 种情况之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只能……
1: 你给我闭嘴！
2: 鬼才相信你胡编乱造的一套呢！你为什么不说早就对我老婆已经垂涎三尺呢？你还在这用革命的外衣掩盖你这丑恶的嘴脸！
0: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现在很难过，因为你不相信我了。不过我理解你，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那段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我这次来找你，希望你回去，回到部队，回到小关身边。
2: 哼，让我回去？他的心思已经向着你了，我回去干什么呀？我回去算什么东西啊？我心里太清楚你们为什么让我回去了，就因为我不服从党委决定，就想把我往死里整，是不是？陷阱都给我挖好了，说我放跑了特工杜小仙，连证人都找好了。只要老冯一口咬定杜小仙是我放跑的，我就满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啊！太阴险了，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条，现行反革命。我没那么傻，让我回去也很简单，我也不怕死。我要死也很容易，首先就是拿你当垫背的。
0: 老弟，你先跟我回去。杜小仙，如果不是你放的，你可以跟组织说清楚，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至于你我的事情，回去之后，如果你弄清楚了，你还认为我有错，我秦天罡随你处置。
2: 哼，我没那么天真。
0: 你现在情绪还不稳定，现在我多说无益。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站住！秦天罡，给我站住！你们过来，我今天不把你打扁了，我今天就不姓丁了。
3: 哎，你干嘛呢？
2: 老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看什么呢？都推下去！老丁，
4: 兄弟啊，哎，你刚才还劝我说要人死要有职，哎，怎么遇到自己头上就犯糊涂了呢？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留着这劲儿打去打小鬼子该多好啊！啊！刚才我在门口啊，听得真真儿的啊，秦科长在执行任务当中那是有礼有节，没有多欺之念呀，是你多心误解他了。不要为了一个女人伤了两条好汉的和气，哎，这多不值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把人打死在我这儿，我可绝不答应，听见了没有？
5: 常言，这是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4: 哎，你，老丁，你
3: 干嘛呀？
4: 老丁啊，秦科长是我的客人，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5: 老子憋了一肚子气了，你自己说，咱俩事怎么解决？
0: 老丁，我们两个的事情很好解决，还是那句话，跟我回部队，什么都能解决。
4: 兄弟，你给我这一拳，你想你还能在这儿留住吗？听秦科长的话，回部队收拾东西，走。
3: 走吧。
4: 兄弟啊，回部队好啊！我也看出来了，这秦科长啊，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原先以为你死了，现在你又活回来了啊！人家就让你们夫妻回去团圆，这多好啊！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是吧？回去以后啊，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啊！小豆吧，
6: 哎，
4: 走吧，兄弟。

0: 我们这儿有事，路上小心啊！一定要把老丁安全送回部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师傅，那边要是混不下去，咱就回来。就凭你这身功夫，到哪儿不能混出一片天地来？
3: 开船，
1: 照顾好我师傅。哎。

0: 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的短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怨歌的事情。
1: 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我足足三天滴水未进。
2: 丁科长，你看。
3: 准备战斗，
2: 快！前面什么的干活，过来！

0: 齐科长，您说的这些话都对。这些话，这田妹子曾经都跟我说过。我这人也惯了，怕被别人管手管脚的，所以呢，我也就一直没答应。这小鬼子汉奸啊，多次来劝说，想收编我，我怎么能干那种出卖祖宗的事儿啊？哎。
1: 现在贵爷狗日把我女儿绑架了，逼我归顺，啊！我没别的想法，只要能救出我女儿，我马上带部队和田妹子合伙，一起去打鬼子。
2: 好，
3: 有长夜这句话，我是心里就踏实了。你放心吧，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协助你救出来的。
0: 参加游击队，这才是正路。
2: 行，没问题。长夜。
0: 我代表直属游击队，欢迎你。哎，这不是说好先救我女儿吗？
1: 你先别急呀，啊！我跟田妹子去侦查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制定一个详细方案。
0: 行，那我听你的。

0: 李李，干什么呢？快快离开这里！
1: 扫地的。
0: 快快离开这里！
1: 好好好好好。

0: 现在看来，营救向梅，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整个宪兵队有300多号日伪军，装备精良，戒备森严，尤其是关押向梅的那个牢房，也派了重兵把守，他们一定是防着我们这一手。
1: 我就是拼着老命，也要把那间牢房的门砸开。
2: 长爷，您先别激动，蛮干是肯定不行的，得要想办法。
1: 哎呀，这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拼命，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2: 现在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1: 怎么智取？
2: 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呀，这不等于没说吗？啊，这个强攻又不行，智取又没办法，那我女儿只有等死了。
0: 这龟也可只给了5天时间，现在3天都过去了，还有2天，如果再没有办法，
1: 那我只有强攻了。
0: 常爷，强攻是肯定不行的，还有2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想想，肯定会有办法的。
1: 哎呀，天啊！现在要是有个诸葛亮就好了。
3: 大妹子，哎呀，早啊！早啊，
0: 常爷。 昨晚你没睡好吧？
3: 哎呀，哪睡得好啊！最后的期限还有2天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事儿，
0: 要不这样吧，待会儿和老秦商量一下。
3: 哎，哎呦，早啊，秦科长。啊，刚才啊，我和大妹子商量了一下，他们那儿100多人，我这100多人加起来也有200多号人啊。大宪兵队，我看不成问题。
4: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1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 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5: 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 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4: 磁能能量裤不花1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3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 第二，石墨烯软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7: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1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

0: 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1: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

0: 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

0: 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

0: 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氧，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2: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想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呦，早啊，秦科长。
1: 刚才啊，我和大妹子商量了一下，他们那一百多人，我这一百多人，加起来也有200多号人啊。大宪兵队，我看不成问题。
2: 打宪兵队是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过，你可能没有想到，苏州城外有重藤的一个60师团，有1000多号人。苏州城6个城门还有600多号伪军，这加起来就是1700-1800号人。咱们这几个兄弟能干过他们吗？不现实。
1: 从人数上看，我们肯定比不过小鬼子，可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啊。

0: 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说以一挡百，最起码以一个挡十个呀。这样一比呢，跟鬼子也就相差无几了。
1: 对，你说的都有道理。
2: 不过，不要小看日本鬼子。
1: 如果是赤手空拳，你的兄弟一个打七八个，没问题。可是现在用的是武器，
2: 子弹不长眼。
0: 哎呀，打仗哪能没有伤亡？我老昌一个人都敢闯宪兵队，撂倒个十个八个鬼子没有问题。再说了，我这儿的人可个个都是神枪手。就拿我们大妹子来说，那也是百步穿杨。秦科长，你信不信？
1: 我这突然有了个主意，可以救你女儿。
0: 哦，那咱们回屋谈。
1: 走。
3: 来来来，进屋说。
0: 走。

0: 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你不会做出牺牲自己女儿的蠢事吧？
1: 冤有头债有主，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要不你们把我抓了，把我女儿放了，您看怎么样？
0: 我们两个不是在谈判，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顺从。
1: 这是在我的地盘上啊，我说了算的。大小，我还是个山大王啊，我要是能拉过来100多号人，你能给我一个一官半职吗？
0: 如果你同意归顺，我可以任命你为团长。
1: 团长，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0: 当团长绝对没问题，而且我准备把你那些破枪全都换成新枪。
1: 对对对，最好啊，再配备一挺机关枪。
0: 一挺恐怕不够吧，我准备给你一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
1: 哎呀，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你要把你那些破枪全都交出来。
1: 那当然。哎呀，贵野先生，有了你那些新枪，我还要那些破枪干什么？你说是不是啊？哎呀，团长，
0: 很好。那么2天之内正式归顺，带你的队伍到宪兵队去交枪。
1: 行，但我有个条件，我要见见我女儿，如果她没事儿，2天后我一定带着部队过来。
0: 可以，只要你真心诚意地归顺皇军，我保证你以后过上富裕的日子。我现在就派人去接你的女儿，让你们父女团聚。走，我们到客厅里去坐。

0: 爹，梅子，
1: 长印，你的女儿我就完整无缺的交给你了，你们父女俩叙叙吧，我就不陪了。
2: 没事吧？我没事，爹。爹，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我来救你啊！
2: 爹，你不是被他们抓来的？
3: 爹是来救你的呀。
2: 爹，你该不会是答应顾野什么条件了吧？
3: 哎呀，这你就别管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啊。
2: 我有事倒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人，你有事可就麻烦了。你手下是一帮弟兄们呢。
3: 哎呀，你是一个女孩子呀，我手下的都是一帮汉子。
2: 有什么事儿，他们扛得住。你这么说，说明已经出事了呀！哎呀，
3: 反正只要你没事就好啊，梅子，你就放心吧。哎呀，
2: 爹，顾野不会无条件的把我放了的。你快说，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了？
3: 只要救出我女儿，爹什么条件都答应。

0: 爹，你怎么能什么条件都答应呢？他叫你假乡投降，你能答应吗？他叫你卖国求荣，你也能答应吗？爹，孝梅是一个人，你不能为了一个人就害了所有的弟兄们呀！
1: 梅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爹是那种害人的人吗？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爹不救你，那谁还能救你呀？爹不能没有你，知道吗，梅子？爹。
2: 咱们父女只是一个小家，可咱4万万的同胞是一个大家，你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呀！这小家没有了，还有大家，这大家要是没有了，哪来的什么小家呀？爹，孝梅我是一个人，不要你救，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任何条件啊！你回去带兄弟们拿着枪，为咱4万万的同胞大家去战斗，去打鬼子，为女儿报仇去。
0: 你回去吧，女儿不要你救。我现在就回监狱去了。哎，梅子，好好保护自己。2天后，爹就带人过来。
2: 送我回监狱吧。
3: 把栅栏抬开。是。 行，
4: 好，走，我们进去。

0: 开始吧。
1: 好，弟兄们，从今天起，这个宪兵队就是我们的家了。鬼野先生答应发我们新枪，我们这些旧枪旧刀的都不要了。哈哈，我说的没错吧？啊，弟兄们，看看，哎呀，看看这些家伙啊，这都是崭新崭新的呀，咱们见都没见过呀。这些机关枪啊，我真的能试试？
2: 还不行，在没有证明你们是真心诚意的归顺皇军之前，武器和弹药还不能给你。
1: 哎呀，我还怎么证实？你看我这窝把笑，要不我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看。
2: 没这个必要。就算你能把心掏出来，我也看不出真假。
1: 这就难了，不是？说话你又不信，把心挖出来你又看不出真假，那你说怎么办吧？要不得，算了，我还是领人回去吧。走啊，弟兄们，
3: 不行。

0: 你们进了宪兵队的大门，竖着的进，横着的出去。哎，这我没听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苍天山，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投靠皇军，好吃好穿的招待；如果你不是真心实意的，统统的撕拉撕拉，一个不留。
2: 哎呀，不是诚心诚意投奔皇军那些人啊，我早打发他们回家了。现在的这些，那都是真心诚意的来投靠皇军的。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你，程文君，你得开路。
1: 好。
3: 苍天山，为了表示你的诚意，嗯，
1: 这两个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抗日分子，我要让你亲手杀了他们。
3: 这，
1: 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投靠红军，以后还会杀更多的抗日分子。如果你今天连这两个抗日分子都不敢杀， 那就证明你是假的投靠红军。
3: 哎呀，我可真没有杀过中国人呐！这苍天山，万事开头难嘛。
1: 如果你今天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更容易了。动手吧。

0: 弟兄们，咱们既然投奔了皇军，那就有个皇军的样子呀！啊，杀人算什么呀？啊，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就像杀鸡一样，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从今天起要好好的学一学，学什么呢？学杀人。 怎么杀的？快点！就这样杀！长铁山，审，审本，审本！我告诉你，你让你的这些弟兄们后退，要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哼，长铁山，你想造反吗？哼，你就是杀了我，他们也不会放下武器的。
2: 怎么样？要不然你试试。
3: 长铁山，休想离开！
2: 快点，战备队的大门。山本，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拿武器！是，
0: 快点。
2: 住手！啊啊啊！长铁山，嗯。
0: 住手！不要杀他！嘿，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中藤将军的部下。常先生，既然投诚了，那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4: 他刚才要造反！
0: 混蛋！中藤将军，知道三山党的好汉来投诚。 要我们把人带走，还有这些装备，全部送给他们了。快走吧！
5: 哎，你过来！
0: 弟兄们，快把武器都拿走！
6: 是，
0: 走！快点！蔡局，对不起了。

0: 人呢？嗨，武器呢？走了，去哪里啊？
1: 总统将军刚刚派人把咱们接走了。
0: 总统将军，巴格亚罗，嗨。

0: 对，大伙儿都听着，从今天起啊，咱们就是正式新四军直属游击队了。从今往后，不许再叫常爷，
1: 不叫常爷，我们叫什么呀？
2: 是啊，
0: 这新四军啊，还没有给我一个官啊，咱们就先叫同志。
3: 同志，
0: 对，常同志好。
3: 爹，加入新四军，我应该怎么叫您啊？
0: 你当然叫我爹了。
3: 那在大伙面前呢？
0: 叫首长。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0: 既然特高科总部密件明确要搞暗杀，那龟野一定会积极组织实施的。徐司令今后要外出，一定要经过党委会同意啊。
1: 明的好方，要是混进了几个特务，那我麻烦就大了。今后我们对新入伍的一定要严格的政审。
2: 我觉着我们队伍里已经有他们的人了，杜小贤逃跑的事儿就说明了这一点。
3: 今天刚进队一回来就找丁大文，他说丁大文答应归队的，还派了两名游击队员护送，可到现在也没见着他们人。
4: 既然丁大文答应归队，那么放跑杜小贤的就可能不是他。那放跑杜小贤的又是谁呢？这个人肯定是军统特务，马上着手调查。
5: 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屈服，但是丁先生可以例外。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可以给你优待。
6: 我到了你这儿还谈什么优待？你废话少说，要杀要砍，你来个痛快的。
5: 不不不不，丁先生请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相信我们会携手合作，而且会合作得非常愉快。
6: 我跟你合作？你妄想。
5: 既然你不听规劝，那我就不客气了。丁先生，你现在答应与我合作还为时不晚，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啊。
6: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丁大文要是跟你合作，你做梦。
5: 好，很好，那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4: 丁大文和两个游击队员的失踪，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继续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这两个人之前，原先的密电码停止使用，启用新的密电码，并上报军部，

0: 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觉得特别不踏实。你别太担心了，老丁是个老战士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无数了，还有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你说他会不会遇到敌人？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不管怎么说，司令员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去找他。
1: 你去哪里找他？
0: 去任何他有可能去的地方，于公于私。丁大文的事情都应该有个交代。

0: 怎么样，丁先生？皮鞭的滋味不好受吧？
1: 你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吧。我进了你们特高科，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0: 不要嘴硬，我会满足你的要求，把特高科的刑具一件一件让你尝个遍。怎么，丁先生，不想睁开眼睛看看烙铁是怎么烫在你身上的吗？
1: 来吧，废话少说。
0: 嗯。

0: 丁先生，想不想跟我说句心里话？
1: 给老子胸口来一刀，来个痛快的！
0: 不，不不，我不会那么做的。我的目的是叫你听我的话，与我合作。
1: 你做梦！

0: 你把这个密电码交给陆长城，他有个女儿叫陆红云，绣花的速度非常快，人称陆飞针。我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我们就把密电码绣在绣品里面。你把密电码交给陆长城以后，有10天半个月的时间。 你就去找丁达文，一定要全期归队。如果杜小仙不是他放炮的，我们绝不会冤枉他。另外，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大家说的有道理，还是希望你们两个坐下来商量着解决，党委就不做任何决定了。
1: 思联放心，只要找到他，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这是我们希望的，希望的结果。
1: 明天一早我就动身。
0: 好的，准备一下，祝你一路平安。

0: 我们要看着抗日分子做天灯，
1: 。
0: 丁先生，下一个节目，我想让你尝尝做天灯的滋味。我可以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天灯的做法，那就是把你的内衣脱掉，坐在这只木桶上。你已经看见了，木桶里的五支蜡烛是燃烧的。看来丁先生是很想尝尝做天灯这道大餐了。

丁先生，我现在数到三，如果你还不投降，我就让你当着这两个少女的面坐在木桶上。嗯，一、二。

0: 准备好了吗？
1: 嗨，
0: 你得给我听明白，进了特高课，生是特高课的人，死是特高课的魂，终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2: 为了让你排除杂念，尽心尽力地效忠天皇，现在给你提供一个好机会，你必须亲自用这把刺刀刺进你战友肚子里。
3: 不，不行，这绝对不行。
0: 野猫，你给我记住，特高课特工除了执行命令还是执行命令，除非你死了。
3: 不，不，你杀了我，
0: 杀了我吧！你想的太天真了。在我这里，想死比想活难多了。任何硬汉到了我这里，没有不低头的。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把刺刀刺到你的战友肚子里，要么我就让他把烙铁塞进你的肚子里。

0: 下手吧，我受不了了，来吧，
1: 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0: 我对不住你啊。

你必须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从今天起，你就是特高课的一名特工了。你的代号是野猫。你要接受特高课的训练，完成特高课交给你的一切任务，终生效忠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工农圈的宏伟事业。 尽心尽力。凡是进入特高课的人员，所有行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切莫三心二意。谁要想叛变特高课，必死无疑。你的明白？那好，那你签字吧。这份归顺书将进入特高课的绝密档案，与你终生相伴。签了这个字，你就是皇军的一名战士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双地细腻都藏在里面，泡沫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在烹煮。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那么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

0: 第二个要打磨。
1: 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碗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要求湖北

0: 发现呢，就是我们在手摸的时候啊，打出来后对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摸以后啊，掰开以后啊，要有面香味儿、麦香味儿。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锅定汤，汤开下锅。这个什么叫一锅定汤呢？就是两个锅，就是两个锅的汤；三个锅就是三个锅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沫，打去浮沫以后才能倒备好的锅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有个大翻身，就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磨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包子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候馍要背成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摆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你馍摆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法，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背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摆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扣汤，我今天要吃个水围城。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给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是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I like it。
4: 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同乡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41号的肉夹馍啊。哦，在这儿啊，好好好。
1: 我叫樊建国，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的传承人。我把这个肉夹馍研究了，这有十几年、二十年了。肉夹馍这个东西，咱现在人都叫肉夹馍，这个可能现在从这个语法上来讲，那肯定是不对的。肉不能夹馍，是啥呢？是馍夹肉。过去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这样子：肉夹于馍中，这叫肉夹馍。现在国外所说那个汉堡，汉堡就是拿的面包夹的馍，咱这个拿的是

烧饼家的馍，咱陕西肉夹馍的历史有1000多年，你这汉堡有多少年？说这样一比较，咱这肉夹馍是汉堡的鼻祖，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夹馍呀，现在改成肉夹馍，为的这个英语它发音发不出来，只能念成肉夹馍。我们那个英语字母都现在都已经都得到了确切的认定，全世界现在都用这么一个东西。夹心儿咋卖？我最要夹心肉就对了。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猪呢，都是俗称猪。所以说在加工肉之前呢，进行长时间的炮制。炮制是干啥呢？炮制就让它出去血水，血水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腥味道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处理毛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毛要处理干净。第三个，在煮肉的时候呢，是凉汤下锅。咱们一般都要用啥呢？都要用那个老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汤肯定就是老汤，慢慢加热。过去叫腊汁肉夹馍，实际上严格的呢讲应该叫腊汁肉，就不是三点水一个十字那个汁，而是斜月点一个火叫汁。而这个汁是个啥概念呢？汁就是把香料进行的炒制，咱们是叫焙香料，把香料焙干了之后呢，更加强化了香味。这个咱所有放的香料呢都是中药，我给这个里边加的是苏木。苏木是干啥的呢？苏木就是上色的，咱这个腊汁肉要变成红色的嘛，就要上色。慢慢加热了以后，你叫这个肉里边的血红蛋白，刚才说那个血水没有出净的，又要叫它要出来。出来了以后，你变成沫子，把这个沫子要撇掉。而这个沫子撇掉了以后呢，你加热时间，咱们有严格的时间，严格的配料标准。这个，你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咱这个肉呢，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香醇而著称的。所以咱这个肉夹馍呢，这个肉是一个部分，馍是一个部分，俩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肉夹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叫腊汁肉，一个叫白吉饼。在肉夹馍的特点，它是筋圈，就筋圈，馍上有圈，这落着黄颜色叫筋圈，银边，边不是不见火吗？不挨个铁板吗？叫银边，叫鼓鼓腔，就是把馍在发面的做好了之后呢，它开始是个饼，上下火一加热了之后呢，就拔起来了，中间是空的，筋圈、银边、鼓鼓腔，这就是咱肉夹馍饼的一个特点。吃肉夹馍的时候呢，不能竖着拿，平着拿。为啥要平着拿呢？肉夹馍一夹，尤其拿手一捏，那个汤汁就出来了，竖着就流出来了。它这是平着的话，它这个汤汁就到了馍里头。所以说吃肉夹馍的时候，这吃法很重要。现在这个肉夹馍到了各地呢，又进行了自己个儿当地的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现在潮流的，尤其是要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说我在创新的时候，我把这个本还要悟好，还要悟本，还要创新，他俩这个齐头并进，是咱这个肉夹馍这个老树开出新的花朵，这是我还愿意看到的。

0: 冲你开枪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多长时间？
1: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0: 应该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1: 我再遇到。

0: 住的地方找找。
1: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0: 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1: 没有，不过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陈永琪出席会议。
1: 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深耕民生福祉，在就业创业、教育均衡、生态提质、文化惠民等领域持续发力，以一件件实事擦亮老区群众幸福底色。
0: 今年前8个月，我省省属国有经济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封城市，看当地如何管好乡镇钱袋子，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2: 尹鸿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鸿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鸿强调，要担责考。

0: 长则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0: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2: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20000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0: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3: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就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0000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四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经历，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0: 为补齐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5: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6: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

0: 站，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省省属国有企业干劲十足，捷报频传。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省属国有经济实现营业收入5367亿元，同比增长9.5%，利润总额20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7.5%，增长速度不仅跑赢了中央企业，也高于全国省级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两项指标的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亮眼业绩从哪里来？先进制造业挑起了大梁。前八个月，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71亿元，利润总额160.3亿元，分别占到全省省属国有经济的83.3%和77.2%，占比同比提升了2.6个和15.2个百分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龙头企业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江铜集团连续14年跻身世界500强，在金属产品行业中排名第三。江西国际、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建工四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占我省上榜企业个数近60%。江西国企正以更强的实力、更稳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萍乡市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特色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加力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萍乡力量。
2: 明德战略对话2026天工开物链接全球新宇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昨天在新宇市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席艳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0: 席艳春指出，江西深度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底蕴、时代价值，为创新做好国际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卢晓清指出，要推动天工文化从古籍文本走向大众生活，从赣婆大地走向世界舞台，要以友谊为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会前，卢晓清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等中外嘉宾。
1: 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活动上，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这一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0: 活动现场，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新余、宜春双双入选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江西锂电的全球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3: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新宇形成了以电池及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

0: 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1: 目前，江西锂电新能源产业已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储能、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江西也在加紧布局。产业链如何再升级？与会代表纷纷支招，数字化转型、国际产业合作是江西持续发力的方向。
2: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3: 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1: 对话搭台，项目唱戏。作为本次明德战略对话的配套专场，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洽谈产业项目十多个。
4: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会实现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5: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丰城市，看当地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深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织米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
6: 在丰城市去乡镇政府出纳江丽娜插入 UKey 完成刷脸认证后，登录江西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9月份天然气费用支付申请。
7: 现在就是必须由我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登录系统操作，而且我们是在财政那边都是有备案的，别人替代不了的，更安全。
6: 江丽娜从事财会工作14年，以前办理支付报销费用只要有 UKey 就能操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安全隐患。
8: UKey 相互借用，一年管全程等风险突出，监管责任缺位，资质不行，信息不畅，过去资管领域易腐败，易发多发，老办法管不住新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6: 2024年，省纪委监委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内容，丰城成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省纪委监委督促省财政厅出台推进乡镇财政资金整治35条举措，聚焦套取资金多发领域，制定出台乡镇环境整治、办公费、餐费等专项管理规定。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将全省乡镇所有银行账户纳入了监控。江丽娜在系统发起支付申请之后，审核人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完成签章发送，申请就推送到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完成支付后，包括镇长陈超在内的相关人员就能同步收到这笔费用支出的短信提醒。
9: 之前呢是每个月出纳要到银行去打对账单，1月1审核。现在有的这个短信，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及时审核。我有疑问，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分管领导和相关财务经办人员进行一个核实。
6: 为提升监督质效，丰城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协作区划分财会监督协作片区，成立了6个乡镇财政监管组，每个组负责监管5到6个乡镇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设置了监控预警规则，能自动筛查，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动态监控。
10: 触发预警，第一类是提醒拨付的资金量超过50万元，第二类是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监督类，第三类是账户问题，资金转入村账户以及村社保账户就会预警。如果发现了有疑似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需要将线索移交给纪委。
6: 一系列有力举措扎紧了乡镇钱袋子，结余多了，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民生领域。前不久，取江镇配套上级资金为草原村修了一条进村的水泥路。
11: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很难找，现在这条路修到我们村里面去了，我们出行都方便多了。
6: 集中整治以来，随着全省乡镇财政资金治理的有效推进，资金使用更加高效。2025年，全省6项重点费用在2024年同比下降29.13%的基础上，再降66.65%，同比减少37.75亿元，用于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54.5%、19.4%，专项整。

0: 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赣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兴干婆”为主题，将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行技能嘉年华、5+2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活动。
2: 今年大赛暨市赛相衔接，也与前两届的省赛一脉相承，充分凸显江西特色。大赛还特邀了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的部分赛项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技能人才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0: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天气晴朗，阳光在线，秋高气爽的感觉十分明显。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洗衣晾晒。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在28到30度的样子。午后在阳光下，体感上可能还会有些许热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寒露节气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气温仍然偏低。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局部山区只有14度，凉意十足。提醒大家外出不妨参考洋葱式穿衣法，内层穿着短袖或者轻薄 T 恤，并且随身备好外套。

0: 保护开衫，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逐步升高，外出游玩请注意用火安全。同时，秋燥日益明显，大家日常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多吃梨、银耳等润燥的食物。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1: 南昌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晴，最高气温29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8度；芮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2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8度。 桂溪晴最高气温30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29度，乐平晴最高气温29度，上饶晴最高气温29度，德兴晴最高气温29度。 新余晴最高气温29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1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0度，丰城晴最高气温30度，樟树晴最高气温30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0度。 福州晴最高气温29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像素减速，爱护地球。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百年灵芝，哈哈哈哈，终于找到你了。有了这灵芝就可以治好蓝兔的伤了。好呀好哇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2: 呀好呀好呀。大奔，大奔，大奔，你在哪儿啊？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0: 好险呐、要不是我混世魔王，你这小小灵芝怎么会见到偶像蓝兔呢？哦，哈哈哈回家啦！哎呀，
1: 这回算你命大！
2: 大奔，大奔，你在哪儿？大奔！
0: 啊！

0: 快给我出来！
1: 啊呀！要！

0: 冲挂火呀冲挂火下火下火下一下挂一下火下一火呀挂火火呀
1: 没事儿，
2: 放开我，有本事刀剑上剑，放开我，卑鄙小人，放开我，放开我，快点放开我，你这算什么本事，放开我，
3: 这回栽到我的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放开我，卑鄙小人，
3: 就是
2: 放开我，
3: 明年的机会就是您的机会，
2: 你到底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
2: 你到底是谁？
3: 受死吧你！
2: 你以为我混世魔王是痴

在哪儿？

0: 不发。
1: 大奔，大奔，大奔！啊，不好！大奔，
2: 还受得了吧？
3: 你到底是谁？是想抢灵芝吗？
2: 我对你的灵芝不感兴趣，我只要你的人头。

0: 哼，你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大奔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
1: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我是
2: 大奔。大奔，你在哪儿？快回答！
0: 啊，
2: 大奔，
0: 红猫，红猫，我在这儿呢。
1: 他怎么来了？
0: 你完了，我的好兄弟来了，红猫，我在这儿。
2: 大奔，我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还好给蓝兔疗伤的灵芝还在。
0: 蓝兔？对了，我们赶快回去，说不定蓝兔有危险。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能让红猫看出

0: 箫声，我去看看。这声音怎么使人头昏呢？
1: 哑女听令，
2: 哑女在。
3: 出发，严密搜查客栈，茅房也不能放过。
4: 遵命。
5: 哎呀！
0: 哑女不见了。
6: 蓝兔，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0: 三年。

0: 里来，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啊？
1: 我是闻到一股狐味，所以就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哑女不在。
0: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哑女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待会儿啊，我一定好好说说她。来，蓝兔，你的身体还没好，快趁热把它喝了吧。
2: 兄弟们，给我仔细搜，搜到红毛蓝兔，赏银万两。
1: 三娘，
0: 来，

0: 蓝兔，没事吧？嗯嗯，
1: 谢谢你。
0: 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2: 让开，三娘，小心！
0: 来吧，
2: 我要杀了你！呀！

0: 要我帮你拿灵芝吗？
1: 不用，我得亲自拿着给蓝兔。
0: 小心别掉了。

0: 娘，
1: 快走啊！
0: 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别管他，我。

要杀完过呀。

0: 了，蓝兔！
1: 蓝兔，
0: 我回来了。
1: 蓝兔，
0: 不好，出事了！
1: 小心！
0: 蓝兔，
1: 蓝兔，
0: 蓝兔！
1: 别急，我们四处找找。你去那边。
0: 好。
1: 蓝兔，我打不过他，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啊！

0: 蓝兔把你带到悬崖上来了。
1: 别这样，你已经尽力了。

0: 刚才打斗的声音就在这儿呀，怎么追过来人就不见了？哎，不管了，给我搜，这回我可要立大功了。
1: 三娘，
2: 这荒山野岭的上哪找去？要是万一被我找着了，我可发大财了。好，
1: 少侠，
3: 堂主，堂主，堂主，堂主，请看！堂主，请看！
0: 蓝兔的坠子，乖乖，太好了！哈哈哈哈，蓝兔一定就在这附近。来人呐，给我搜，给我搜，搜啊！
4: 蓝兔，蓝兔，你在哪儿啊？怎么办呢？啊！
1: 打
4: 扮蓝兔，三娘呢？
1: 三娘为了救我跳下悬崖。
5: 别急，说不定没事呢。
4: 是啊，没准儿和我一样吉人天相。要不我们这就去找他。我来扶你。
1: 谁？哟，
4: 三娘。
1: 没事儿吧？
4: 三娘，没事儿，没事儿，大家都没事儿。
1: 三娘，
6: 蓝兔，
1: 三娘，
6: 蓝兔妹妹，都怪我不好，没有保护好你呀、啊！
1: 别这样，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嘿嘿，
4: 好了好了，我都说了，三娘会和我一样吉人天相。对了，嘿，给，这是灵芝。
1: 大奔、啊，我们快回去给蓝兔疗伤吧。
4: 我们走吧。慢点。
5: 三娘，哑女呢？
6: 我醒来时没有见到她呀。
5: 没见到她，哑女会去哪儿呢？
7: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淀粉，再加入稍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

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他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啊，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哈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2: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